0: 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Thank you.

Yeah, we're close.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新的，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25章，建国三。咱们啊，先说一下淮西集团的首领李善长。他呢，被朱元璋封为第一功臣。在洪武三年的时候被封为了韩国公，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当时朱元璋呢，一共就封了6个公爵。其他5个人分别是谁呢？徐达、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冯胜、邓玉。大家都知道啊，那5位仁兄有多厉害，他们可都是血里火里拼出来杀出来的一代名将啊。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李善长排位居然在这些人之上名列第一，而且呢，他也是公爵里唯一的文臣。相比之下，刘基也给朱元璋立下了很多的大功，但是只被封为了承义伯，他是个伯爵。而耐人寻味的是啊，刘基的俸禄也是所有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担。李善长多少呢？他是4000担，多出刘基10几倍啊。后人呢，往往不解，说这个刘基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很多的重要决策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只得到这样的待遇呢？是不是不太公平？其实只要仔细想一想，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它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为啥呢？朱元璋啊，是一个乡土观念特别重的人，李善长是他的老乡，而且多年以来一直是在幕后工作，从来不出来抢风头，就是埋头干活。这样的一个人，朱元璋是很放心的。而相对呢，刘基一个外乡人啊，更重要的是，刘基对事情的判断比朱元璋还准呢。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想到的刘基想到了，朱元璋没想到的刘基还是想到了。但换了你是皇帝，你会允许这样的一个人在身边吗？而且这些决策呀，并不是什么安民之策，而是权谋之计啊，就是用来搞阴谋政变，十分的有用。外加上刘基厚黑学的根底也深，所以朱元璋时不时就会想起啊，当初呢，他劝自个儿啊不要去救韩灵儿这事儿，啊，谁知道他将来会不会对我也来这么一手啊？不杀你已经不错了，还想要封赏。刘基一生聪明，但也疏忽了这一点，这就决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很难成为胜利者。洪武元年，双方发生了第一次交锋。当时的监察机构呢，是仿照元朝机构建立的御史台，刘基的官位啊是御史中丞，也就是说呢，他是言官的首领。我们前面介绍过言官的力量啊，这时候的优势啊是在刘基这边的。引发矛盾的导火线呢，是一个叫李斌的人。这个人啊是李善长的亲信，他因为犯了法被刘基给抓了。那查清罪行之后，刘基决定要杀了他。正好这时候朱元璋不在，他外出了。李善长呢，赶紧就去找刘基说情。可刘基是软硬不吃， 哎，不但不买他的账，还把这件事儿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一听是勃然大怒，命令立刻处死李斌。那不巧的是呢，这份回复恰巧落在了李善长手里。他虽说不敢隐瞒，但也是怒不可遏。他明白啊，直接找刘基求情是不行了。那为了救自己亲信的一命，他想了一个借口。他相信，只要讲出这个借口，刘基是不会拒绝他的求情要求的。他找到了刘基，对他说啊，先生，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啊。先生熟知天文，这个时候不应该妄杀人命吧？李善长真是老奸巨猾，他明明知道刘基深通天文之道，就用这个做借口，就是说，如果你刘基坚持要杀李斌，那我就把这天下不下雨的责任推到你的身上。那当时又没有天气预报，鬼知道什么时候下雨啊。然而刘基的回答是什么呢？杀李斌，天必雨。得，李斌就这样被杀了。李善长被激怒了，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呢，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可问题在于啥呢？就是即使是今天的天气预报，它也有不准的时候啊。这一次刘基的运气不好，过了好久都没下雨。等朱元璋一回来，李善长积聚已久的能量就爆发了，他煽动了很多人攻击刘基。朱元璋呢是个明白人，他没有难为刘基，但刘基自个儿知道这里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在当年的八月他请假回了老家。临走前啊，正值当时朱元璋脑袋发热，他想把首都建在凤阳，同时呢还积极准备远征北元。刘基就给了朱元璋最后的建议，说首都建在凤阳那是绝对不行的，而北元呢还有很强的实力，轻易出兵是不妥当的。那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又说对了。应该说啊，当时的朱元璋是很理解刘基的，他对刘基的儿子说过一句话，就是现在满朝文武都结党，只有刘基不和他们搞在一起，我是明白人，不会亏待他的。朱元璋这次可真是被刘基给蒙了。刘基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在临走之前已经布下了自己的棋子儿杨宪。杨宪是刘基的死党，他得到了刘基的指示，接任了御史中丞的职位，准备对淮西集团发起反攻。这位杨宪也不简单，他韬光养晦，扶植高见贤等人，而且呢利用言官的力量不断收集李善长的把柄啊，收集之后啊就在朱元璋面前打小报告，说李善长无才无德，不能委以重任。朱元璋可不是蠢人，不是笨蛋啊，他知道杨宪说这些话的目的，他开始啊并没有为之所动，但架不住杨宪成天在你跟前叨叨啊。时间长了呢，他慢慢的对李善长有了看法，对李善长的指责呢越来越多了。11月份的时候，他召回了刘基，委以重任。淮西集团此刻全面被打压，浙东集团眼看就要成为胜利者了。李善长特别的忧虑，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了靶子，所以一定要学刘基找个代言人，但是这个人呢又不能太有威望，要容易控制。于是他看中了胡惟庸， 但他没想到的是，他这个选择最终让自己踏上了不归路。胡惟庸啊，是李善长的老乡，很早就追随了朱元璋，但是一直不得意，混得不怎么样，总是干些什么知县之类的小芝麻官。但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在得到李善长的首肯支持之后呢，他成为了淮西集团的领袖。这场斗争最终在他的手中结束了。就在浙东集团最得意的时候，事情又变了。因为刘基这个人呢，言语太直接了，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没有沟通技巧啊，非常直男。那很多人开始在朱元璋面前就说他的坏话。朱元璋对这个足智多谋的人也起了疑心，于是就有了这次决定刘基命运的谈话。这一天呢，朱元璋单独找刘基谈话，开始的时候非常和谐，双方呢以辣家常哎开始了这次谈话。就在气氛渐趋融洽的时候，朱元璋突然变了脸色，以严肃的口气问刘基，如果换掉李善长，谁可以做丞相？刘基特别警觉呀，马上说，这要陛下决定啊。朱元璋的脸色这才好看了点，他接着问，你觉得杨宪怎么样？这又是一个陷阱。朱元璋明明知道杨宪是刘基的人，所以先提出这个人来试探刘基。刘基现在才明白，这是一次异常凶险的谈话，如果稍有不慎，人头落地。他马上回答，杨宪是有丞相的才能，但是呢，他没有丞相的气量，不可以。但考验远远没有结束。朱元璋接着问，王广阳如何？这是第二个陷阱。因为王广阳啊，并不是淮西集团的成员，那朱元璋怀疑呢，他和刘基勾结，所以第二个提出了他。刘基见招拆招，回答，哈，此人很浅薄，不可以。朱元璋佩服地看了刘基一眼，这是个精明的人呐。接着他说出了第三个人选，胡惟庸如何呀？刘基松了口气，说出了他一生中最准确的判断。胡惟庸啊，现在是一头小牛，但将来他一定会摆脱牛犁的束缚。说完这句话，刘基又松了口气，他知道考验呢已经过去了。但是他错了，下一个问题才是致命的。朱元璋终于亮出了杀招，他用一种意味深长的口气说道，我的相位看来只有先生能担当了。大凡人在极度紧张之后啊，思想就会放松下来，刘基也不例外。他终于犯了一次错误，而这次错误是致命的。他没有细想，回答朱元璋，哈哈，我并非不知道自己可以，但我这个人呢，嫉恶如仇，皇上您还是慢慢挑选吧。这句话说的就特别特别的不合适，哎，自居丞相之才不说啊，还说出所谓嫉恶如仇的话。那么就像刘基所说的，谁是这个恶呢？ 到这儿呢，刘基的昏劲儿还没过去，他又加了一句话。现在的这些人呢，在我看来都不合适。原文是，目前诸人，臣诚未见其可也。哼，朱元璋就此与刘基决裂。从此以后，刘基再也得不到朱元璋的信任。他虽然明白自己地位不如以前了，但仍然坚持在朝中为官，为浙东集团撑台。但朱元璋可不是那么好打发的。洪武三年的时候啊，朱元璋亲自下书给刘基，对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你年纪这么老了，应该在家陪老婆孩子，何苦在这儿陪着我呢？这意思就是，我要炒你的鱿鱼，那走吧。刘基只好回到了乡下。这时候呢，浙东集团的另一干将杨宪失去了刘基的帮助，很快被淮西派排挤，本人也性命不保，被胡惟庸找个借口杀掉了。在这场斗争中，淮西集团最终大获全胜。刘基明白自己失败了，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好好的在家里养老，度过这辈子。可是在这场斗争中啊，失败的人那是要付出代价的。胡惟庸成了丞相，他没有放过刘基，指使手下状告刘基。但这时候刘基已经没有官位了，还能告他什么呢？别着急，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刘基最后的罪状是啥呢？哎，是占了一块有王气的地。这所谓王气是个啥呀？说不清道不明。哎，你说他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就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于是呢，朱元璋再次下诏处罚刘基。可人家官都没了，你还罚他什么呢？朱元璋有办法，他扣了刘基的退休金。这下刘基陷入了绝望，但是他的智慧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他没有在原地等死，而是出人意料地回到了京城。哎，这是很绝的一招啊。他明白，胡惟庸对付他的根本原因在于朱元璋。那么，只要自己回到了京城，就在朱元璋的眼皮子底下让他放心，那么自己的性命就有了保证。但可惜呀，这次他又错了。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的正月，刘基生病了。朱元璋呢，派胡惟庸去探视刘基。大家注意这一点。为什么派胡惟庸去？哈，这胡惟庸的随身的医生呢，给刘基开了药方。刘基吃了药之后，病情是越来越重，过了不久，死了。关于刘基的死因呢，后来胡惟庸案发之后，医生公认，是胡惟庸授意他毒死刘基的，这也成为了胡惟庸的罪状之一。但很多人都知道，胡惟庸和刘基是有仇的，朱元璋也知道啊，但是他却派胡惟庸去探望刘基。而刘基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呢，胡惟庸是不敢随便动手的。不然他也不会让刘基在他眼皮子底下逍遥五年，所以他很可能是得到了朱元璋的默许。不论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朱元璋指使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刘基的死朱元璋是负有责任的。刘基一生足智多谋，为明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对形势判断准确，思维缜密，能够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 虽然他本人并不像民间传说的那么神啊，有什么呼风唤雨的本事，但从他的判断和预测能力来看呢，说他料事如神一点都不过分。他和诸葛亮一样，已经成为了智慧的象征，被人所铭记。在我看来呢，他确实无愧于这一殊荣。现在啊，胡惟庸胜利了，他在朱元璋的帮助下打败了浙东集团，除掉了天下第一谋士刘基。现在他大权在握，就连老领导李善长也要给他几分面子。但是他真的是最后的胜利者吗？
1: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

小时候，我们总觉得长大以后会认识很多人，可后来才发现，真正陪你走到最后的，可能连三个都没有。以前的我们，放学路上能聊一路，一句在吗，就能聊到深夜。现在呢？微信好友越来越多，消息框却越来越安静。通讯录里几百个人，真正想点开的人却没有几个。不是不想说话了，而是慢慢发现，很多情绪说了也没人懂。你兴奋的时候，别人嫌你吵；你难过的时候，别人只会回一句，早点睡吧。于是后来，很多年轻人都学会了沉默。下班回家以后，灯一开，鞋一脱，整个人像被抽空一样，不想聊天，不想社交，甚至连电话响起都会下意识皱眉。不是高冷，只是白天已经演了太久。对领导要笑，对客户要忍，对生活要装作没事。当真正回到自己的世界时，只想安静待一会儿。有时候你会发现，成年人的崩溃很安静，不摔东西，不大哭，甚至还能正常上班，只是突然不爱说话了。以前总觉得热闹才是人生，后来才明白，孤独才是长大的常态。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戴着耳机走很远的路。不是没人陪，而是终于明白有些路只能自己走。但沉默不代表麻木，安静的人心里往往藏着最汹涌的情绪，他们只是不再逢人就说。因为成长最大的代价就是慢慢学会把委屈咽下去，把情绪藏起来，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生活。可我还是希望屏幕前的你能遇到那么一个人，不用小心翼翼，不用反复斟酌每一句话，也不用假装自己过得很好，你一开口他就能听出你笑声里的疲惫。你懂吗？成年以后最难得的，从来不是认识很多人，而是有人愿意认真听你说一句，我最近真的有点累了。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身边那个总是沉默的人，突然愿意跟你说很多话，请别嫌他啰嗦，因为那一刻，他是真的把你当成了很重要的人。最后送你一句话，长大的过程或许会让人越来越沉默，但愿我们最后都还能保留一颗愿意真诚说话的心。

0: 欢迎大家准时来收看焦点哲学院。焦点哲学院开课，就证明院教授当然平安的回到台湾了啊。这个有朋友问说，这不是最近看到了西藏还有尼泊尔边境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泥石流的问题吗？教授我们无语，但是今天我们也会聊到这个话题啊，所以先把教授请进来。教授午安。
1: 哎，小娇午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0: 那上次跟教授啊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聊到了中国发生水患嘛，那个时候呢就跟大家聊到了很多科技方面中国用科技来救援的一些信息。这一次呢不巧我们又再次碰到了这一次真的是重大灾害，所以呢一开始先跟大家来稍微更新一下目前掌握到的最新的消息。那中国的官网呢在两个小时之前给出的数字是说遇难人数目前统计确定的是三人，失联呢是558人，这其中呢包括了外籍人员是260人，这260人多中这个60人当中啊涉及了30多个国家，所以可以想象当中啊对于救援任务来说其实也是非常的艰巨的。那目前成功搜救的呢是2人。给大家看看这个图片哦，的确是这一场的灾害来得非常的突然也非常的严重。那我去看了一些分析说，首先说这场灾难是如何造成的，专家呢很快就通过了高分辨率的遥感图像研判说，这一次呢是位于尼泊尔境内的东陵藏布河支流上游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然后冰落的冰川碎屑在高速的铲刮沟道里的冰泽物形成了叫冰血流，然后呢持续的下泄，最终是演变了泥石流冲击到了吉隆的口岸。那么它的灾害的范围啊到底有多大？根据预测呢是说这个冰崩碎屑流从圆通到吉隆口岸大约20公里，仅用了7分钟，平均速度就等于说每秒50米，人在这种速度面前是根本没有任何的反应的时间的。看下一张图，就是在发生灾难之前和发生灾难之后拍出来的照片啊，可以看得出来完全就掩埋在了这个泥石流当中。那么当然中国方面是立即响应，我们看到李强总理是在26号上午嘛发生的泥石流，27号下午就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呢去主持这一次的抢险救灾的这个工作。那西部战区呢也是在这之前就出动了一架的运20紧急起飞，搭载着当然就是战区指导组赶到了西藏来组织整个的联合救援。而且同一时间可能被忽略掉的其实还有一架的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这个无人机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它等于啊就是在天上架了一个临时的信号塔，让地面的救援人员呢在这样的一个比较高原也比较恶劣的情况之下依然能够通上话。所以大家刚才就像我提到的，教授其实刚从西藏回来嘛，虽然没有到边境，但是亲自走过了高原的地区，应该比大家更能够体会吧，这样的山谷啊道路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救援其实是非常难的哦。但是你看我今天标题不就起的嘛，中国来了，希望来了。我不知道教授您是怎么来看哦，虽然说在重大的这个灾难面前人力还是非常渺小的，可一旦提到中国救援往往就给人一种比较安心然后呢比较有希望的感觉。教授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它的意义在哪里？
1: 我首先要告诉大家哈，因为我刚从西藏回来啊，西藏的话呢是一个旧泽区山啊，我们现在叫做青藏高原嘛，啊，它这个海拔的话呢都是在4000-5000公尺以上，峡谷地方像我待的这个拉萨的话呢3650公尺，就是等于说是整个青藏高原高原最低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是大家记住，这个旧泽区山呢它就是比较巩固，所以你到了这个拉萨的话，你看到雅鲁藏布江啊，你看到拉萨河，它的河道都极其宽广，几千年几千万年来都不断冲刷那个河道上来讲，它自己构成了一个泄洪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本能呢。所以说这个西藏的河流在这个就是前藏跟后藏，那日喀则这边的话呢就是叫做后藏。后藏当中呢有一个特别的问题，你刚刚讲到吉隆，有吉隆县，有吉隆镇，有吉隆的这个关口啊，这个口岸呢。吉隆县的话呢是4200公尺啊，吉隆镇的话呢大概就是2800公尺。那到了吉隆口岸的话呢1800公尺。它是一个亚热带地区啊，所以这次伤亡之所以重就有如下三个原因。 你第一个的话呢，一个冰川融掉就是一个大冰掉下来，从4200公尺一直滚到1800公尺，这个速度，因为这个沿着这个青藏高原，他们沿到了日喀则那一带的话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陡峭啊。不晓得大家记得，在墨脱那边有一个这个雅江发电计划，就是5个发电的地方，就是他们落差就2000公尺。那你想到这个，如果没有人为的控制，光是这个叫泥石流的话呢，出现的力量有多大？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它是一个观光圣地啊，因为那个地方是亚热带地区啊，有点像是台湾的这个埔里啊，就是观光地区，夏天不热啊，然后呢，这个郁郁葱葱，到处都是这个，而且尼泊尔本身的最大的行业。嘿，就是观光业，就是这也是为什么说受到国际的瞩目，因为确实有非常多，尤其是美国人，他们喜欢待在那边啊，那个文化的观光客。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真的那个问题的话，应该是在尼泊尔那边。事实上，情况也是如此。那这个尼泊尔那边公布的死亡人数是163人，失踪的人数有800多人了。那这个其实讲起来啊，我很少看过一个泥石流会有这么大、这么严重啊，因为这个预警呢。那第三个原因的话呢，有很多人是到尼泊尔去登山啊、朝圣啊，这增加了更多的人啊。那么那个通关的口岸呢，就那个口岸当中原来人数就非常多，它也是往尼泊尔去最有名的口岸之一。所以这次呢，之所以会这么严重，就是因为呢，第一个是落差大，第二个的话呢，他们有个冰川的话呢解冻，像这个大冰瀑布一样，然后下来的话呢，然后在这个接下来的话呢，慢慢，其实有的人现在想说，他一开始在流下来的时候呢，在山区里面就有堰塞湖。所谓堰塞湖呢，就是说你一开始的下雨啊，或者说是这个环境的改变啊，生态的改变，就已经慢慢过了以后，就突然一下子整个过来，挡不住。那那个速度每秒钟50公尺，这个力量是大，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那个桥啊什么都没有人挡得住。那你现在回头讲说是在中国那边的话呢，我觉得在中国那边的救援当中，大家出动了很多的无人机啊，出动了很多的人力啊、设备啊，而且这个一开始我们的总书记就已经讲了话嘛，就表示对这事情都非常重视，然后这个李强总理也直接到去了。可是我对于尼泊尔的救灾能力，我还是蛮怀疑的。我蛮怀疑的，就是说中国内部来讲，因为这个我从上往下冲，就中国能做的事情其实也不多，但是能够帮助尼泊尔的话来出动一些救援措施，但是涉及到国际的问题，而且有很多的国际友人，那美国第一时间就捐了50万美元呢，你就了解到有多少美国人至少有40-50人吧。
0: 而且印度裔我看到报道当中也很多，因为这一次就像教授说的，它是一个朝圣的地方嘛。而且这一次呢，因为中国这边的消息比较集中在就是在报道西藏这边出动的一些力量，然后呢，大家当然也看到了时间的这个紧迫性，48小时的说实在的，这个黄金的救援时间已经过了。然后呢，也有很多的媒体就在分析这件事情，就说呢，其实，在天灾的面前，我们每次说到救援，可能大家呢印象比较深刻的像日本。因为是一个地震海啸比较高频发生的国家，所以每次说到救援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可能在这一方面会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但是除此之外，就是中国在救援当中，像这一次就像教授提到的，涉及到了30多个国家，有很多的这个复杂性。可是呢，中国这边救援的发言人也直接说出了一句话，就是呢不分国籍，那救援呢当然是不分国界的，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啊能够团结在一起来进行这个救援的工作。但是这件事情说起来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了，而且每次说到中国的救援行动的时候，我其实也之前也有看过这个报道，就在说呢，它也有自己的一套机制，所以才能够如此迅速的，而且呢是并且是给大家非常有安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到这个救援的工作当中的。所以教授您是怎么来看这件事情的？在国力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啊，是不是救援其实就代表着一个国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你那个救援的话呢，就国力来讲的话呢，就是分三个部分。第一个是你动员的力量。我们上次聊到这个天灾的时候，讲到广西那边大雨的结果的话呢，街道都变成一片水乡泽国，那马上出动橡皮艇啊，然后还出动了一种什么这个救援航母，让大家感觉到，尤其一个学校学生感觉到有救的，这是第一个嘛。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中央的话呢，全力支持在自己的国内啊。 你要全力支持的话呢，你要动员力量的话呢，比如说广东多一点资源啊，支援的广西什么的，很好调配嘛，两个一打一通电话马上就过来了。这个也是第二个，就是动员的力量以外，加上设备啊各方面。然后你第三个最重要的话呢，就是有很多事情就是可以图个方便嘛，你说一下达命令的话，就直接从北京就传到了广西啊，就这个就是效果非常好。那你现在这三点的话呢，你中国有这个动员力量，但是你过不去边界呀、啊。对不对？那是尼泊尔啊，就主要是发生在尼泊尔。我们看到那个桥啊，推轨，因为你大家看那个地形就知道了。然后另外的话，尼泊尔要跟谁协调啊？尼泊尔找印度恐怕更麻烦了，对不对？啊，虽然有很多的这个朝圣者。然后第三点的话呢，各国有30多国的话呢，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次事情都是由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在讲话，这是涉及到外交啊，这个不容易的。你这借机会都跑进来了还得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确实是。然后再加上你来的又急又猛，每秒钟50公尺，这个这么大的力量，那开什么玩笑啊？就整个尽头都不见了，不要说房子、桥梁不见了，那尽头都不见了，那么一个黑漆麻乌的，就前后不到2秒钟啊，就根本都看不到，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力量有多大。你说是人，你说人定胜天的，你这个情况下来讲，你刚刚看这个图片，大家看的图片，整个就是完完全就是一片了，是不是？
0: 掩埋了吗？对，完全什么都看不到。
1: 人家说3年内也没办法恢复的这个吉隆坡案的，这个没有办法的。这个没有办法的，这个讲大话，就是我们指望尼泊尔是不行的。所以说为什么失踪人数这么多，那找到人都很困难。
0: 所以就像刚才说嘛，48小时其实它的黄金时间救援时间已经过了。然后呢，现在目前因为没有找到失手或者说没有找到人嘛，所以只能是按失踪人数这样的来进行报道。但是呢，大家心里也都清楚，看到那个图片也都知道，这个次绝对是重大的灾难。但是呢，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哦，真的是它的这个复杂性的确是因为它涉及了这么多的国家。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哦，救援的时候不分国籍，这个也只是喊出来的口号吧，涉及到真正的就是我们说的实际的救援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无论如何吧，我们是送上最诚心的祝福吧，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人员能够被找到，也希望呢就
1: 是
0: 在国与国的协调之间能够减少一些隔阂，尽量的让这个救援的动作能够更快的去实现一下。所以最后我想稍微补充一下啊，教授您觉得就是在西藏，因为您刚从西藏回来嘛，看到了很多实际的情况，就大家现在一提到西藏，比如说这次的救援，很多的我看到网上的声音就有在说，你看这还是因为发生在西藏的地区，所以很多的人力物力都是跟不上的，就意思还是说那个地区非常落后嘛，然后或者是说呢，他们有很多的比如说政治原因各个方面的原因，总之呢就是让当地的救援跟比如说广西相比啊，或者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救援还是完全不同的。我不知道教授您是如何来感觉这件事情。
1: 有这种观点的人呢，他其实对于今日的西藏是完全不了解的啊。我必须坦白讲，这个今日的西藏这十几年来啊，这个我不是在讲说是这个大陆对于西藏投注的精力啊，大陆对于西藏投注的建设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啊。我敢讲啊，这个西藏人啊，如果你没有高反，你是极其幸福的啊，生活也是不便宜啊，你享受上的程度啊，我常常在讲我吃饭的地方啊，你大概就是北上广深有时候是这个标准啊。那至于说是人力上的资源，那更是荒唐。为什么？正是因为它是西藏，正是因为它是国际关系，正是因为它影响到了30多个国家的人，你要面子的中国人做事情态度绝对是低。

0: 民为最主要的服务对象，为人民服务。这个西藏人就是我们自己人。我们拍了好多视频嘛，我就是看到了那个祖国万岁的时候，就觉得说，说句良心话，3650公尺的地方谁愿意去工作啊？对不对？你不是为了你的主权问题，你怎么去那边呢？一般人都不敢去。那你就说，既然要去，就要把它做好。啊，我只有这句话，西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所以我到了西藏，我很大方的讲，我就是来了我自己家啊。那西藏人到山东也是自己的家，到了台湾也是自己的家，我们就是一起的嘛。所以说大家不要再讲说啊，谁落后谁不落后。我说句良心话，你上海没有落后的地方吗？啊，北京没有落后的地方吗？对不对？大家心里都明白的很。
1: 胡同里的那些电线杆，
0: 对，不是对，但是你要欣赏它。啊，你别你人家活得自在，你不要认为这落后。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救灾如救火，就把人救出来是最重要。其他因为这个实在是太严重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不敢乐观，我们做的分析、做的评论是以中立、客观为主。
1: 对
0: 啊，我们没有心中没有，大家都是一家人嘛，对不对？你整天喊两岸一家亲，那不就是一家人嘛，对不对？
1: 嗯，是，而且呢，刚才其实教授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看一个所谓的国力，或者说呢，你有没有一些最先进的科技和装备的时候，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你调不调得动，你用不用得上，你有没有真正救人，这其实才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啊换一个画面，我们把目光呢转到美国去，你就会发现同样的也是装备，可是呢，给我们展现的却是完全另外的一场画面。最近呢，美国的航母已经不能用狼狈来形容了，又有了一些最新的进展，跟大家呢来稍微说一说啊。首先呢，就是泰国的军方昨天已经证实了，林肯号的航母打击群呢将会在下周停靠在泰国，为期大约是5天。然后呢，5000多名的官兵就会在当地的这个叫巴提亚上岸进行休息和娱乐。那么当地的市长都已经把账算好了，他说呢，5000名的水兵上岸消费5天，大差不多啊，能够带来500万到1500万泰铢的一个收入。但是也不是所有的船员都有这么好的待遇。最近还爆出了昨天爆出的一条消息，就是你还记得之前说要从林肯上跳海的那一名19岁的水兵吗？最近爆出说呢，他是被指控装病，擅离职守，不仅呢是推迟了很久才给他做心理方面的一个治疗，他还要面临纪律处分，甚至要扣掉一半的薪水。大家想一想啊，在结合之前《星条旗报》的主编、出版人还有中东的记者三个人不都被解雇了吗？所以说呢，大家现在的感觉就是，哦，现在在美国就是说真话就要滚蛋，然后呢，士兵精神崩溃了还要去处分，一个帝国的航母最后要去泰国休整和娱乐来提振士气，为什么会狼狈到这个田地啊，教授？
0: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你想也知道，打仗是要靠士气，
1: 嗯，
0: 对不对？打仗是要靠士气，士气高昂的时候啊，就不要说是跳海自杀了啊，抱着炸弹往下再炸掉日本军舰也好嘛，自杀式攻击怎么都可以。但士气不高的时候，这个林肯号我给你介绍一下哈。他这个林肯号在2月28号一开始攻击的是个伊朗之后，美国轻敌啊，林肯号靠的这个伊朗的海岸不到400公里啊，
1: 然后跑了，
0: 结果伊朗号称呢就已经打到林肯号去了，有没有打到？我目前回头看啊，这可能埃及了，可能被打到了，就撤退，马上跑到1000公里以外去啊，就伊朗打不到，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他搞了多久？2月28号到现在的话呢，也长期来讲的话呢，没有这个，就基本上就说明他没做好准备啊。没做好准备的话呢，然后另外最严重就是里面的食衣住行各方面都乱七八糟的啊，吃的很差，大概跟猪差不多了。反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有这个水兵啊，志气不振，做事情没有规划，然后呢吃的不好啊，那还不如说不如归去就往跳海就死了算了。有这么个消息，而且我看到的消息这是多名人。多名意思就是有很多人想要跳海。那这个对美国的这个军队的士气影响非常大。这里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美军的装备就好，饮食非常好，士气非常高昂，这是美军的传统。这一次三件事情都不对劲了。那现在的话呢，要鼓励官兵啊采取差别待遇。说良心话，那度假最爽的地方不是泰国吗？那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1: 哎呦呦，
0: 谁都不知道他们去干，谁不知道他们去干嘛？

0: 对不对啊？你别难过，你别难过，美军就这玩意儿。我从小看美军看到九岁，美军就这玩意儿啊，美军的士气啊，就是高昂的时候很厉害。
1: 来提振的。
0: 那不是一个奖励吗？然后呢，大家都奖励你这个想自杀的人，就是特别处罚一下。你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发觉说，这种的话就是一种惩罚啊，就是对于这个能够忍耐的人，我们要奖励；对于不能忍耐的人，我们要处罚，就这个道理啊。这个说起来也你听起来你那个表情是很难过，但美军就长期来讲就这一套啊，所以这个有什么稀奇的啊？一看就懂了。
1: 而且这里边还有细节哦，我知道，我觉得呢，我们要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不能用有色的眼光去看待很多事情。但是这一名水兵，后来我看到介绍，首先呢，就是他跟他的妻子都19岁，然后呢，他有一名3岁半的儿子，并且呢，是说在今年2月的时候，即将呢这个舰员在中东部署的期间，他又生了一个女儿。所以呢，他其实是要请假回去呢，去看他的女儿的。结果呢，就不给假，最终呢，就说这是他妻子啊自己对媒体说的。然后他说他由于精神的压力就跳海。我当然我不希望用有色的眼睛来看这件事情。可是我在看到这个介绍的时候，我也有一种感觉啊，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一种感觉，就是在美军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自己在饮食方面不行了，装备上好像也不行了，然后年久失修之外，我怎么觉得美军自己的这个选择上，就是我们说军人的这个素质上，好像是不是也有一点点问题在呢？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军人的话呢，就是国家责任荣誉这三点啊。那么这个美国的士兵的素质就是蛮有问题啊，他这个才19岁，他14、15岁就，对，就对嘛，我就你一算这个就知道，14、15岁就开始生孩子啊。这个其实讲起来，因为美国的士兵的素质大概就两点，一个高中毕业，第二个不吸毒啊。那这种情况，当然我们话说回来了，人家有人家的事嘛。但是呢，国家责任荣誉，这是个军人的基本素养啊。这个我不要讲说啊，你要想到说是。我不晓得小娇有没有认得解放军呢？啊，我最近这两三年见了不少，他们的这个国家责任荣誉，那就是比命还重要啊！完全不能想象回家看儿子看女儿就要跳自杀，这个是非常矛盾的嘛！那么忍耐一下就可以啊，或怎么样？这个他都做不到。这个时候呢，心里呢就是没有责任，没有国家啊，也没有啥荣誉感啊！这个讲起来这是个很幼稚的行为。既然要当军人嘛，对不对？而且实际上的话呢，美军的薪水待遇不错的，对不对？那个解放军的待遇跟美军待遇怎么比嘛，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就比如说像我家乡的人，最优秀的人才啊，那进北大清华不算以外，其他都想当兵。哎，山东人没一个例外啊，只要身体够好啊，那训练非常辛苦啊，啊，极其辛苦啊，那开着玩笑，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大家的心里要做好准备啊，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没有啊，就是国家责任荣誉啊，那就这三点。那你连这个基本的训练都没有，你打什么仗啊？所以对美国来讲，这是丢脸的事啊。这个就随着要惩罚，惩罚。
1: 明白了。好，这个我不能再讲下去了，再讲下去的话，我们今天节目就播不出去了。大家也明白，这个没有那么所谓的自由是没有那么自由的。我再这么讲下，我刚才你知道我讲的时候，我都有点
0: 不是、啊。对的、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事实上，你说美军不好，你要负担很大的责任呢、啊。对对对，美军最伟大，
1: 对，
0: 啊、美军最伟大，
1: 棒棒的，都是自己的选择，你们选择的是正确的。好，我们往下说，刚才就提到说呢，的确，美国除了他自己的，我们说士气方面可能真的需要去提振之外呢，我觉得美国的警察的这个身份，自己做的也是非常非常吃力了。我们先给大家来看哦，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去俄罗斯干嘛？这件事情在这两天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关注。美国 CIA 的局长呢，拉特克里夫，他是突然从华盛顿起飞，坐的是一架 C-17 的运输机，然后呢是在拉脱维亚停留了24个小时，25号早上的时候是抵达了莫斯科，然后呢根据 媒体透露是说，他总共在莫斯科待了8个半小时，当天晚上就飞走了。那这件事情呢，之前是没有任何公开预告的，白宫没有说，中间局也没有说，俄罗斯也没有说，直到呢这一架运输机到了莫斯科的机场，消息才炸开。所以现在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说清楚到底啊拉特克里夫去莫斯科干嘛。所以呢，我就去拼凑了一下媒体的几种说法。目前说的最多的就是说呢，这个 CIA 的局长是去警告俄罗斯不要打北约的。那么当然也是根据，也是因为啊，最近有一些消息出来说俄罗斯到底会不会真的对北约出手，可能跟这件事情有关。那第二种猜测呢，说是谈伊朗的，说是俄方呢要请俄罗斯，是美国要请俄罗斯来转告伊朗。让他们必须把霍尔木兹海峡打开，要不然会寄出更多的制裁。为什么要俄罗斯去传这个话？我不知道啊。当然，这个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因为局势正在升级。因为彭博社就爆料说啊，克里姆林宫的越来越多的官员都认为，普京最终可能会用战术核武，并且呢，扎哈罗娃最近呢也是做了一个最强硬的警告，说是如果乌克兰用了英国的风暴阴影去打俄罗斯的话，那么乌克兰境内境外的英国军事目标都会成为打击的对象。这就跟我们刚才说不许攻击北约其实就是直接相关的。那特朗普对这件事情怎么说的？他昨天在接受电台的采访的时候，他是说这趟行程呢算是半例行性的，并且他还说呢是非常努力想要结束乌克兰的战争。他还透露说能够谈出点结果，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听到了什么风声啊。那俄罗斯这边呢，克里姆林宫是证实了 CIA 的局长去了，但是强调普京没有见他。所以这件事情就有趣了啊，去的不是国务卿，也不是公开特使，而是 CIA 的局长。什么意思？就是可能双方有要处理的，但是又不能公开谈的。所以教授您觉得究竟是去谈什么的？
0: 这是一件大事，非常非常严重的大事。标准答案昭然若揭啊，我们在这边呢，用哲学的态度来做一个判断。这里面有5个重点啊，就是这个拉特克里夫代表 CIA 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情报单位，所以拉特克里夫急急忙忙做了 C1 拐的运输军用运输机啊，然后到达了莫斯科，其中在立陶宛先停了24小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我觉得这个讯号就是说叫立陶宛做好准备，如果莫斯科现在的处境要用战术核武的话，一定是波罗的海三小国。同时在他飞完了，就是这个拉特克里夫飞完以后，俄罗斯最重要的这个轰炸机图160白天鹅就经过了挪威海，那大概基本上也是波罗的海三小国这一带。那目的就是什么呢？就要测试北约的第5条，一旦对立陶宛或是对爱沙尼亚或是拉脱维亚攻击的时候，美国会不会马上跟俄罗斯宣战。你要搞清楚这件事情。因为美国经不起来不宣战，也不经不起宣战。所以对美国来讲，他一定要拉特克里夫就先做一个表态，你不要给我乱来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重要人物的话呢是普丁。普丁这件事情，美国的特使库斯纳啦啊，这个维特科夫啊，他们常去啊，那么普丁爱见不见的。那这一次的话呢，说特别强调没见他，就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就表示普丁听都听不下去，见了没有不见。但是因为第三个重点是发表说哎，普丁没见他，是佩斯科夫讲的，佩斯科夫是普丁最信赖的人，他的发言人呢、他要讲这个事情啊，他要讲这个事情的本身来讲，就说啊，普丁没见他，意思就是说啊，这个 CIA 的老大啊，这个拉特克里夫他里面所讲的传递讯息普丁听都不想听，意思就在这里。所以由他来讲，至于说普丁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了，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普丁也没有什么事应该不知道这个。但是普丁有没有做好战术核武的准备？当然有了。 为什么呢？因为第四个讯息就是这个拉德克里夫告诉泽连斯基说，三年内你不能够再攻击莫斯科了，哎，不能攻击这个俄罗斯了。那好端端的，泽连斯基打得正顺手啊，对不对？
1: 说好，
0: 但是呢，他没有兵去俄罗斯占的地方啊，他是把俄罗斯打烂以后，俄罗斯讲说好，你把我打烂，对不对？那我就要准备把你打烂。你刚刚讲的东西，讲说啊，两名英国的无人机公司，其中最重要的是境内或境外，那个境当然是乌克兰境边境了，然后就要那就是打到英国本土了。那这里头的话就是一个强烈的警告，如果俄罗斯敢对英国直接下重手，那你美国是不是很麻烦？如果打到波罗的海三小国的话呢，他没有特殊的关系，但是打到英国的话呢，那一下子非死即伤。所以说这个他要警告泽连斯基，你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然后第五点的话呢，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特朗普他讲话的时候说，这个是他也是非例行，意思就是他带有特别的任务，然后因为 CIA 得到了个消息，而且我们综合这个情势来判断，就是说普丁快干不下去了。普丁在四年半以前搞这个特别的军事行动，原来强调要速战速决，你现在俄罗斯境内人讲说你有本领收拾乌克兰，你拖四年半死上百万人啊，你在开玩笑，这俄罗斯本身都快爬不起来了，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认为普丁他有什么想法？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掀桌子用战术性核武啊，就把核武的当量设计的最小，先给这个立陶宛来一颗，然后再发射导弹发出去，在乌克兰再来一颗，如果还有攻击的话，那英国再来一颗。那英国是有这个帮助乌克兰做无人机的工厂，主要工厂在英国啊，你不要搞错了。英国不是不知道，但是俄罗斯特别强调讲说，境内境外我都要了，我都要用这个战术性核武。所以这个消息其实真正的世界级的大消息啊。这个换而言之的话，就是说整个俄乌之间的冲突啊，不但不会结束，会扩大。所以说我的结论就是，特朗普想把乌克兰卖掉，会出卖掉他。
1: 就是我把乌克兰卖掉，你不要对北约其他国家动手。
0: 让我很为难呢、啊，让我很为难呢、啊，因为大家要知道，冷战之后最重要的组织就是北大西洋公约、啊、那如果这个公约的话呢，到了该用的时候用不上，那美国不垮了吗？所以美国要基于自己本身利益啊，而且他那个是这个拉特克里夫做了一个军用运输机啊，就是要避人家的这个民航客机的耳目啊。但是他到了这个莫斯科的时候，又让大家就看到了嘛，看到一个美国的 C-101 的飞机飞过来，那大家心里就知道了。然后佩斯科夫也讲了，没错，他来了，来了以后的目的，但是我们不吃这一套。对啊，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不见他。
1: 哎，教授啊，我听到这里，我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阴谋论啊，我就跟您来探讨一下，因为最近的确，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泽连斯基打得很算挺顺手，如果跟之前相比的话，我们会突然间感觉，哎，乌克兰怎么又活过来了呢？当时候有一阵的解读是因为北约当时峰会嘛，所以呢就说大家认为乌克兰呢就提着一口气跟北约的这个哥哥爸爸们叔叔伯伯们啊证实一下自己还有可以被利用的机会，所以呢就可以说是支棱了一下。但是现在看起来不仅仅如此，就是他的这个支棱的时间呢其实已经不短了，而且呢他包括了英国在内，包括了欧洲其他国家在内，好像又有要下场的意思。我不明白啊，教授，你看当时特朗普美国那个时候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想把乌克兰卖了，然后换跟普京的友谊嘛，然后打着打着，哎，怎么又变成了另外的一番 story， 然后现在呢好像又回到了之前想跟把乌克兰卖掉，跟俄罗斯携手联合。所以这场剧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背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0: 这个我刚刚讲的五点当中，把有关于泽连斯基啊，这几天他颁了一个勋章给 Elon Musk 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啊，这个 Elon Musk 的心链给他帮助非常大。原来乌克兰打不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没人了，那现在的话呢，欧洲国家生产无人机， Elon Musk 告诉他啊，炼油厂在哪里，发电厂在哪里啊，你就跟着飞过去就好。 这个基本上的话呢，你只要会操作也就很厉害。但是打了起来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啊，俄罗斯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乌克兰还来这一招，所以俄罗斯生气了，真的非常生气了，还不是普丁生气啊，是所有俄罗斯人都生气了。你要了解啊，如果说我们号称是世界第二大的军事国家，被一个乌克兰从前面四年啊，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胁，持不掌兵，不忍心把你全部干掉，突然这半年来把我们快全部干完了。
1: 嗯，
0: 那普丁面对的俄罗斯的人民的压力有多大啊？所以说这个普丁不见的理由就是说，你去先给我把这件事收拾，其他我不跟你谈，就这个情况啊。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乌克兰人就是跟这个俄罗斯人打烂仗，俄罗斯人就跟美国人打烂仗啊，那美国人当然怕，对吧？
1: 这个我觉得这么听起来，我们一直在说这件事情接近尾声，接近尾声，看来这个尾声真的是遥遥无期，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还能发展出什么来。看来这两场热战，无论是伊朗还是乌克兰，真的还有得去聊。好，那我们接下来啊，看完了俄罗斯和美国这一摊烂仗之后，我们来看看美国和中国。最近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消息，这不是九月底啊，特朗普呢是非常非常笃定的说了无数次的说习近平主席要去访问美国嘛，所以呢这之前当然要做很多的动作。我们来看一个最新的爆料，是彭博社最近就说了，说特朗普要干嘛呢，他正要准备以产能过剩啊，又是这个词儿，就这四个字，产能过剩，要对中国商品再加征 7.5% 的关税。那目前呢，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已经平均在 12.5% 左右了，所以再加上这 7.5% 呢，刚好凑够 20% 的上限。然后呢，在这个时间点上又来加税，嗯，刚才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是不是就是给这一次的会面来增加筹码呢？然后中国商务部马上就回应了，说美国这就是把政治问题，把这个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而且呢这句话非常重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保留在中国的手中，所以要怎么反制你自己想想看。那另外一边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26号的时候，特朗普还签了一份行政令，又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美国大电力系统正面临外国设备威胁，又进入了一个紧急状态。那范围有多大呢？从大型的变压器、高压断路器，还有呢一直到光伏的逆变器、储能系统、工业控制系统，甚至啊这些装备的软件、固件、远程维护能力，全部都纳入到审查当中。那储能和逆变器当然是未来 AI 电力系统当中的关键设备了，那中国无疑是最大的供应国。而美国一方面说要大力发展 AI， 要扩大电力的供应，然后呢又去限制最有竞争力也是最有性价比的储能还有逆变器的来源。所以我就在想啊，这些 AI 的巨头它等不起特朗普这种人造的电力荒吧。所以我想啊，这两个制裁放在一起来看，最终是不是都卡到了自己的脖子呢，教授？
0: 对的，我可以觉得这里头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讲。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这个实际上的这个消息有关于加关税加 7.5% 的话呢，是为了9月24号增加这有关于台湾筹码的讨论啊，这个是针对于台湾来讲。那这个加的东西的话呢不多不少，因为实际上对于这个关税啊，这个特朗普的关税的话呢只会是唾沫自干呢 自欺欺人呢，这个没有实际上的效用。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呢美国呢本身有关于这个变电器啊，有关于电源上来讲要审核啊，不从中国进口。那好嘛，那我觉得中国先强调不出口了，啊，不出口了，对，是先强调不出口啊。你看你看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嘛？这个东西其实讲起来很简单，与其长期威胁，那不如跟美国就是说有关于你要审查东西，我们都一刀两断啊。你审查的目的就是以后要不要进口。美国第三点要讲，美国有一个错觉，美国觉得世界人都应该很穷的，只有美国应该很富的。如果我不买你的东西，你就没饭吃。那你就试试看，这个真的很荒唐，这非常非常荒唐。有的时候啊，我们前一阵子讲到这里，居然有人讲，还是个算命的讲，说他说北京没冰箱，这个都是非常荒唐的。哎，你怎么说那我北京冰箱都不卖台湾的，你看你还有没有冰箱，对不对？这个实际上都是昧于情势。我就说句良心话啊，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就是这个让全台湾人蒙羞。 啊，就是美国人的这种做法让全美国人蒙羞。为什么呢？因为你实际上这个商业上讲究的是供需关系，只有国家安全可以破坏这种供需关系。但你要破坏这种供需关系的话呢，如果没有关系，你就不用破坏了，对不对？美国现在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做你的这个生产电储能的这些工具啊？你这种情况下，那你每次有模有样在讲，你现在自己的麻烦都一大堆，对不对？你把那个什么关税的问题当成一个万能的一个法宝，实际上根本没有效应嘛。就我没有见过加拿大人这么团结的，我没有见过加拿大人这么团结，真没见过。我真没见过，对不对？然后另外的话，因为我认得了很多朋友跑到加拿大去移民，他们后悔的要死啊，因为感觉到在美国心中一点地位都没有。但加拿大的白人他们是非常团结的，
1: 嗯，
0: 对吧？
1: 而且我真的是头一次看到，就怎么说呢？说加拿大哦，现在这么愿意提中国，我觉得卡尼奥最近不断的提中国，也有一点呢，就是故意去激怒，不能叫激怒，就是让特朗普不舒服的意思。只要特朗普呢稍微给他那边加一点点码，他就立刻说啊，中国怎么怎么样，我们跟中国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也是蛮故意的了。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要是说关税和设备还算是看得见的压力，但美国最近，我觉得他想，但是可能他没敢做的，就是在金融方面是不是要对中国来出手。因为这不是前两天大家看到了贝森特站在那里啊，非常认真严肃地公布了他的经济 D-Day 啊，这两天已经被骂得狗血淋头了，然后还什么诺曼底经济诺曼底之类的各种的说法。但是这其中呢，我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的确在这个所谓的名单当中呢，是有一些中国大陆还有香港的实体的。但是呢，如果大家仔细去看，就会发现那些中国的大型的商业银行一家都没有在名单之上。这件事情说要把中国银行纳进去，美国媒体前段时间是在不断报道的。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很多的媒体现在就在分析了，那为什么对中国这个松手了呢？很多的分析都认为说还是不想动，或者是动不起。所以啊，我想请教授跟大家来稍微的解读一下，您认为在经济方面，美国这一次它是怎么说呢，迟迟没有用这个经济武器吧，他是在等什么机会，还是说他真的就是不敢动？
0: 贝森特讲的这个 D-Day 在他发布消息在记者会就被问到了，说你诺曼底登陆的时候是一个机密的活动，你现在大张旗鼓的告诉人家，你这个不是有一点矛盾吗？对于这个问题贝森特没回答。贝森特他实际上内容包含了三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任何有跟伊朗做生意的，让伊朗有饭吃的国家，我们都要制裁。第二点，制裁的方式就踢出 SWIFT。
1: 对，
0: 什么叫 SWIFT 呢？就是有关于跟美国这个用美元来交换的。然后第三点的话呢，就是他觉得很奇怪，伊朗到现在呢还有饭吃的原因的话呢，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当然中国买伊朗的石油，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伊朗，中国也没否认啊，对不对？那么现在呢，有一个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叫克尔格曼啊，这个叫留着胡子的斯坦福的，他就讲得非常清楚，说的这个第一代的话呢，本身就不可能成功。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对中国来讲的话呢，正准备被踢出 SWIFT 的，刚好跟你来个对决，我们就等这个机会嘛，你用 SWIFT 的话呢，是因为大家都用 SWIFT，SWIFT 才重要。大家都不用 SWIFT， 像伊朗跟中国用什么 SWIFT？
1: 对啊，
0: 开什么玩笑？
1: 100%人民币结算了，跟你 SWIFT
0: 不是？那金砖峰会里面用什么 SWIFT？ 那俄罗斯、印度那其他巴西人家都巴不得。那你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你 SWIFT 本身这个大对决，你有没有这个实力啊？对不对？你如果前面那个钢，如果是用钢铁做的话呢，原来早先大家用到 60-70% 的话呢是 SWIFT 的话呢，那被踢出 SWIFT 就确实有难听了。那你现在叫我离开 SWIFT 的话，我根本就不要跟你搞在一起啊，就中国有自己的一个交换机制啊，对不对？你在这种情况下来讲，我跟你讲长痛不如短痛啊，那你就让贝森特嚣张一下嘛，你就试试看嘛。你看伊朗有没有饭吃嘛？就这么简单呢、啊？
1: 是
0: 你不是个 D day 嘛？你 D day 你已经公布了你的做法，我想了个半天，我也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要踢出 SWIFT 的话呢，基本上我觉得美国大不了就不要买中国货嘛，你都是买墨西哥货啊什么的，现在加拿大货也不买了你剩下墨西哥能够提供美国所需要的东西，
1: 他不是都要回流嘛？让他们自己生产去嘛。
0: 什么根本就没有办法，因为美国人我还不了解吗？对不对？大家到美国去都是为了等着这个享福的，哪一个人要做工的嘞？啊，你知道中国的工人有多辛苦吗？啊，小娇啊，你不会不知道
1: 那个工厂，
0: 我们成长的过程
1: 别的就是高温啊，那个环境啊等等。
0: 哎呀，不，环境是可以改善的，高温也可以降温的，但是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工作伦理上会觉得说，这个是我的工厂，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需要为这个工厂、公司甚至国家的发展上来做一番努力的。美国人哪有这个想法？美国人宁可自杀也不愿意做事啊，对不对？那你心里就很明白啊。当然这个部分我也不用再讲了。
1: 我再讲我刚才我们那个流量已经不是就下来了。我真的不能不敢再碰了。
0: 对对，
1: 好，我们接着这个就提到，刚才的确教授就提到了嘛，那就给我们机会嘛，我们自己来成立自己的，或者是说呢、
0: 啊、
1: 扩大自己的系统嘛、啊。所以接着我们就来说，习近平主席最近的外访行程真的是太密集，而且真的是非常出乎意外的。我觉得这也是大事当中的大事。接下来有两场非常重要的峰会啊，那个美国的放在一边，上合峰会和金砖峰会马上就来了，前后脚一个九月初一个九月中。而习近平主席的这整趟的行程，我们先来看，这是中国外交部26号突然间官宣的，30号就启程了。那去参加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件事情不意外，那么他随后呢就会对吉尔吉斯斯坦来进行国事访问，这也不意外。但接下来去埃及，大家也知道呢，其实哦，这个中国和埃及现在不是正在进行文明之鹰的联训吗？而且去了歼十六，六架歼十六跨越了60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把整个的中国的武器的这个系统或者说空战的系统全部带到埃及去展示了。展示完之后，国家主席就要去那边。埃及是什么位置哦？大家知道那边有个最关键的苏伊士运河。除此之外，他在非洲还有阿拉伯世界的重要的这个力量也不用我多说了。所以大家看一看，吉尔吉斯斯坦、上合组织、埃及，表面上看好像是三段不同的外交路线，但这背后大家把它联系起来，中亚腹地、区域安全合作，还有苏伊士运河，以及大家不要忘了麦沙协议，三国签完了之后，接下来想要拉的可就是埃及。所以教授，这件事情真的太重要了，您认为我们看的会是一个怎样的画面？
0: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强调这个重要性的话呢，其实是这个外交的关系是讲求利益的嘛。那么现在美国在中东的问题上来讲的话呢，美国在中东面临了三方面的问题了。第一个就是跟伊朗之间打得乱七八糟的啊，就也毫无目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第二个，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做法是有点过分的啊，人神共愤。那这个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埃及原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这个反对以色列的国家嘛，也是被打趴了。但是现在的话，你把加沙的人杀成这个样子，儿童都不放过的情况下，而且还嚣张的不得了，所以这个埃及人就反感。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土耳其是北约国的成员，但是他明显的站边，站到穆斯林的这个团体里头来嘛。你刚刚讲到说是那个麦加协议嘛，就是说是目前为止啊，就巴基斯坦加是土耳其再加沙特嘛，但是这个过不久的话呢，孟加拉跟这个埃及都会加入。你看这个地图就知道他们在扩大这个地缘上的影响范围嘛。他们要成立中东地区的北约的情况下来讲，那么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天灾难逢的机会啊。吉尔吉斯坦的话呢，是这个上合会里面就是有关于中亚的啊，那这个吉尔吉斯坦的话，他们就是蒙古种人，跟我们长得一模一样啊。然后但是到了埃及去的话呢，这个情况就不一样。埃及原来是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小领袖嘛，啊，这个就是在这个早先的六日战争、十日战争之前的时候，埃及是占据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原则上来讲，打趴从这个沙达特被暗杀的埃及被打趴以后呢，基本上就是跟以色列产生一个互相容忍嘛，只要你不过分，我就不过分嘛。但是现在以色列做法过分，所以原来军事领袖就爱这个萨西亚，他本身来讲的话呢，对于这个埃及这边除了不会是内部稳定以外，那他就是要需要一个拉拢一个比较
1: 看到伊朗就觉得那未来会不会是我嘛？
0: 对呀、那中东国家的顾虑是靠什么呢？大家看到去年五七的时候，巴基斯坦摇身一变，巴基斯坦的国际地位上升啊，跟那个印度下降是成反比的，对不对？一个上升，一个下降。巴基斯坦就穷得要死，为什么地位有这么高？就是因为用了中国的武器啊。所以这个歼十六啊，中国去方面，一方面是敦亲睦邻， 另外一方面呢，拉拢这个地缘的利益，还有卖卖军武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想法啊，对不对？也不能够太高调啊，利用这个上合会的这个机会啊，就去了嘛。那这也是挺好的，对不对？这个外交本身来讲的就是个人的影响力嘛。那美国现在在中东的力量的话呢，美国是进退维谷啊，对伊朗也是进退维谷，对以色列也是进退维谷。那原来留在中东波斯湾的地区的驻军被打得一塌糊涂，也是进退维谷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它有一个权力的真空啊。那中国本身借着这个上合会的机会往那边走一走，这不挺好的吗？
1: 是，而且我觉得这次上合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伊朗，这不是去了吗？这一次呢，伊朗的总统会见中国的国家主席，当然同一时间也会见俄罗斯的总统，就会见普京。所以在这一次上合组织当中啊，很多的台湾国家或者是中东国家的一些事情可能也会有一些的交谈和处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非常值得关注。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行程不是从中亚到了埃及啊就结束了，还有接着金砖峰会在九月中旬不是要在印度举行吗？那大家也知道，莫迪呢之前也是时隔七年去了中国访问，所以这一次不出意外的话，习近平主席应该是会出席这一次在印度举办的金砖峰会的。然后呢，当然就是有媒体透露出来说这个代表团的数量已经达到了说400人，上一次去的时候才200人，这次带了400人。而且呢，还有消息再次的透露说以前我们一说到金砖峰会，这个印度啊，这就是其中的一根棍儿，我们也就不更细的说了啊。但是呢，这一次说哦，这回不是棍儿了，这一次是非常非常大力的、积极的去主办金砖峰会，因为就是巴基斯坦的事情，再加上美国跟印度的关系，所以呢，现在好像金砖又回到了一个大家一家亲的状态。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伊朗这不是也要加入到开发银行当中吗？这也是这一次关注的重点。所以我们刚才把整个的联系到一块，包括了上合，包括了金砖。所以哦，教授您如何来观察，在接下来中国整个的在布局上是不是应该差不多到了收割的时候？
0: 我觉得中国跟印度的关系的话呢，这一次的话呢，确实是说明了这个和而不破啊。那么中国跟印度是有边界上的问题嘛，所以说那个外交部长王毅他强调了龙象共舞，好久没听到这句话了，好久没听到龙象共舞。为什么呢？就是印度现在面临了四方面的危机啊。第一个的话呢，就在巴基斯坦面前丢了大脸，现在大家一直发觉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麦加协议当中这个孟加拉有可能加入，这孟加拉再加上巴基斯坦又把印度夹了紧紧的，这个麻烦嘛，对不对？然后第三个的话呢，美国对这个印度的关系，美国是打从心里看不起印度，那印度的话死要面子，这确实也不行。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印度跟谁拉最稳定的？那跟中国拉的关系啊。那中国本身来讲的话呢，派400人团体的话跟印度之间，其实一方面在告诉你就是大对小啊，印度现在是个小国，中国是个大国，对不对？我现在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啊，我对你的话特别热情嘛。400人的团体，你开玩笑，我算了一下一架飞机都坐不完啊，要搞两架飞机啊，对不对？那这个是团体非常大，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基本上的话呢，就是每一个部分，就是把原来你这个好的时候你这个毁约啊食言的部分给你算清楚，对不对？大家定很多约要讲清楚。那印度也有这个诚意啊，因为印度现在确实是面临那个生死之存亡啊。印度原来的那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呢不管用了，印度的文化多元让这个国家往下落，印度的人口过多成了一个麻烦呢，印度没有任何好处啊，对不对？一开始我听到这个消息我也觉得很奇怪，可是我后来稍微一想，你知道吗？这个雪中送炭啊，比锦上添花要有帮助的多得多。印度是需要你帮助的，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印度本身来讲的话呢，跟中国在边界上谈班公湖也好，拉达克地区也好，那么中国本身来讲的话呢，这个军队的装备各方面就是已经摆的架势都非常足了，那印度除了人多以外没有别的用处啊。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国际关系啊，不是说我们单从个人的这种情绪上可以做分析的，你要整体的考量，在这个整体的考量过程当中的话，印度所面对的压力只有中国这一个输压的管道，别的没有了。 他跟其他关系都处得一塌糊涂。
1: 是，哎，我最后我想抓住一点点时间，我想上升一个高度，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的这个事件的发生。我想请教授最后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外交方面或者国与国、州与州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看到美国的处理方法就是我是老大，你给我靠过来，你不靠过来，我就把航母开到你家，让你靠过来。但是中国呢，一直都是呢，我们以前不是经常讲嘛，说王道，就是说呢，我有这个实力，但我不去欺负你。让你自动的向我靠来。可是呢，像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也看到很多的分析都认为，比如说这次又对印度好像一笑泯恩仇了，然后呢，我们也要主动的去跟中东呢来拉近很多的关系，来建自己的一带一路。但是他们也随时可能会因为利益而翻脸，所以就让大家觉得说啊，到底就比如说中国的这种王道和美国的这种霸道，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处理外交关系，我们该如何看这个局面呢？
0: 我一个观念让大家搞得清楚，中国的外交政策啊，你讲文化也好，讲王道也好，美国的外交政策讲武力也好，讲霸道也好，其中真正的一个重点就是讲王道的啊跟讲霸道的，他们的差距在时间这个变数。啊，这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那个酒就是一个时间上的变数啊，就是说你这个文化上的力量让你能够等，能够等到酒，能够想到明天，想到后天，甚至想到未来。那你这个霸道文化的话，你想到用力直接就是把你炸平了就行了。但是你现在发觉越炸内心越团结，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啊。你比如说我们在抗战时期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那个时候感觉到就是把时间的变数放在这里头。日本人叫的是三月王华，对不对？那我们把时间拉得很长啊，我们说的是八年抗战，那八十年我们也抗到底啊，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时间的因素。在文化上来讲，就是说日本人可以干他要干的事情，但中国绝对不能够灭亡啊。所以我们长期来讲，我们的文化就告诉我们啊，就是说什么，因为你想到我们的文化中的一切都是用时间来换取他的一个成熟的技术，那么现在国际关系就这样子啊。那中国逮到了机会就这样子。而且另外我要讲说时间的因素的话呢，时间快到了，因为你现在所有的联合国五强当中那么都卷入战争了，这英国马上就要被俄罗斯炸了，那只有中国一国在旁边看了、啊、对不对？那这个时间的因素，这个看，这是个机会，这个机会就不容易了，这没有文化上的定力，那就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呢，现在的话呢，为什么我们对文化要有自信，就说穿了就是一个时间上的变数，让大家都能够充分了解到，你不管是美国也好，俄罗斯也好，俄罗斯就忍不住了，特别军事行动搞得现在这个鬼样子，那美国更不要讲了，一塌糊涂，对不对？那所以各国之间彼此之间，对我们中国来讲，我们是老神在在啊，你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主动出牌，你玩你的我打我的，就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文化的定力啊，对不对？
1: 好，今天因为这个教授后边有通告、啊，就不在这边，
0: 我要出去一下，
1: 教授的时间了，
0: 不敢不敢不敢，小教问高兴，感谢感谢感谢，再见了哈，再见，
1: 我们下周五见，拜拜。拜拜拜拜。

0: 要叫我比较。
1: 万人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

0: 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
2: 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安发有约，我是法兰克。俗话说，十人九胃，胃部不适似乎成了我们现代人的通病。你比如说吧，那个加班熬夜，饮食不规律，工作压力大，我们的胃呢每天都在承受着考验。那么如何科学的认识我们的胃，如何用我们的中医智慧结合现代养护理念来守护它，让它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的基石。今天我和杨医生啊就继续聊一聊这个健康养生的话题。
4: Frank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健康，谈一谈关于脾胃的健康话题。
3: 杨医生啊，那今天呢我们将围绕这个胃部健康从几个方面啊能够展开一些讨论和探讨。那首先呢，我就想请杨医生从我们中医的角度为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我们常听说叫养生之王，脾胃当先。
4: Frank， 这是一个好问题。其实中医西医都有胃这个器官啊，对胃这个器官的认识啊，中西医都有共同之处啊，他们主要是和食物的消化有关，当然有很多不同之处。中医理论认为呢，它脾胃是一个系统，脾为脏，胃为腑，两者密切相关，在人体呢它占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也谈到胃功能呢，它一定会涉及到脾的功能。当然中医的脾与西医的脾呢，它不是一个概念，它的功能更加广泛和丰富。
3: 那杨医生啊，您说的这个脾胃那主要功能有哪些呢？
4: 首先呢我们讲那个脾胃它一定有脾和胃共同运动，脾主要主运化，胃呢主要主受纳。也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喝进去的水都需要经过脾胃这个系统来运送，它不是单个的这个运化功能。在西医对于胃呢主要是消化，在中医呢脾胃它是在运化，这个运化呢就是运输和转化的意思吧。它是把食物先消化再转化成人体能够吸收利用的，中医叫水谷精微，也就是西医讲的营养物质和能量吧。然后这些精微物质呢就会运送到全身，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也就是全身的。可以说呢脾胃就像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央厨房，这个大家容易理解，物流中心。它的功能好坏呢就直接决定我们身体这个营养和能量供养情况。你是

0: 皮竹，同学，
1: 同
0: 同
1: 学，
0: 志，哎，同
1: 同
0: 志，
1: 事，
0: 同龄的意思。哎，脾胃之气呢，它有固摄血液呢，在脉管内正常运行而不外溢的功能，就是它让那血在个血管里走，不能跑外边跑。如果脾虚呢，就会出现我们中医叫脾不统血的症状，脾管不住血了，就会出现呢，表现就是有一些出血的问题，比如经常牙龈出血，皮下出血，女性会有月经过多，甚至有些疾病有尿血和便血的问题。哎，在中医呢，都跟脾脏有关。哎，当然，我们气血充盈，那血灵呢，它就和顺，就没有问题。但再有呢，中医还有呢，跟情这个脾和情绪，也有一些关系。比如我们讲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也就是说，脾胃的虚弱会导致我们抵抗力的下降，也就是说，正气不足啊，容易受到外邪的感受外邪吧，也就容易滋生多种内部疾病，比如很多的慢性病啦，疲劳综合症啦，甚至一些情绪问题，很多的慢性病，如果你追根求源呢，都可能与脾胃失调有关。所以呢，我们说把脾胃养护好，就相当于为整个的身体这个大厦，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这才是呢，养生先养胃，脾胃先行的真正含义。
1: 那听杨医生听了您的这个讲解啊，真的是醍醐灌顶。原来这个脾胃不仅仅是消化器官，更是我们全身健康的总开关。那么，在如今这个现代生活这个快节奏啊，我们的肠胃道，尤其是胃，最容易受到哪些不良的习惯的影响和危害呢？
0: 是的，这是一个好的话题啊。当然，现代生活方式呢，确实给我们这个脾胃带来很多的挑战。当然，最主要的表现呢，往往是表现在脾这个胃这个器官上。这里呢，我简单总结几大类常见我们常说的这个伤胃的习惯。第一呢，我们前面讲饮食不节，就是在吃的上面，不合适，有些问题，那往往还是直接的原因。一般包括，比如说不按时吃饭，我们常说的饥一顿饱一顿，或者呢，有些人就暴饮暴食，吃一吃点好吃的，一吃就会造成吃的很多啊，吃撑吃坏，这样呢就会造成脾胃的慢性损伤。这个脾胃运化呢，我们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小的磨坊。我们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小磨坊它会做一些加工工作，给一些原料，它会出一些原料。比如说，我们过去的讲就是芝麻的磨坊，给一个香油，用芝麻研磨，还会做芝麻酱或香油。我们输入的原料和磨的运行都需要一个相对的稳定的工作模式。那我们前面两种情况，你暴饮暴食了，或者饮食不节了，就会导致我们这个原料输入不稳定。就你一会儿给多，一会儿给少，那当然就会导致我们这个小的磨盘运转呢，就会出现一会儿负荷过重，一会儿空转，有没有原料？当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脾胃功能就非常容易失调了。这个容易好理解哈。
1: 是。
0: 再有呢，就是偏好生冷，这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主要是年轻人这类问题比较多，早上一睁眼他就喝冷饮料。当然，中医呢认为。就胃喜温恶寒，就喜欢暖的，他不喜欢冷的。就从本质来讲，但你主观你喝的时候不是那种感觉。如果你过度食用这个冷饮呐、冰激凌啊、生冷海鲜呢，它会按照中医讲，它会损耗脾胃的阳气，它就会导致你的运化无力。当然，从西医角度讲呢，也容易理解。你摄入大量的寒冷食物，就会导致这个血管的收缩，受寒嘛，血液流畅就会下降，当然脾胃功能就会下降，比如胃液就会减少分泌，蠕动就会下降。当然，长期以往呢，你就会出现胃的问题，比如说胃胀满了、胃痛了，甚至出现一些腹泻啊，这都有可能的。这都是脾胃的问题。再有一个不好的伤胃习惯呢，就是。过嗜好的辛辣，就是将爱吃辣椒啊，就是这种辣的、辛辣的，包括什么辣椒啊、酒精啊，我们讲浓茶呀、咖啡呀这种刺激类的食物和饮料，它长期刺激呢，它都会损伤我们胃的内部胃黏膜吧，

0: 当然就会导致胃的一些问题了，比如说胃的慢性炎症啦，甚至会导致溃疡啦，这都会是长期刺激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叫高油、高盐、高糖饮食，这个很多人现在都在吃，对吧？
1: 嗯，
0: 当然吃起来有香，有味道，但它有它的问题。这种食物呢，它会增加消化的负担，
1: 哦，
0: 当然对这个胃酸的分泌呢也不利。它不利于健康，也就我们常说的脾胃的运化不畅，它不好消化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这个情志问题，这一点往往情志与脾胃的关系往往被忽视。我们常讲这个脾虚呢，就会思虑过度，脾当然主思嘛，但反过来，忧思它也伤脾。你如果你长期的情绪啊
1: 焦虑，
0: 有问题失衡，比如焦虑啦、抑郁啊、紧张啊、压力过大状况下，它也会伤及脾胃。但实际这个精神和器官它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它会出现各种胃部的不适，主要表现在胃上。也最典型的，比如卡车司机或出租司机，就坐司机长期驾驶的人，他一定在一个紧张状态。这种人他往往有一个职业病，往往胃都不好。它跟精神长期紧张有关。当然呢，情绪不好呢，有时也会导致这肝功能不好。我们知道这个肝主疏泄嘛，肝的不好也会导叫肝气犯胃，出现这个胃部的胀满、嗳气、烦躁。好多人跟人家一生气的一闹呢，就觉得这胃疼，我气得我胃疼，实际就是肝气犯胃的情况。
1: 那杨医生，这么看来，我们说好的饮食习惯和我们的情绪管理啊。对胃的养护，都是同样非常重要
0: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是这种情况。当然呢，除了饮食习惯呢和情绪，我们还有几个不良因素也应该都要尽量避免的，这都跟这个脾胃
1: 哦。
0: 功能有关系。比如说这个作息紊乱，有些人呢就是经常熬夜嘛，就作息不规律。当然我们夜间本来是人体休息，尤其是胃肠休息的一个好的时间。但你熬夜的人，他胃肠得不到休息。再有一个，熬夜的人往往他晚上他也有一些事情要做，他也会饿，也会渴，又会进食些食物或饮料，这时候都会增加脾胃的负担，你胃酸呢就会发生分泌的紊乱，当然呢，它就诱发我们各种胃的不适，甚至导致一些疾病。还有一个呢，那也就是说药物的使用，有些时候你不得不使用一些药物，但有些药物呢，它是对胃是有伤害的。我们讲损伤胃气嘛，它按照西医讲，它会损伤胃的黏膜，也胃的这个动力作用。比如最常见的，如果你有一些特殊过，经常使用阿司匹林啦、布洛芬啦，比如人家有皮肤酸的、关节酸痛，要使用布洛芬这类的，或者某些抗生素，这个呢。都会对胃呢会有一些个不良的刺激作用，当然你使用的时间和剂量都有关，这个呢一定要该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使用，你不能自己滥用的。所以好多人出现这问题，就是自己，哎呀，我需要的这个是要那个，我就自己用了，会伤胃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不注意饮食问题，饮食卫生问题。当然呢，有些个尤其是。不好的一个习惯呢，现在还是比较常，就是共餐时不分这个碗筷，容易导致的胃的特殊细菌感染。这个可能应该大伙有些人知道，有人不清楚，就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现在是非常，问题比较严重。当然，这种细菌感染呢，就会出现胃的各种不适，甚至导致胃癌的发生，这个问题很严重。
1: 对啊，那杨医生，您刚刚列出了这些我们说伤胃的这些坏习惯，那可能很多朋友啊，其实不知不觉都中招了
0: 是的，
1: 啊。尤其您刚刚还提到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那近年来啊，它的这个知名度我觉得也是越来越高。您刚刚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它和胃癌也有关系，那能否请您为我们重点分析一下这个它的危害？以及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可能导致的病变，它的这个发展路径呢？
0: 好的，好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想重点讨论的一个内容之一吧，当然，中医常见的这个脾胃问题，在现代医学都有一些新的发现和科学的证据。幽门螺旋杆菌导致这个，脾胃病，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关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用英文的缩写叫 HP 啊，
1: 嗯，
0: 它是一种唯一的能在我们胃的这种强酸环境中生存的细菌，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细菌。我们知道我们胃酸呢是酸性很强的，说的难听点，吃了一点的小的铁片小碎面都会给你融化，但这种细菌呢可以在这人的胃酸的环境下生存。过去人们不知道这个很多的胃部疾病啊都会与这种细菌感染有关，而且导致的问题呢还相当严重。首先呢就是很多研究表明，很多胃部的疾病这种细菌呢它是致病的元凶，几乎啊可以讲100%的这种 HP 感染者呢都会伴有那个叫慢性活动性胃炎，我们常说这是慢性胃炎吧。
1: 嗯，胃炎。
0: 当然慢性胃炎原因很多，它是一个很重要因素。但大约呢有 15%-20% 的感染者就是被细菌感染，可能它会逐渐发展成呢我们讲这个胃溃疡。
1: 胃溃疡。
0: 消化性溃疡。
1: 嗯，
0: 就胃溃疡12指肠都属于消化性溃疡。它也是这个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的这个淋巴瘤的主要病因。当然胃周围它有一些淋巴组织啊，这些淋巴组织出现的问题往往跟那细菌有关，但其他的淋巴瘤或淋巴问题呢那可能是其他因素，就胃周围相关的因素就非常密切了。再有呢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它与胃癌关系密切。研究表明啊 HP 感染呢它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呢一类致癌物。这个一类致癌物就很严重了，这就是明确很明确的致癌因素。它的致癌过程呢它是一个漫长而且是多步骤的一个演变，就很有规律。它是比如说我们的正常黏膜，它被感染以后呢它就会慢性形成表浅性胃炎，就很浅。再慢慢呢不断的加重，会形成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然后呢这种肠道的不断损伤修复就会造成的肠上皮的化生，就肠上皮的不断增生啊，它不断的增生就会出现一种叫异性增生，它是不是正常修复了，那我们讲叫上皮内的瘤变了，就开始产生了异常生者瘤变了，再发展那就是胃癌了。但是只有这个过程。
1: 那杨医生，看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导致胃癌发生的规律啊它非常的明显哦。
0: 是的，这个过程呢当然在科学界它有特殊的名称叫 Corey 系列。
1: Corey 系列。
0: 我们就不多说了。也就是说它这个胃癌发生的这个多个阶段的模式呢很规律。如果这 HP 长期感染呢它就当然释放毒素了，引发癌症，引发这个炎症啊，经过损伤黏膜，它改善胃部环境，然后呢不断的受到损害或修复，最后造成个胃的异常增生嘛，一步步增加了变成这个胃癌。但这里需要强调是你得了这个感染的它不一定是胃癌，但它也确实是一个最重要可控的危险因素。它是危险但我们也可以控。所以呢对于有胃癌家族史啊，有些胃部不适啊，或者体检发现有相关这个病变问题的人群，一定要进行的 HP 的筛选和根除治疗，这个病是可以治的。如果你进行治疗呢当然对胃癌的发生与发展就很有效了，是一个很好的预防措施了。
1: 杨医生，看来这个 HP 啊，这确实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健康隐患。那么除了针对性的治疗 HP 感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做，来养护我们的肠胃道，防患于未然呢？
0: 是的，中医啊是强调治胃病，日常养护呢那是非常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几个比较简单通俗易懂的建议吧，当然概括为养胃五部曲，这样好记吧，简单好记吧。第一步呢，但一定是饮食有节，就是我们吃饭呢，饮食一定要定时定量吧，就是不能饥一顿饱一顿，有一餐没一餐，看好的吃的多，不好吃不吃，这个呢就会像我们前面说的，会造成脾胃的这个功能紊乱吧。当然我们吃饭的时候要细嚼慢咽。吃饭呢我们最好能掌握在7分饱，别吃过饱。在食物选择上呢也尽量选择呢容易消化的，不要吃过多这个 特别不好消化，硬的油炸的这种不好消化食物。当然在选择上呢，品种上多些是新鲜的蔬果，这都有好处。适当的摄入优质蛋白质，我们在讲了，比如说这个鱼啊、蛋啊、奶啊、瘦肉的都属于优质蛋白，但尽量减少这种油炸呀、腌制啊、烧烤啊这类不健康的这个制作方法。当然好吃，但是它对我们身体并不好，这是第一步、
1: 嗯、
0: 第二步呢，我们特别前面讲了这个情志上的问题，我们要尽量保持着情志舒畅，一定学会呢情绪管理和缓解压力。但是我们前面说精神压力会造成脾胃的问题嘛，所以对于精神高度紧张啊和压力比较大的一些职业，我们一定要学会啊找到自己呢合适自己的减压方式吧。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你好运动就多做运动，听听音乐啊，如果你要是愿意呢可以做做冥想啊、打坐啊，再有呢你也可以朋友啊经常叙述叙述，多做交流交流。最关键是要一定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平和的心态，只要你的心态平和了，不紧张了，不压抑，不焦虑，你对脾胃的健康呢它就有大的好处嘛。同时呢也要避免在情绪特别波动的时候异常进食。有些人比如情绪不好不高兴了，醉酒食大量喝酒，当然刺激脾胃嘛。但有些人压力过大以后呢，他就我们吃所谓的减肥食品，多巧克力没完怎么样就吃，就减压嘛。这种异常的进食都不好。第三点呢，我们上面就起居要有常，就要规律吧。一定要保证的充足的睡眠，尽量避免熬夜。我们在各个在前面讲健康，这熬夜肯定是一个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规律作息呢，它就有助于我们维持这个胃肠的功能这种稳定。
1: 嗯，
0: 当然你增加点运动，它也可以改善胃肠功能，比如体育锻炼啦、慢跑啊、慢走啊，就我们前面讲过有氧运动啊、太极拳呢、啊。这时候都会促进的胃肠的活动，增强体质。就久坐不动的人的胃肠功能就会受影响，你不动的胃肠功能也会减弱。第四点呢，我们特别要谨防啊病从口入。所谓的病从口入，大家熟悉的一些呢，比如说你饭前便后要洗手啦，不吃被污染的食物、防腐食物、隔夜饭呢，这个除此之外，我们特别提倡呢叫分餐制。在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或包括家里在，尽量使用公筷和公勺，就分餐嘛。我经常注意和朋友住那个聚会的时候，有些人有这个习惯，有些人确实没这个良好习惯。在大伙儿人家这个饭菜面有一个公餐的这个公筷和公勺，有些人知道用这公勺分餐吃，有些人不知道，瞅着筷就到那去吃。如果他自己有这个 HP 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旋感染的问题，你就会对别人会造成一个健康上的危害，这样是非常不好。所以我们大家一定养成这个好习惯。
1: 对，
0: 第五步呢，我们就是说定期体检，及时就医。当然有些人呢，就是说他有时候身体不适发出信号，他不注意。所以我们这里强调，如果你经常反复的长期出现这个胃部不适，比如说我们说哎呀我胃不好，经常好好坏坏，如果长期这样，它都是不好的信号，比如胃痛啦、胀满啦、反酸啦，我们一般讲烧心啦，这个heartburn 英文讲哈，食欲不振呢，这些如果长期出现的问题，如果缘由不清楚，甚至出现一些消瘦啦或者黑便等等，那一定要及时就医，进行必要的检查和咨询，那得是明确诊断，如果有问题就赶紧治疗，免得这个出现的问题呢恶化。
1: 非常感谢杨医生这些非常实用贴心的建议。那我们说到养胃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会关心，在市场上啊，其实有挺多的这种琳琅满目的这种保健品。
0: 是的，是的。
1: 那是否有合适产品可以作为我们日常调理脾胃的辅助选择呢？那杨医生，就请您能否从专业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一下一款产品，比如说我们安发国际，我们就生产了有一款叫恒瑞宝，看看它的配方思路是否符合中医养护脾胃的理念。
0: 好的，我们还是那句话，首先任何保健品它都不能代替药品和治疗，就我们一直在强调，它只是作为健康生活方式呢，一个 所以要补充手段吧。当然我们在选择保健品时呢，关键就看它这个成分配伍是否符合我们这个符合科学及传统的智慧，就中医的智慧。
1: 嗯，
0: 当然我们安发公司的恒瑞宝呢，不仅在成分配伍上特别强调对脾胃这个调理综合调理，而且在制备技术上呢也应用了独特的专利技术，这个很关键。当然它其产品呢是高纯度的这个天然药物提取物制成的胶囊，这使用起来也很方便，其功效呢它是明显优于一些传统的制剂，这是它的特点。但从成分讲呢，它也非常有特色，它有灵芝、银耳、蒲公英、山楂、白芍、党参，它这几味呢它药方并不多，就这几味药呢利用君臣佐使这个配伍原则呢，它主要体现了中医这个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这个理念。比如这个君药，我们在这里呢君药主要核心药就党参了，它主要是健脾益气了，从根本上强调我们脾胃的功能，调节脾胃，这是主要的功效在里边。然后陈药主要是辅佐的作用，在灵芝在这里呢它有扶正固本的作用，增强体质，先把体质调整起来。当然这里还有其他的，比如山楂，它也有辅佐作用，它是帮助消食导滞的，帮助消化的。我们在这很少的国内，像是要感到消化不好，往往来点山楂丸吧，这个你用过吧？山楂丸，非常非常普遍的。再有这个佐使药，它佐使药主要是调和作用，比如说我们的银耳，它是滋阴滋胃的，蒲公英呢是清热清理胃热的，白芍呢它属于柔肝止痛的。当然它们共同呢都是针对这个胃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个伤阴的淤热气滞等具体问题来进行调整。总体来说呢，我们这个配伍呢是考虑到现代人呢这个脾胃问题它比较复杂，虚实夹杂，既有虚有实，又积又积实又积热，而且常与情绪相关，比如说肝胃不和了，脾胃不和这些特点。它主要是具有这个健脾益气、养阴清热、消食导滞、疏肝和胃的综合调理的这个功效，这都是中医的名词。这总体来讲，调理脾胃，改善各种胃部不适吧。它对于日常养护，你作为一种日常养护，作为饮食调理之外的辅助呢，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价值了。
1: 那真的杨医生这个如此详尽专业的解读啊，那从中医理论到现代危害，那从日常养护啊，又说到了聊到了我们的产品分析，那其实让我们对这个胃部健康有了一个非常全面深刻的认识。那么杨医生啊，您今天能否再分享一些案例，因为您之前很多听众朋友说您的案例其实都挺实用的，那还有没有一些好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好的，这个说实在恒瑞宝的案例是它实在是太多了。在使用这个安发恒瑞宝以后呢，改善各种胃部不适，我们或者说胃部疾病嘛，得到非常满意的效果的案例是非常多。当然时间的关系，我这也就只能简单的介绍呢，介绍一点吧，一个半个的吧。我先说一个就是长期慢性胃病吧。这类情况其实代表一批人的案例，类似人很多很多，就是经常有胃部不适了，反酸了。我说这个是应该有个60多是一个男士吧。这是应该讲是一个亚裔 KV， 他是在这儿生活多年吧。他呢就有一个慢性的这个胃病的情况，就说常年呢就得看，经常是胃不好嘛，一会儿胃胀，一会儿胃满，一会儿反酸，一会儿胃痛，一会儿吃就不想吃饭，反正这种各种胃的不适。当然呢他在这儿呢是在这头上生长嘛，常年他也有就医嘛，请人看家医。当然他看的家医也无数了，这也看那也看，专家都在看。当然呢、经过专家们的检测呢，也得到了很多的明确的诊断，有慢性胃炎啦，有溃疡啊，胃的动力差啦，胃液分泌这个成分不好啦，等等等等。当然明确的很诊断。当然呢这些医生们专家们也给适当的治疗，各种药都给他开。当然这个病情的情况呢一直好好坏坏。 但他就没有一直治愈过，好多年了，他也觉得还反正我胃不好，看来是要不定期的出问题。当然这也是有缘吧，在有某次朋友机会的时候呢，他就谈，哎呀，我今天不能多吃，吃不好，不能喝，不能吃的，胃不好。大伙一聊天，我说你怎么不好啊？哦，大致我知道他情况，我说我建议你使用一下安法的恒瑞宝宝，他对脾胃的这个养护和调理效果很好，你试一试。当然他是在这儿对这个保健品，我们所谓号称保健品，实际是中药嘛。
1: 嗯，
0: 哎，他说管用吗？我说那你试一试吧。哎，咱配合西医治疗没问题吧？他只使用一周，他各种不适明显改善，那个过程胀气啊，或者胃的不舒服啊，反酸了，明显减好。哎，他说这个东西这么好啊？我说你坚持用一段时间吧。他用了一段时间，各种不适就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几乎就完全消失了。他的饮食习惯并没有明显改变，他还喝点小酒，喝点葡萄酒，也没有明显改变。啊，慢慢就改善了。当然，看病的机会就很少了。现在呢，应该讲这一晃也是很多年过去了，他基本没有大犯的胃病。当然他手里会有一些恒瑞宝，只觉得稍微有点不适，他自己就会调理。
1: 嗯嗯。
0: 但类似的案例，其实我手里有一大批，都是这种慢性胃不适的，胃胀、胃痛、反酸、慢性胃炎等等都有。像这种情况呢，我们案例很多了，类似情况挺多。但我这里想说，如果您呢，就听众朋友啊，您有胃部类似的情况不适的话，也会随时呢，你欢迎到安法来咨询，我们看看情况。看看你适合不适合，如果适合呢，我们帮你调理一下。
1: 嗯，对，说到这个咨询啊，那我在这边正好要说一下，正好这个本周六啊，我们这个安发公司在那个 ASB Showground 也有一个参加那个新春花市同乐日。
0: 对 对, 对, 对。
1: 那么到时候的话，我们杨医生也会在现场来为你做一个面对面的咨询，对吧？哎，有一个健康义诊的一个互动和活动。那么我们星期就是本周六，
0: 对，
1: 那么我们是在316-317的展位。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健康方面的咨询想问的话，那不仅仅是脾胃了，那可能之前我们其实也说到，对，那保护肝啊、心脑血管等等一系列的，那么我们其实是非常欢迎您来到现场和我们杨医生做一个面对面的
0: 一
1: 个交流
0: 讨论吧。
1: 对，
0: 你任何健康，
1: 那么所以说大家其实是本周六，所以大家不容错过。那么今天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杨医生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帮助大家更好的守护自己的家人，尤其是胃部健康。我是法兰克，我们下期安发有约，再见。
0: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2: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8: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9: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 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 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7: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7: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2: 一家好生意不仅意味着今天的收益，更承载着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一次成功的生意买卖，也不仅仅是签下一份合同，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事业方向，甚至一个家庭的未来。如果您正在考虑出售生意，或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创业机会，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商业中介，就请您联系 Link Business Notion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他的联系电话是021-286-8199 021-286-8199。
3: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7: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3: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8。 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834966。
13: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14: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7。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和更专业的守护。
15: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我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Plus 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标准领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限量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Drive，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
2: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这里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附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了？
2: 是没错，现在理赔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的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付款。 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你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1: 没错，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

0: 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
1: 嗯，
0: 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
0: 对，
1: 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所以大家把这
0: 是
1: 些
0: 的，
1: 都是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
0: 嗯，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是的，父母
0: 嗯，
1: 观
0: 所
1: 念
0: 以
1: 的
0: 这个，
1: 转变。
0: 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
1: 保
0: 也有
1: 险，
0: 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Two，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立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
1: 没
0: 那
1: 错，
0: 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
0: 嗯，
1: 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儿，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儿，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
0: 嗯，
1: 就先有
0: 对。
1: 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
0: 嗯，
1: 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
0: 对，
1: 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
0: 嗯。
1: 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也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万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万块钱，就是他的
0: 是
1: 自费，
0: 吗？
1: 是自费的额度是
0: 哦，
1: 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什么1500、2000。”那也就
0: 嗯。
1: 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万，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万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万块钱，可能要2万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比如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儿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

0: 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
1: 是
0: 就
1: 的。
0: 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是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
1: 没
0: 吧，
1: 错，
0: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
0: 就付一
1: 所以
0: 次。
1: 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的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有
0: 还有
1: 不
0: 很多
1: 同的
0: 很多
1: 伤
0: 选
1: 害。
0: 择，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
1: 对。
0: 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
1: 就
0: 择
1: 是
0: 什
1: 这
0: 么
1: 样
0: 东
1: 的，
0: 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0: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0: 保
1: 这
0: 单在
1: 是我
0: 哪
1: 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
0: 里？
1: 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
0: 没
1: 但
0: 错。
1: 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0: 没错。
1: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0: 是的，没
1: 对
0: 错，
1: 吧？
0: 是。
1: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0: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 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接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
1: 没
0: 能拿
1: 错。
0: 出来6万块钱现金？说
1: 最
0: 比如，
1: 多付个垫底费，
0: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么多钱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接。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1: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
0: 嗯，
1: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0: 嗯，
1: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0: 嗯，
1: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0: 是，
1: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
0: 哦，
1: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
0: 嗯，
1: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即使用到了，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0: 是是是，
1: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0: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0: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1: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0: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0: 没错。
1: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0: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0: 是没错，
1: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0: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0: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0: 是，
1: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0: 是，
1: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0: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0: 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0: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 push 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0: 对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3.9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摞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1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F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5年、固定10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附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了？
2: 是没错，现在理赔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

0: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一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1: 一波一波。
0: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一两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点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到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你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 那么可以联系。

0: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的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三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三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1: 是的，
0: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1: 是的，
0: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经理来回答一下是吗？
1: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0: 并不是
1: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0: 所以呢就是
1: 贵多少贵哪里，
0: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1: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0: 没错，上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嗯、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1: 是
0: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 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1: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啊，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
1: 嗯，
0: 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
1: 嗯，
0: 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1: 没错，是的。
0: 嗯，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
1: 嗯，
0: 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
1: 嗯，
0: 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有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
1: 嗯，
0: 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嗯，是的。嗯，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嗯，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2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嗯，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该人替，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1: 是，
0: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1: 是的，
0: 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1: 没有耽误。
0: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1: 是
0: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又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1: 是
0: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1: 是没错，
0: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者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1: 是，
0: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1: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志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气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1: 没错，
0: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1: 是，
0: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1: 是的，
0: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1: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0: 是的，就像维格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又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1: 是
0: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给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0: 是的，
1: 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 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是，
0: 嗯，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
1: 嗯，
0: 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嗯，是的，父母观念、
0: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也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
1: 嗯，
0: 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立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嗯，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医保
0: 也
1: 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资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你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 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在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的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什么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 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1: 嗯，
0: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1: 嗯，
0: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八月十几号到下一年的八月十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
1: 嗯，
0: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算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包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哎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1: 是，
0: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是的，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故事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1: 对，对，没错。
0: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3: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3: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水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Coffee Replace Emily。
1: Hello， 大家好，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来收看焦点哲学院。焦点哲学院开课就证明院教授当然平安的回到台湾了啊。这个有朋友问说，这不是最近看到了西藏还有尼泊尔边境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泥石流的问题吗？教授我们无语，但是今天我们也会聊到这个话题啊。所以先把教授请进来，教授午安。
2: 哎，小焦午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1: 那上次跟教授啊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聊到了中国发生水患嘛，那个时候呢就跟大家聊到了很多科技方面中国用科技来救援的一些信息。这一次呢不巧我们又再次碰到了这一次真的是重大灾害，所以呢一开始先跟大家来稍微更新一下目前掌握到的最新的消息。那中国的官网呢在两个小时之前给出的数字是说遇难人数目前统计确定的是三人，失联呢是558人，这其中呢包括了外籍人员是260人，这260人多中，这个60人当中啊涉及了30多个国家，所以可以想象当中啊对于救援任务来说其实也是非常的艰巨的。那目前成功搜救的呢是2人。给大家看看这个图片哦，的确是这一场的灾害来得非常的突然也非常的严重。那我去看了一些分析说，首先说这场灾难是如何造成的，专家呢很快就通过了高分辨率的遥感图像研判，说这一次呢是位于尼泊尔境内的东陵藏布河支流上游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然后冰落的冰川碎屑在高速的铲刮沟道里的冰泽物形成了叫冰血流，然后呢持续的下泻，最终是演变了泥石流，冲击到了吉隆的口岸。那么它的灾害的范围啊到底有多大？根据预测呢是说这个冰崩碎屑流从圆通到吉隆口岸大约20公里，仅用了7分钟，平均速度就等于说每秒50米，人在这种速度面前是根本没有任何的反应的时间的。看下一张图，就是在发生灾难之前和发生灾难之后拍出来的照片啊，可以看得出来完全就掩埋在了这个泥石流当中。那么当然中国方面是立即响应，我们看到李强总理是在26号上午嘛发生的泥石流，27号下午就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呢去主持这一次的抢险救灾的这个工作。那西部战区呢也是在这之前就出动了一架的运20紧急起飞，搭载着当然就是战区指导组赶到了西藏来组织整个的联合救援。而且同一时间可能被忽略掉的其实还有一架的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这个无人机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它等于啊就是在天上架了一个临时的信号塔，让地面的救援人员呢在这样的一个比较高原也比较恶劣的情况之下依然能够通上话。所以大家刚才就像我提到的，教授其实刚从西藏回来嘛，虽然没有到边境，但是亲自走过了高原的地区，应该比大家更能够体会吧，这样的山谷啊道路啊等等，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救援其实是非常难的哦。但是你看我今天标题不就起的嘛，中国来了，希望来了。我不知道教授您是怎么来看哦，虽然说在重大的这个灾难面前人力还是非常渺小的，可一旦提到中国救援往往就给人一种比较安心然后呢比较有希望的感觉。教授您觉得这件事情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它的意义在哪里？
2: 我首先要告诉大家哈，因为我刚从西藏回来啊，西藏的话呢是一个旧泽区山啊，我们现在叫做青藏高原嘛，啊，它这个海拔的话呢都是在4000-5000公尺以上，峡谷地方像我待的这个拉萨的话3650公尺，就是等于说是整个青藏高原高原最低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是大家就记住，这个旧泽区山呢它就是比较巩固，所以你到了这个拉萨的话，你看到雅鲁藏布江，你看到拉萨河，它的河道都极其宽广，几千年几千万年来都不断冲刷那个河道上来讲，它自己构成了一个泄洪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本能了。所以说这个西藏的河流在这个就是前藏跟后藏，那日喀则这边的话呢就是叫做后藏。后藏当中呢有一个特别的问题，你刚刚讲到吉隆，有吉隆县，有吉隆镇，有吉隆的这个关口啊，这个口岸呢，吉隆县的话呢是4200公尺啊，吉隆镇的话呢大概就是2800公尺，那到了吉隆口岸的话呢1800公尺，它是一个亚热带地区啊，所以这次伤亡之所以重， 就是有如下三个原因。第一个的话呢，一个冰川融掉，就是一个大冰掉下来，从4200公尺一直滚到1800公尺，
1: 嗯，
2: 这个速度，因为这个沿着这个青藏高原，他们沿到了日喀则那一带的话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陡峭啊。不晓得大家记得，在墨脱那边有一个这个雅江发电计划，就是5个发电的地方，就是他们落差就2000公尺。那你想到这个如果没有人为的控制，光是这个叫泥石流的话呢，出现的力量有多大。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它是一个观光圣地啊，因为那个地方是亚热带地区啊，有点像是台湾的这个五里啊，就是观光地区，夏天不热啊，然后呢这个郁郁葱葱，到处都是这个，而且尼泊尔本身的最大的行业就是观光业，就是这也是为什么说受到国际的瞩目，因为确实有非常多，尤其是美国人，他们喜欢待在那边啊，那个文化的观光客。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真的那个问题的话，应该是在尼泊尔那边，事实上情况也是如此。那这个尼泊尔那边公布的死亡人数是163人、嗯、失踪的人数有800多人了。那这个其实讲起来啊，我很少看过一个泥石流会有这么大这么严重啊，因为这个预警呢。那第三个原因的话呢，有很多人是到尼泊尔去登山啊、朝圣啊，啊，这增加了更多的人啊。那么那个通关的口岸呢，就那个口岸当中，原来人数就非常多，它也是往尼泊尔去最有名的口岸之一。所以这次呢，之所以会这么严重，就是因为呢，第一个是落差大，第二个的话呢，他们有个冰川的话呢解冻，像这个大冰棍一样，然后下来的话呢，然后在这个接下来的话呢，慢慢。其实有的人现在想说，他一开始在留下来的时候呢，在山区里面就有堰塞湖。所谓堰塞湖呢，就是说你一开始的下雨啊，或者说是这个环境的改变啊，生态的改变，就已经慢慢过了以后，就突然一下子整个过来，挡不住，让那个速度每秒钟50公尺，这个力量之大，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那个桥啊什么都没有人挡得住。那你现在回头讲说是在中国那边的话呢，我觉得在中国那边的救援当中，大家出动了很多的无人机啊，出动了很多的人力啊、设备啊，而且这个一开始我们的总书记就已经讲了话嘛，就表示对这个事情都非常重视，然后这个李强总理也直接到去了。可是我对于尼泊尔的救灾能力，我还是蛮怀疑的。
1: 嗯。
2: 我蛮怀疑的，就是说中国内部来讲，因为这个我从上往下冲，就中国能做的事情其实也不多，但是能够帮助尼泊尔的话呢，出动一些救援措施，但是涉及到国际的问题，而且有很多的国际友人，那美国第一时间就捐了50万美元呢、啊，你就了解到有多少美国人，美国人至少有40-50人吧。
1: 嗯，而且印度裔我看到报道当中也很多，因为这一次就像教授说的，它是一个朝圣的地方嘛。而且这一次呢，因为中国这边的消息比较集中在就是在报道西藏这边出动的一些力量，然后呢，大家当然也看到了时间的这个紧迫性，48小时的说实在的，这个黄金的救援时间已经过了。然后呢，也有很多的媒体就在分析这件事情，就说呢，其实，在天灾的面前，我们每次说到救援，可能大家呢印象比较深刻的像日本，因为是一个地震海啸比较高频发生的国家，所以每次说到救援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可能在这一方面会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但是除此之外，就是中国在救援当中，像这一次就像教授提到的，涉及到了30多个国家，有很多的这个复杂性。可是呢，中国这边救援的发言人也直接说出了一句话，就是呢不分国籍，那救援呢当然是不分国界的，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啊能够团结在一起来进行这个救援的工作。但是这件事情说起来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了，而且每次说到中国的救援行动的时候，我其实也之前也有看过这个报道，就在说呢它也有自己的一套机制，所以才能够如此迅速的，而且呢是并且是给大家非常有安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到这个救援的工作当中的。所以教授您是怎么来看这件事情的？在国力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啊，是不是救援其实就代表着一个国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 你那个救援的话呢，就国力来讲的话呢，就是分三个部分。第一个是你动员的力量，
1: 嗯，
2: 啊，我们上次聊到这个天灾的时候，讲到广西那边大雨这个结果的话呢，啊，这个街道都变成一片水乡泽国，那马上出动橡皮艇啊，然后还出动了一种什么什么这个，对对对，那个救援航母，让大家感觉到，尤其一个学校学生感觉到有救有救的，这是第一个嘛。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中央的话呢，全力支持在自己的国内啊。 你要全力支持的话呢，你要动员力量的话呢，比如说广东多一点资源啊，支援到广西什么的，很好调配嘛，两个一打一通电话马上就过来了。这个也是第二个，就是动员的力量以外，加上设备啊各方面。然后你第三个最重要的话呢，就是有很多事情就是可以图个方便嘛。你说一下达命令的话，就直接从北京就传到了广西啊，这个就是效果非常好。那你现在这三点的话呢，你中国有这个动员力量，但是你过不去边界呀，对不对？那是尼泊尔啊，就主要是发生在尼泊尔。我们看到那个桥啊，推轨，因为你大家看那个地形就知道了。然后另外的话，尼泊尔要跟谁协调啊？啊，尼泊尔找印度恐怕更麻烦了，对不对？啊，虽然有很多的这个朝圣者。然后第三点的话呢，各国有30多国的话呢，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次事情都是由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在讲话，这是涉及到外交啊，这个不容易的。你的借机会都跑进来了还得了，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然后再加上你来的又急又猛，每秒钟50公尺，这个这么大的力量，那开什么玩笑啊？就整个镜头都不见了，不要说房子、桥梁不见了，镜头都不见了，他妈一个黑漆麻乌的，就前后不到2秒钟啊，就根本都看不到，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力量有多大。你说是人，你说人定胜天的，你这个情况下来讲，你刚刚看这个图片，大家看的图片，整个就是完完全就是一片的，是不是？
1: 对，完全什么都看不到。
2: 人家说3年内也没办法恢复的这个吉隆坡案的，这个没有办法的。这个没有办法的，这个讲大话，就是我们指望尼泊尔是不行的。所以说，为什么失踪人数这么多？那找到人都很困难。
1: 所以就像刚才说嘛，48小时其实它的黄金时间救援时间已经过了。然后呢，现在目前因为没有找到尸首或者说没有找到人嘛，所以只能是按失踪人数这样的来进行报道。但是呢，大家心里也都清楚，看到那个图片也都知道，这个次绝对是重大的灾难。但是呢，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哦，真的是它的这个复杂性的确是因为它涉及了这么多的国家。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哦，救援的时候不分国籍，这个也只是喊出来的口号吧，涉及到真正的就是我们说的实际的救援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无论如何吧，我们是送上最诚心的祝福吧，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人员能够被找到，也希望呢，就
2: 是
1: 在国与国的协调之间能够减少一些隔阂，尽量的让这个救援的动作能够更快的去实现一下。所以最后我想稍微补充一下啊，教授您觉得就是在西藏，因为您刚从西藏回来嘛，看到了很多实际的情况，就大家现在一提到西藏，比如说这次的救援，很多的我看到网上的声音就有在说，你看这还是因为发生在西藏的地区，所以很多的人力物力都是跟不上的，就意思还是说那个地区非常落后嘛，然后或者是说呢，他们有很多的比如说政治原因各个方面的原因，总之呢就是让当地的救援跟比如说广西相比啊，或者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救援还是完全不同的。我不知道教授您是如何来感觉这件事情。
2: 有这种观点的人呢，他其实对于今日的西藏是完全不了解的啊。我必须坦白讲，这个今日的西藏这十几年来啊，这个我不是在讲说是这个大陆对于西藏投注的精力啊，大陆对于西藏投注的建设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啊。我敢讲啊，这个西藏人啊，如果你没有高反，你是极其幸福的啊，生活也是不便宜啊，你享受上的程度啊，我常常在讲我吃饭的地方啊，你大概就是北上广深，有时候是这个标准啊。那至于说是人力上的资源，那更是荒唐。为什么？正是因为它是西藏，正是因为它是国际关系，正是因为它影响到了30多个国家的人，你要面子的中国人做事情态度绝对是第一时间做支援。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BBC 都有讲说很少说有总书记在第一时间内就发言针对是大家要全力救灾。你要知道啊，这个救人如救火啊，是非常非常紧急的事情。这个不是说是空在那边讲啊，西藏落后什么？西藏一点都不落后，有落后的想法，那个大概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为什么这一次的事情会引发了格外的注重？因为正是因为中国本身在救灾的过程当中，一直要以人民为最主要的服务对象，为人民服务。这个西藏人就是我们自己人，我们拍了好多视频嘛，我就是看到了那个祖国万岁的时候，就觉得说句良心话，3650公尺的地方谁愿意去工作啊？对不对？你不是为了你的主权问题，你怎么去那边呢？一般人都不敢去。那你就说既然要去就要把它做好， 啊，我只有这句话，西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所以我到了西藏，我很大方的讲，我就是来了我自己家啊。那西藏人到山东也是自己的家，到了台湾也是自己的家，我们就是一起的嘛。所以说大家不要再讲说啊，谁落后谁不落后，我说句良心话，你上海没有落后的地方吗？啊，北京没有落后的地方吗？对不对？大家心里都明白的很。
1: 胡同里的那些电线杆，
2: 对，不是对，但是你要欣赏它啊！你别你人家活得自在，你不要认为这落后。
1: 对
2: 啊，
1: 对，
2: 所以这个救灾如救火，就把人救出来是最重要。其他因为这个实在是太严重了，
1: 嗯，
2: 所以我们不敢乐观，我们做的分析、做的评论是以中立、客观为主。啊，我们没有心中没有，大家都是一家人嘛，对不对？你整天喊两岸一家亲，那不就是一家人嘛，对不对？
1: 嗯，是。而且呢，刚才其实教授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看一个所谓的国力，或者说呢，你有没有一些最先进的科技和装备的时候，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你调不调得动，你用不用得上，你有没有真正救人，这其实才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啊换一个画面，我们把目光呢转到美国去，你就会发现同样的。也是装备，可是呢，给我们展现的却是完全另外的一场画面。最近呢，美国的航母已经不能用狼狈来形容了，又有了一些最新的进展跟大家呢来。

0: 消息，就是你还记得之前说要从林肯上跳海的那一名19岁的水兵吗？最近爆出说呢，他是被指控装病，擅离职守，不仅呢是推迟了很久才给他做心理方面的一个治疗，他还要面临纪律处分，甚至要扣掉一半的薪水。大家想一想啊，在结合之前《星条旗报》的主编、出版人还有中东的记者三个人不都被解雇了吗？所以说呢，大家现在的感觉就是，哦，现在在美国就是说真话就要滚蛋，然后呢士兵精神崩溃了还要去处分，一个帝国的航母最后要去泰国休整和娱乐来提振士气，为什么会狼狈到这个田地啊，教授？
1: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你想也知道，打仗是要靠士气，
0: 嗯，
1: 对不对？打仗是要靠士气，那士气高昂的时候啊，就不要说是跳海自杀了啊，抱着炸弹往下再炸掉日本军舰也好嘛，自杀式攻击怎么都可以。但士气不高的时候，这个林肯号我给介绍一下哈。他这个林肯号在2月28号一开始攻击的是伊朗之后，美国轻敌啊，林肯号靠的这个伊朗的海岸不到400公里啊，
0: 然后跑了，
1: 结果伊朗号称呢就已经打到林肯号去了，有没有打到？我目前回头看啊，这可能埃及了，可能被打到了，就撤退，马上跑了1000公里以外去啊，就伊朗打不到，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他搞了多久？2月28号到现在的话呢，也长期来讲的话呢。没有这个，就基本上就说明他没做好准备啊。
0: 嗯，
1: 没做好准备的话呢，然后另外最严重就是里面的食衣住行各方面都乱七八糟的啊，吃的很差，跟大概跟猪差不多了。反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有这个水兵啊，志气不振，做事情没有规划，然后呢吃的不好啊，那还不如说不如归去就往跳海就死了算了。有这么个消息，而且我看到的消息，这是多名人。多名意思就是有很多人想要跳海。那这个对美国的这个军队的士气影响非常大。这里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美军的装备就好，饮食非常好，士气非常高昂，这是美军的传统。这一次三件事情都不对劲了。那现在的话呢，要鼓励官兵啊采取差别待遇。说良心话，那度假最爽的地方不是泰国吗？啊。那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0: 哎呦呦，
1: 谁都不知道他们去干，谁不知道他们去干嘛，对不对？啊，你别难过，美军就这玩意儿。我从小看美军看到9岁，美军就这玩意儿啊，美军的士气啊，就是高昂的时候很厉害，
0: 来提振的。
1: 那不是一个奖励吗？然后呢，大家都奖励你这个想自杀的，就是特别处罚一下。你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发觉说，这种话就是一种惩罚。啊，就是对于这个能够忍耐的人，我们要奖励；对于不能忍耐的，我们要处罚，就这个道理。啊，这个说起来也，你听起来你那个表情是很难过，但美军就长期来讲就这一套，啊，所以这个有什么稀奇的？啊，一看就懂了，对不对？
0: 而且这里边还有细节哦。我知道，我觉得呢，我们要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不能用有色的眼光去看待很多事情，但是这一名水兵，后来我看到介绍，首先呢，就是他跟他的妻子都19岁，然后呢，他有一名3岁半的儿子，并且呢，是说在今年2月的时候，即将呢，这个舰员在中东部署的期间，他又生了一个女儿，所以呢，他其实是要请假回去呢去看他的女儿的，结果呢就不给假，最终呢就说这是他妻子啊自己对媒体说的，然后他说他由于精神的压力就跳海。我当然我不希望用有色的眼睛来看这件事情，可是我在看到这个介绍的时候，我也有一种感觉啊，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一种感觉，就是在美军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自己在饮食方面不行了，装备上好像也不行了，然后年久失修之外，我怎么觉得美军自己的这个选择上，就是我们说军人的这个素质上，好像是不是也有一点点问题在呢？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军人的话呢，就是国家、责任、荣誉这三点啊。那么这个美国的士兵的素质就是蛮有问题啊。他这个才19岁，他14、15岁就对，就对嘛。我就你一算这个就知道，14、15岁就开始生孩子啊。这个其实讲起来，因为美国的士兵的素质大概就两点：一个高中毕业，第二个不吸毒。啊，那这种情况，当然我们话说回来了，人家有人家的事嘛。但是呢，国家责任荣誉，这是个军人的基本素养。啊，这个我不要讲说，啊，你要想到说是，我不晓得小。

0: 不知道有没有认得解放军呢、啊？啊，我最近这两三年见了不少，他们的这个国家责任荣誉，那就是比命还重要啊！完全不能想象，回家看儿子看女儿就要跳自杀，这个是非常矛盾的嘛？你不忍耐一下就可以啊，或怎么样？这个他都做不到。这个什么心里呢，就是没有责任，没有国家啊，也没有啥荣誉感啊。这个讲起来，这是个很幼稚的行为。既然要当军人嘛，对不对？而且实际上的话呢，美军的薪水待遇不错的、啊，对不对？那个解放军的待遇跟美军待遇怎么比嘛，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就比如说像我家乡的人，最优秀的人才啊，那进北大清华不算以外，其他都想当兵。哎，山东人没一个例外啊，只要身体够好啊，那训练非常辛苦啊，那极其辛苦啊，那开什么玩笑，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大家的心里要做好准备啊，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国家责任、荣誉啊，那有这三点。那你连这个基本的训练都没有，你打什么仗啊？所以对美国来讲，这是丢脸的事儿啊！这个就所以说要惩罚，惩罚。
1: 明白了，好，这个我不能再讲下去了，再讲下去的话，我们今天节目就播不出去了。大家也明白，这个没有那么所谓的自由是没有那么自由的。我再这么讲下，我刚才你叫我讲的时候，我都有点
0: 不是
1: 担心。
0: 对的，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事实上，你说美军不好，你要负担很大的责任呢。对对对，美军最伟大
1: 对，
0: 啊，美军最伟大，
1: 棒棒的。都是自己的选择，你们选择的是正确的。好，我们往下说啊，刚才就提到说呢，的确，美国除了他自己的，我们说士气方面，可能真的需要去提振之外呢，我觉得美国的警察的这个身份，自己做的也是非常非常吃力了。我们先给大家来看哦，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去俄罗斯干嘛？这件事情在这两天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关注。美国 CIA 的局长呢，拉特克里夫，他是突然从华盛顿起飞，坐的是一架 C-17 的运输机，然后呢是在拉脱维亚停留了24个小时，25号早上的时候是抵达了莫斯科，然后呢根据媒体透露是说他总共在莫斯科待了8个半小时，当天晚上就飞走了。那这件事情呢之前是没有任何公开预告的，白宫没有说，中情局也没有说，俄罗斯也没有说，直到呢这一架运输机到了莫斯科的机场，消息才炸开。所以现在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说清楚到底啊拉特克里夫去莫斯科干嘛。所以呢我就去拼凑了一下媒体的几种说法。目前说的最多的就是说呢，这个 CIA 的局长是去警告俄罗斯不要打北约的。那么当然也是根据，也是因为啊，最近有一些消息出来说俄罗斯到底会不会真的对北约出手，可能跟这件事情有关。那第二种猜测呢，说是谈伊朗的，说是俄方呢要请俄罗斯，对不起，是美国要请俄罗斯来转告伊朗。让他们必须把霍尔木兹海峡打开，要不然会祭出更多的制裁。为什么要俄罗斯去传这个话？我不知道啊。当然，这个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因为局势正在升级。因为彭博社就爆料说啊，克里姆林宫的越来越多的官员都认为，普京最终可能会用战术核武，并且呢，扎哈罗娃最近呢也是做了一个最强硬的警告，说是如果乌克兰用了英国的风暴阴影去打俄罗斯的话，那么乌克兰境内境外的英国军事目标都会成为打击的对象。这就跟我们刚才说不许攻击北约，其实就是直接相关的。那特朗普对这件事情怎么说的？他昨天在接受电台的采访的时候，他是说这趟行程呢算是半例行性的，并且他还说呢是非常努力想要结束乌克兰的战争。他还透露说能够谈出点结果，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听到了什么风声啊。那俄罗斯这边呢，克里姆林宫是证实了 CIA 的局长去了，但是强调普京没有见他。所以这件事情就有趣了，去的不是国务卿，也不是公开特使，而是 CIA 的局长。什么意思？就是可能双方有要处理的，但是又不能公开谈的。所以教授您觉得究竟是去谈什么的？
0: 这是一件大事，非常非常严重的大事。标准答案昭然若揭啊！我们在这边呢，用哲学的态度来做一个判断。这里面有五个重点啊，就是这个拉特克里夫代表 CIA 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情报单位，所以拉特克里夫急急忙忙做了 C-1 拐的运输军用运输机， 然后到达了莫斯科，其中在立陶宛先停了24小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我觉得这个讯号就是说，叫立陶宛做好准备。如果莫斯科现在的处境要用战术核武的话，一定是波罗的海三小国。同时在他飞完了，就是这个拉特克里夫飞完以后，俄罗斯最重要的这个轰炸机图160白天鹅就经过了挪威海，那大概基本上也是波罗的海三小国这一带。那目的就是什么呢？就要测试北约的第五条，一旦对立陶宛或是对爱沙尼亚或是拉脱维亚攻击的时候，美国会不会马上跟俄罗斯宣战。
1: 嗯，
0: 你要搞清楚这件事情。
1: 嗯
0: 啊，因为美国经不起来不宣战，也不经不起宣战，所以对美国来讲，他一定要拉特克里夫就先做一个表态，你不要给我乱来啊！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重要人物的话呢是普丁，普丁这件事情，美国的特使库斯纳啦啊，这个维特科夫啊，他们常去啊，那么普丁爱见不见的，那这一次的话呢？说特别强调没见他，就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就表示普丁听都听不下去，见了没有不见。但是因为第三个重点是发表说，哎，普丁没见他，是佩斯科夫讲的，佩斯科夫是普丁最信赖的人的发言人呢、啊，他要讲这个事情啊，他要讲这个事情的本身来讲，就说啊，普丁没见他，意思就是说啊，这个 CIA 的老大。啊，这个拉特克里夫他们所讲的传递讯息，普丁听都不想听，意思就在这里。所以由他来讲，至于说普丁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了，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普丁也没有什么事应该不知道这个。但是普丁有没有做好战术核武的准备？当然有了。为什么呢？因为第四个讯息就是这个拉特克里夫告诉泽连斯基说，3年内你不能够再攻击莫斯科了，
1: 嗯，
0: 哎，不能攻击这个俄罗斯了。那好端端的，泽连斯基打得正顺手啊，对不对？
1: 说好，
0: 但是呢，他没有兵去俄罗斯占的地方啊，他是把俄罗斯打烂以后，俄罗斯讲说好，你把我打烂，对不对？那我就要准备把你打烂。你刚刚讲的东西，讲说啊，点名英国的无人机公司，其中最重要的是境内或境外，那个境当然是乌克兰境边境了、啊，那就打到英国本土了。那这里头的话就是一个强烈的警告，如果俄罗斯敢对英国直接下重手，那你美国是不是很麻烦？如果打到波罗的海三小国的话呢，他们没有特殊的关系，但是打到英国的话呢，那一下子非死即伤。所以说这个他要警告，就是你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然后第五点的话呢，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特朗普他讲话的时候说，这个是他也是非例行，意思就是他带有特别的任务。
1: 嗯，
0: 然后因为 CIA 得到这个消息，而且我们综合这个情势来判断，就是说普丁快干不下去了。普丁在4年半以前搞这个特别的军事行动，原来强调要速战速决，你现在俄罗斯境内人讲说，你有本领收拾乌克兰，你拖4年半，死上百万人呐、啊，你在开玩笑。这俄罗斯本身都快爬不起来了，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认为普丁他有什么想法？他没别的办法，只好掀桌子用战术性核武啊，就把核武的当量设计的最小，先给这个立陶宛来一颗，然后再发射导弹发出去，在乌克兰再来一颗，如果还有攻击的话，那英国再来一颗。那英国是有这个帮助乌克兰做无人机的工厂，主要工厂在英国啊。你不要搞错了，英国不是不知道，但是俄罗斯特别强调讲说，境内境外我都要了，我都要用这个战术性核武，所以这个消息其实真正的世界级的大消息啊。这个换而言之的话，就是说整个俄乌之间的冲突啊，不但不会结束，会扩大。所以说我的结论就是，特朗普想把乌克兰卖掉，会出卖掉他。
1: 哦，就是我把乌克兰卖掉，你不要对北约其他国家动手。
0: 让我很为难啊。
1: 嗯，
0: 让我很为难啊。因为大家要知道，冷战之后最重要的组织 就是北大西洋公约啊。那如果这个公约的话呢，到了该用的时候用不上，那美国不垮了吗？
1: 嗯，
0: 所以美国要基于自己的自身利益啊。而且他那个时这个拉特克里夫做了一个军用运输机啊，就是要避人家的这个民航客机的耳目啊。啊，但是他到了这个莫斯科的时候，又让大家就看到了嘛，看到一个美国的 C 幺拐的飞机飞过来，那大家心里就知道了。然后佩斯科夫也讲了，没错，他来了，来了以后的目的，但是我们不吃这一套。
1: 嗯，
0: 对啊，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不见他。
1: 哎，教授啊，我听到这里，我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阴谋论啊，我就跟您来探讨一下，因为最近的确，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嗯，泽连斯基打得很算挺顺手，如果跟之前相比的话，我们会突然间感觉，哎，乌克兰怎么又活过来了呢？当时候有一阵的解读是因为北约当时峰会嘛，所以呢就说大家认为乌克兰呢就提着一口气跟北约的这个哥哥爸爸们叔叔伯伯们啊证实一下自己还有可以被利用的机会，所以呢就可以说是支棱了一下。但是现在看起来不仅仅如此，就是他的这个支棱的时间呢其实已经不短了，而且呢他包括了英国在内，包括了欧洲其他国家在内，好像又有要下场的意思。我不明白啊，教授，你看当时特朗普美国那个时候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想把乌克兰卖了，然后换跟普京的友谊嘛，然后打着打着，哎，怎么又变成了另外的一番 story， 然后现在呢好像又回到了之前想跟把乌克兰卖掉，跟俄罗斯携手联合。所以这场剧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背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0: 这个我刚刚讲的五点当中啊，有关于泽连斯基啊，这几天他颁了一个勋章给 Elon Musk 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啊，这个 Elon Musk 的心链给他帮助非常大。原来乌克兰打不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没人了，那现在的话呢，欧洲国家生产无人机， Elon Musk 告诉他啊，炼油厂在哪里，发电厂在哪里啊，你就跟着飞过去就好。这个基本上的话呢，你只要会操作也就很厉害，但是打了起来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啊！俄罗斯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乌克兰还来这一招，所以俄罗斯生气了，真的非常生气了，还不是普丁生气啊，是所有俄罗斯人都生气了。你要了解啊，如果说我们号称是世界第二大的军事国家，被一个乌克兰从前面四年啊，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胁，持不掌兵，不忍心把你全部干掉，突然这半年来把我们快全部干完了，
1: 嗯，
0: 那普丁面对的俄罗斯的人民的压力有多大啊？所以说这个普丁不见的理由就是说，你去先给我把泽连斯基收拾，其他我不跟你谈，就这个情况啊。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乌克兰人就是跟这个俄罗斯人打烂仗，俄罗斯人就跟美国人打烂仗啊，那美国人当然怕，对吧？
1: 这个我觉得这么听起来，我们一直在说这件事情接近尾声，接近尾声，看来这个尾声真的是遥遥无期，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还能发展出什么来。看来这两场热战，无论是伊朗还是乌克兰，真的还有得去聊。好，那我们接下来啊，看完了俄罗斯和美国这一摊烂仗之后，我们来看看美国和中国。最近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消息，这不是九月底啊，特朗普呢是非常非常笃定的说了无数次的，说习近平主席要去访问美国嘛，所以呢这之前当然要做很多的动作。我们来看一个最新的爆料，是彭博社最近就说了，说特朗普要干嘛呢？他正要准备以产能过剩啊，又是这个词儿，就这四个字，产能过剩，要对中国商品再加征 7.5% 的关税。那目前呢，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已经平均在 12.5% 左右了，所以再加上这 7.5% 呢，刚好凑够 20% 的上限。然后呢，在这个时间点上又来加税，刚才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是不是就是给这一次的会面来增加筹码呢？然后中国商务部马上就回应了，说美国这就是把政治问题，把这个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而且呢这句话非常重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保留在中国的手中，所以要怎么反制你自己想想看。那另外一边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26号的时候，特朗普还签了一份行政令，又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美国大电力系统正面临外国设备威胁，又进入了一个紧急状态。那范围有多大呢？从大型的变压器 高压断路器，还有呢一直到光伏的逆变器、储能系统、工业控制系统，甚至啊这些装备的软件固件远程维护能力全部都纳入到审查当中。那储能和逆变器当然是未来 AI 电力系统当中的关键设备了，那中国无疑是最大的供应国。而美国一方面说要大力发展 AI， 要扩大电力的供应，然后呢又去限制最有竞争力也是最有性价比的储能还有逆变器的来源。所以我就在想，这些 AI 的巨头它等不起特朗普这种人造的电力荒吧。所以我想这两个制裁放在一起来看，最终是不是都卡到了自己的脖子呢，教授？
0: 是的，我可以觉得这里头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讲。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这个实际上的这个消息有关于加关税加 7.5% 的话呢，是为了9月24号增加这有关于台湾筹码的讨论啊，这个是针对于台湾来讲。这个加的东西的话呢不多不少，因为实际上对于这个关税啊，这个特朗普的关税的话呢只会是唾沫自干自欺欺人这个没有实际上的效用。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呢美国呢本身有关于这个变电器啊，有关于电源上来讲要审核啊，不从中国进口。那好嘛，那我觉得中国先强调不出口了。不出口了，对，是先强调不出口。你看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嘛，这个东西其实讲起来很简单，与其长期威胁，那不如跟美国就是说有关于你要审查东西我们都一刀两断。你审查的目的就是以后要不要进口。美国第三点要讲，美国有一个错觉。美国觉得世界人都应该很穷的，只有美国应该很富的。如果我不买你的东西你就没饭吃。那你就试试看，这个真的很荒唐，这非常非常荒唐。有的时候我们前一阵子讲到这里，居然有人讲，还是个算命的讲，说他说北京没冰箱，这个都是非常荒唐的。你怎么说那我北京冰箱都不卖台湾了，你看你还有没有冰箱，对不对？这个实际上都是昧于情势。我就说句良心话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就是这个让全台湾人蒙羞。就是美国人的这种做法让全美国人蒙羞。为什么呢？因为你实际上这个商业上讲究的是供需关系，只有国家安全可以破坏这种供需关系。那你要破坏这种供需关系的话呢，如果没有关系你就不用破坏了，对不对？美国现在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做你的这个生产电储能的这些工具你这种情况下，那你每次有模有样在讲，你现在自己的麻烦都一大堆，对不对？你把那个什么关税的问题当成一个万能的个法宝，实际上根本没有效应嘛。就我没有见过加拿大人这么团结的，我没有见过加拿大人这么这样，真没见过。我真没见过，对不对？然后另外的话，因为我认得了很多朋友跑到加拿大去移民，他们后悔的要死因为感觉到在美国心中一点地位都没有。但加拿大的白人他们是非常团结的，对吧？
1: 而且我真的是头一次看到，就是怎么说呢，说加拿大现在这么愿意提中国。我觉得卡尼最近不断的提中国，也有一点呢就是故意去激怒，不能叫激怒，就是让特朗普不舒服的意思。只要特朗普呢稍微给他那边加一点点码，他就立刻说中国怎么怎么样，我们跟中国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也是蛮故意的了。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要是说关税和设备还算是看得见的压力，但美国最近我觉得他想，但是可能他没敢做的，就是在金融方面是不是要对中国来出手。因为这不是前两天大家看到了贝森特站在那里非常认真严肃的公布了他的经济 D-Day 这两天已经被骂得狗血淋头了，然后还什么诺曼底经济诺曼底之类的各种的说法。但是这其中呢，我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的确在这个所谓的名单当中呢是有一些中国大陆还有香港的实体的，但是呢如果大家仔细去看就会发现，那一些中国的大型的商业银行一家都没有在名单之上。这件事情说要把中国银行纳进去，美国媒体前段时间是在不断报道的。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很多的媒体现在就在分析了，那为什么对中国这个松手了呢？很多的分析都认为说还是不想动，或者是动不起。所以我想请教授跟大家来稍微的解读一下，您认为在经济方面美国这一次它是怎么说呢，迟迟没有用这个经济武器吧，他是在等什么机会，还是说他真的就是不敢动？
0: 贝森特讲的这个 D-Day 在他发布消息，在记者会 就被问到了，说你诺曼底登陆的时候是一个机密的活动，你现在大张旗鼓的告诉人家，你这个不是有一点矛盾吗？对于这个问题，贝珍特没回答。贝珍特他实际上内容包含了三点。嗯，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任何有跟伊朗做生意的，让伊朗有饭吃的国家，我们都要制裁。第二点，制裁的方式就踢出 SWIFT。
1: 嗯，对。
0: 什么叫 SWIFT 呢？就是有关于跟美国这个用美元来交换的。然后第三点的话呢，就是他觉得很奇怪，伊朗到现在呢还有饭吃的原因的话呢，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当然中国买伊朗的石油，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伊朗，中国也没否认啊，对不对？好，那么现在呢，有一个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叫克尔格曼啊，这个叫留着胡子的斯坦福的，他就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说这个第一代的话呢本身就不可能成功。
1: 对。
0: 嗯，为什么呢？你因为呢其实对中国来讲的话呢正准备被踢出 SWIFT 的，刚好跟你来个对决。啊，嗯，我们就等这个机会嘛。啊，你用 SWIFT 的话呢是因为大家都用 SWIFT,SWIFT 才重要。大家都不用 SWIFT, 像伊朗跟中国用什么 SWIFT 的。
1: 对啊，
0: 开什么玩笑。
1: 100%人民币结算了跟你 SWIFT。
0: 不是，那金砖峰会里面当中啊，用什么 SWIFT 的？那俄罗斯、印度啊，那其他巴西啊，人家都巴不得。那你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你 SWIFT 本身这个大对决，你有没有这个实力啊？对不对？你如果前面那个钢，如果是用钢铁做的话呢，原来早先啊，大家用到60%-70%的话呢是 SWIFT 的话呢，那被踢出 SWIFT 的就确实有难听嘛。那你现在叫我离开 SWIFT 的话，我根本都不要跟你搞在一起啊。就中国有自己的一个交换机制啊。对不对？你在这种情况下来讲，我跟你讲啊，哎，长痛不如短痛啊，那你就让贝森特嚣张一下嘛，你就试试看嘛，你看伊朗有没有饭吃嘛，就这么简单呢、啊。
1: 是，
0: 你不是个 D day 嘛？你 D day 你已经公布了你的做法，我想了个半天，我也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要踢出 SWIFT 的话呢，基本上我觉得美国大不了就不要买中国货嘛，你都是买墨西哥货啊什么的，现在加拿大货也不买了啊，你剩下墨西哥能够提供美国所需要的东西，
1: 都要回流嘛，让他们自己生产去嘛。
0: 这他妈根本就没有办法，因为美国人我还不了解嘛，对不对？大家到美国去都是为了等着这个享福的，哪一个人要做工的嘞？啊，你知道中国的工人有多辛苦啊，小张啊，你不会不知道
1: 那个工厂
0: 我们成长的过程
1: 别的就是高温啊，那个环境啊等等。
0: 哎呀，不，环境是可以改善的，高温也可以降温的，但是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工作伦理上会觉得说，这个是我的工厂，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需要为这个工厂公司甚至国家的发展上来做一番努力的。美国人哪有这个想法？美国人宁可自杀也不愿意做事啊，对不对？那你心里就很明白啊。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也不用再讲了。
1: 再讲我刚才我们那个流量已经噗就下来了。我真的不敢再碰了。
0: 对对，
1: 好，我们接着这个就提到，刚才的确教授就提到了嘛，那就给我们机会嘛，我们自己来成立自己的，或者是说呢、
0: 啊、
1: 扩大自己的系统嘛、啊。所以接着我们就来说，习近平主席最近的外访行程真的是太密集，而且真的是非常出乎意外的。我觉得这也是大事当中的大事。接下来有两场非常重要的峰会啊，那个美国的放在一边，上合峰会和金砖峰会马上就来了，前后脚一个九月初一个九月中。而习近平主席的这整趟的行程，我们先来看，这是中国外交部26号突然间官宣的，30号就启程了，那去参加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件事情不意外。那么他随后呢就会对吉尔吉斯斯坦来进行国事访问，这也不意外。但接下来去埃及，大家也知道呢，其实哦，这个中国和埃及现在不是正在进行文明之鹰的联训吗？而且去了歼十六，六架歼十六跨越了60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把整个的中国的武器的这个系统或者说空战的系统全部带到埃及去展示了。展示完之后，国家主席就要去那边。埃及是什么位置哦？大家知道那边有个最关键的苏伊士运河。除此之外，他在非洲还有阿拉伯世界的重要的这个力量也不用我多说了。所以大家看一看，吉尔吉斯斯坦、上合组织、埃及，表面上看好像是三段不同的外交路线，但这背后大家把它联系起来，中亚腹地、区域安全合作，还有苏伊士运河，以及大家不要忘了麦沙协议，三国签完了之后，接下来想要拉的可就是埃及。所以教授，这件事情真的太重要了，您认为我们看的会是一个怎样的画面？
0: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强调这个重要性的话呢， 现在是这个外交的关系是讲求利益的嘛。
1: 嗯
0: 啊，那么现在美国在中东的问题上来讲的话呢，美国在中东面临了三方面的问题了。第一个就是跟伊朗之间打得乱七八糟的啊，就也毫无目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第二个，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做法是有点过分啊，人神共愤。那这个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埃及原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这个反对以色列的国家嘛，也是被打趴了。但是现在的话，你把加沙的人杀成这个样子，儿童都不放过的情况下，而且还嚣张的不得了，所以这个埃及人就反感。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土耳其是北约国的成员，但是他明显的站边站到穆斯林的这个团体里头来嘛。你刚刚讲到说是那个麦加协议嘛，就是说是目前为止啊，就巴基斯坦加是土耳其再加沙特嘛，但是这个过不久的话呢，孟加拉跟这个埃及都会加入。你看这个地图就知道他们在扩大这个地缘上的影响范围嘛。啊，他们要成立中东地区的北约的情况下来讲，那么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天灾难逢的机会啊。吉尔吉斯坦的话呢，是这个上国会里面就是有关于中亚的啊。啊，那这个 Kyrgyzstan 的话，他们就是蒙古族人，跟我们长得一模一样啊。然后，但是到了埃及去的话呢，这个情况就不一样。埃及原来是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小领袖嘛，啊，这个就是在这个早先的六日战争、十日战争之前的时候，埃及是占据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原则上来讲，打趴从这个沙达特被暗杀的埃及被打趴以后呢，基本上就是跟以色列产生一个互相容忍嘛，只要你不过分，我就不过分了。但是现在以色列做法过分，所以原来军事领袖就哎这个萨西他本身来讲的话呢，对于这个埃及这边除了不会是内部稳定以外，那他就是要需要一个拉拢一个比较，
1: 看到伊朗就觉得对未来会不会是我嘛？
0: 对呀、啊，那中东国家的顾虑是靠什么呢？大家看到去年武器的时候，巴基斯坦摇身一变，巴基斯坦的国际地位上升啊，跟那个印度下降是成反比的，对不对？一个上升，一个下降。巴基斯坦就穷得要死，为什么地位有这么高？就是因为用了中国的武器啊。所以这个歼16啊，中国去方面，一方面敦亲睦邻，另外一方面呢，拉拢这个地缘的利益，还有卖卖军武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想法啊，对不对？你也不能太高调啊，利用这个上合会的这个机会啊，就去了嘛。那这也是挺好的，对不对？这个外交本身来讲的就是个人的影响力嘛。那美国现在在中东的力量的话呢，美国是进退维谷啊，对伊朗也是进退维谷，对以色列也是进退维谷。那原来留在中东波斯湾的地区的驻军被打得一塌糊涂，也是进退维谷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它有一个权力的真空啊。那中国本身借着这个上合会的机会往那边走一走，这不挺好的吗？
1: 是，而且我觉得这次上合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伊朗。这不是去了吗？这一次呢，伊朗的总统会见中国的国家主席，当然同一时间也会见俄罗斯的总统，就会见普京。所以在这一次上合组织当中啊，很多的海湾国家或者是中东国家的一些事情可能也会有一些的交谈和处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非常值得关注。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行程不是从中亚到了埃及啊就结束了，还有接着金砖峰会在九月中旬不是要在印度举行吗？那大家也知道，莫迪呢之前也是时隔七年去了中国访问，所以这一次不出意外的话，习近平主席应该是会出席这一次在印度举办的金砖峰会的。然后呢，当然就是有媒体透露出来说这个代表团的数量已经达到了说400人，上一次去的时候才200人，这次带了400人。而且呢，还有消息再次的透露说以前我们一说到金砖峰会，这个印度啊，就是其中的一根棍儿，我们也就不更细的说了啊。但是呢，这一次说哦，这回不是棍儿了，这一次是非常非常大力的、积极的去主办金砖峰会，因为就是巴基斯坦的事情，再加上美国跟印度的关系，所以呢，现在好像金砖又回到了一个大家一家亲的状态。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伊朗，这不是也要加入到开发银行当中嘛？这也是这一次关注的重点。所以我们刚才把整个的联系到一块，包括了上合，包括了金砖。所以哦，教授您如何来观察，在接下来中国？整个的在布局上是不是应该差不多到了收割的时候？
0: 我觉得中国跟印度的关系的话呢，这一次的话呢，确实是说明了这个和而不破啊。那么中国跟印度是有边界上的问题嘛，所以说那个外交部长王毅他强调了龙象共舞，好久没听到这句话了，好久没听到龙象共舞。为什么呢？就是印度现在面临四方面的危机， 啊，第一个的话呢，就在巴基斯坦面前丢了大脸，现在大家一直发觉了。那第二个的话呢，麦加协议当中，这个孟加拉有可能加入，这个孟加拉再加上巴基斯坦，又把印度夹得紧紧的，这个麻烦嘛，对不对？然后第三个的话呢，美国对这个印度的关系，美国是打从心里看不起印度，那印度的话死要面子，这确实也不行。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印度跟谁拉最稳定的？那跟中国拉的关系啊。那中国本身来讲的话呢，派400人团体的话，跟印度之间，其实一方面在告诉你就是大对小啊，印度现在是个小国，中国是个大国，对不对？我现在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啊，我对你的话特别热情嘛。400人的团体，你开玩笑？我算了一下，一架飞机都坐不完啊，要搞两架飞机啊，对不对？那这个是团体非常大，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基本上的话呢，就是每一个部分。就是把原来你这个好的时候你这个毁约啊食言的部分给你算清楚，对不对？大家定很多约要讲清楚，那印度也有这个诚意啊，因为印度现在确实是面临那个生死之存亡啊。印度原来的那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呢不管用了、啊、印度的文化多元让这个国家往下落、啊、印度的人口过多成了一个麻烦的、啊、印度没有任何好处啊，对不对？一开始我听到的消息我也觉得很奇怪，可是我后来稍微一想，你知道吗？这个雪中送炭啊，比锦上添花要有帮助的多得多。
1: 嗯，
0: 哎，印度是需要你帮助的，对吧？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啊，那印度本身来讲的话呢，跟中国在边界上谈，班公湖也好，拉达克地区也好，那么中国本身来讲的话呢，这个军队的装备各方面，就是已经摆的架势都非常足了。那印度除了人多以外，没有别的用处啊。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国际关系啊，不是说我们单从个人的这种情绪上可以做分析的。你要整体的考量，在这个整体的考量过程当中的话，印度所面对的压力只有中国这一个输压的管道，别的没有了，他跟其他关系都处得一塌糊涂。
1: 是，哎，我最后我想抓住一点点时间，我想上升一个高度，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的这个事件的发生，我想请教授最后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外交方面或者国与国、州与州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看到美国的处理方法就是我是老大，你给我靠过来，你不靠过来我就把航母开到你家让你靠过来。但是中国呢一直都是呢，我们以前不是经常讲嘛，说王道，就是说呢我有这个实力，但我不去欺负你，让你自动的向我靠来。可是呢叫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也看到很多的分析都认为，比如说这次又对印度好像一笑泯恩仇了，然后呢我们也要主动的去跟中东呢来拉近很多的关系，来建自己的一带一路，但是他们也随时可能会因为利益而翻脸，所以就让大家觉得说啊，到底就比如说中国的这种王道和美国的这种霸道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处理外交关系，我们该如何看这个局面呢？
0: 我一个观念让大家搞得清楚，中国的外交政策啊，你讲文化也好，讲王道也好，美国的外交政策讲武力也好，讲霸道也好，其中真正的一个重点就是讲王道的啊跟讲霸道的他们的差距在时间这个变数。啊，这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那个久就是一个时间上的变数。啊，就是说你这个文化上的力量让你能够等，能够等到久，能够想到明天，想到后天，甚至想到未来。那你这个霸道文化的话，你想到用力直接就是把你炸平了就行了。但是你现在发觉越炸内心越团结。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啊。你比如说我们在抗战时期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那时候感觉到就是把时间的变数放在这里头，日本人叫的是三月王华，对不对？那我们把时间拉得很长啊，我们说的是八年抗战，那八十年我们也抗到底啊，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时间的因素。在文化上来讲，就是说日本人可以干他要干的事情，但中国绝对不能够灭亡啊。所以我们长期来讲，我们的文化就告诉我们啊，就是说什么，因为你想到我们的文化中的一切都是用时间来换取它的一个成熟的技术，那么现在国际关系就这样子啊。那中国逮到了机会就这样子。而且另外我要讲说时间的因素的话呢，时间快到了，因为你现在所有的联合国五强当中那么都卷入战争了，这英国马上就要被俄罗斯炸了，那只有中国一国在旁边看了、啊，对不对？那这个时间的因素，这个看，这是个机会，这个机会就不容易了。这没有文化上的定力， 那就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呢，现在的话呢，为什么我们对文化要有自信，就说穿了就是一个时间上的变数，让大家都能够充分了解到，你不管是美国也好，俄罗斯也好，俄罗斯就忍不住了，特别军事行动搞得现在这个鬼样子，那美国更不要讲了，一塌糊涂，对不对？那所以各国之间彼此之间，对我们中国来讲，我们是老神在在啊，你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主动出牌，你玩你的我打我的就不一样，对不 对,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文化的定力啊，对不对？
1: 好，今天因为这个教授后边有通告，就不在这边，
0: 我要出去一下
1: 教授的时间了。
0: 不敢不敢不敢，小教问高兴，感谢感谢感谢，再见了哈，再见，
1: 我们下周五见，拜拜。

中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情是事情我还是空气，却因为你深信不疑。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早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2: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十月出行游，掌中你。08002887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
1: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0: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
2: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1: Solis 车身维修第22周年请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2.0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质感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11 Avenue， 电话81538118118111。格力全屋节能省电
4: 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那您我和
2: 大家好，
3: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4: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5: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6: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志嘉欣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眨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Thank you.

Yeah, we're close.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你走的那天，我不再说故事了。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6: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26章，胡惟庸案件一。胡惟庸啊，他其实并不明白自己能胜利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是他比刘吉强，而是因为朱元璋站在了他这边，对吧？朱元璋对于两大集团的斗争情况是很清楚的，他之所以没有站出来调解，是因为那无论这场斗争谁胜谁负，最后的胜利者都是他朱元璋。就是无论是姓胡的地主胜了，还是姓刘的地主胜了，只要能保证朱地主的最高地位，那就行了。朱元璋之所以选择胡惟庸，并不是因为他很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胡惟庸对朱元璋的威胁小，所以朱元璋才让他成了胜利者。而愚蠢的胡惟庸可并不了解这一点。于是呢，在打垮了刘基之后，胡惟庸是越发的猖狂，他贪污受贿，排挤任何不服从他的人，甚至他敢于挑战朱元璋的权力，作死吧。你看，他私自截留下属的奏章，什么官员的升降啊，处决犯人，都不经过朱元璋的批准了。在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的时候，胡惟庸挤跑了另一个丞相汪广洋，从此独揽丞相大权，并掌权七年之久。可是有一件事情让人费解，就是朱元璋对胡惟庸的这种犯上行为居然没有任何表示，这是很不寻常的。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自血和火中奋战而出，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呐。我们看李善长呢，仅仅是因为稍微独断专行了些，就被他给勒令退休。那胡惟庸，你是何许人也？既没有军功，也没有政绩，居然敢如此放肆。这就让人很不解了。很多的历史资料上记载了胡惟庸种种的不法行为，以及朱元璋置之不理的故事，并由此推断出呢，你看，胡惟庸这个人呐，罪有应得，朱元璋属于正当防卫，这么一个结论。可当我们揭开事实的表象，分析其中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里边大有文章。历史上著名的郑庄公一直呢，不被母亲所喜欢。那他的弟弟也就仗着母亲的溺爱，向郑庄公提出了各种不合理的要求，而郑庄公总是满足他，要什么给什么。直到最后啊，他的弟弟企图谋反，郑庄公这才出兵把他给灭了。后人呢，根据这些事情就认为，你看，郑庄公仁至义尽啊，传为了美谈。可是也有人指出，郑庄公才是真正的伪君子，他想要他弟弟的命啊，所以才会纵容弟弟的不法。当我们深刻理解了这个故事之后，对朱元璋的这种反常举动就会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这是一个阴谋。这个阴谋在不同的语言方式中有不同的说法，成语呢是欲擒故纵，学名叫捧杀，俗语是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那如果用小兵张嘎的话来说，就是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对付一个小小的胡惟庸啊，朱元璋需要动这么多脑筋，要忍他七年吗？七年之痒都够了。不错，当我们仔细的分析历史，就会发现胡惟庸啊，绝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而朱元璋一心要毁灭的是胡惟庸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朱元璋甘愿忍受胡惟庸的专横，让这个跳梁小丑上蹿下跳尽情表演，套用围棋里的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不为小利必有大谋。他经历过太多的磨难了，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这些当世豪杰都不是朱元璋的对手，何况小小的胡惟庸啊。他这么委屈自己，只是因为他的目标对手太强大了。这个对手不是李善长，也不是淮西集团，而是胡惟庸身后那延续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自打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他就一直觉得这个丞相制度太过于限制他的权力了。他一向认为呢，这天下是靠老子的能力争来的，偏偏有人要来跟我分权，还真是岂有此理。但是这个制度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大臣还是一般的百姓都认为丞相那是必不可少的呀。而要废除这个制度，就必须有一个充足的理由。而胡惟庸这种无德之人啊，他的肆意妄为正好给朱元璋提供了一个借口，这就是瞌睡有人递枕头。所以他静静地注视着胡惟庸，等待着机会的到来。胡惟庸啊，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但他可不笨呐啊。随着自己行为的一步步出格，他对朱元璋的畏惧也越来越大。然而朱元璋迟迟不对他下手，这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他还是比较了解朱元璋的，这个人要么不做，要么就做绝，从不妥协。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之后，胡惟庸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那就是拉人下水。在他看来啊，要想不被朱元璋干掉，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人和他站在同一边。所谓法不责众嘛，你朱元璋再狠也不能把大伙都一网打尽吧。那至于手段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哎，先找好对象，然后封官许愿，接着大家一起吃个饭啊，洗个澡，然后搞点娱乐节目。在情感交融之后呢，找一个双方都关注的话题开始谈话。这期间啊，是要投入些感情的。如果能在谈话中留下点真诚的眼泪啊，那效果会更好的。这一套下来，双方就成了铁哥们儿。然后呢，就是结盟发誓，有福必然同享，有难必然同当。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拉人下水这个词儿，就会发现其中问题太多了。如果说要去的是什么好地方，那是不用拉的，下水还要人拉，可见这个水啊，它不是油锅就是火坑。正所谓有危险你去，有黑锅你背是也。一旦有了什么麻烦，他们的誓言就会转变为有难必然你当，有福自然我享。被他这一套拉下水的呀，有吉安侯陆仲亨、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毛襄等一批的重臣， 一时之间，这朝中啊，全都是胡惟庸的眼线。但胡惟庸可没满足，因为他还要拉拢一个更重要的人——李善长。因为李善长呢，不但德高望重，身上他还有一件难得的宝贝，那就是免死铁券。咱们有必要说一下免死铁券这玩意儿。在明朝呢，皇帝给大臣的最高奖赏就是免死铁券。那作用呢，就是将来如果说大臣犯了法，哎，锦衣卫去家里边杀人的时候，那只要你没丢掉这铁券啊，当然了，估计谁也不会傻到丢掉。那么锦衣卫在用刀砍掉你脑袋之前，你把铁券拿出来，就可以免除一死。很多的大臣为脑袋考虑啊，就费尽心思的想搞一张，因为无论什么金券、银券、国库券啊，都没这张铁券顶用。那些有幸能拿到的，就会放在家里的大堂给供起来，那逢人呢就展示给人家看。那似乎有了这玩意儿，就有了俩脑袋。而李善长就有这宝贝，而且还有两张。胡惟庸拼命地巴结他呀，这两张铁券就是他巴结李善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胡惟庸不能拿去自己用，哎，但只要李善长不死，自己不就是有了大靠山吗？但这张铁券的作用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铁券是皇帝给的吧，那就像支票一样，能不能兑现那要看这开票的银行，而皇帝就是开票行。他说你这东西有效，那就有效；他说过期，那就是过期。我们很难想象啊，如果一个皇帝下决心要杀掉一个人，啊，会因为自己曾经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而改变主意。用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捧得起你，就踩得倒你。换个角度来说，这其中的变数也很多。那皇帝呢，不一定非得要杀了你不可。他把你关起来可不可以？他把你打个半死可不可以？然后呢，神不知鬼不觉的找人害你一下，最后报个暴病而死。啊，这样既成全了皇帝的名声，又随了他的心愿。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你看啊，不是我不守信用啊，实在是你没福气呀。而当时的胡惟庸和李善长啊，都非常看重这两张空头支票。这就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朱元璋比起来，那只是小学生阶段。当胡惟庸暴露出他的企图之后，开始李善长并没搭理他，因为他和愚蠢的胡惟庸不一样，他是亲眼看到过无数的英雄豪杰败在朱元璋手上的，他太了解朱元璋的可怕了，他才不去犯和朱元璋作对这样愚蠢的错误。他万万没想到啊，自己当年选择的一个小人物，现在居然不自量力要和朱元璋较劲了，甚至还要拉自己下水，真是时移世易呀。他坚定地拒绝了胡惟庸的要求。但胡惟庸这个人呢，看问题不行，看人还真有一套。他发现了李善长好像不吃他这一套，于是呢，他改变思路，开始走亲戚路线。恰好啊，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是胡惟庸的儿女亲家，于是呢，胡惟庸就先把李存义拉下了水。李存义得了人家好处啊，就不停地游说李善长。那李善长刚开始的时候呢，还言辞地呵斥李存义，后来这听得多了，耳朵也起了茧子了，也就默许了。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嗨，我已经老了，
2: 等我死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0: 史料原文是：
2: 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0: 好，李善长同志就这样被拉下了水。这下胡惟庸终于放心了。
2: 满朝文武都是我的人了，你朱元璋能把我怎么样呢？你能做皇帝，我就不能吗？
0: 现在看来呀，他确实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跳梁小丑。但是胡惟庸的这些活动呢，还确实是给朱元璋出了道难题啊，毕竟这么多的大臣都是他们一党的，朱元璋要考虑如何分化瓦解他们，才能消灭胡惟庸的势力。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呢？真是一道难题呀。然而朱元璋在听完密探对胡惟庸反常举动的报告之后啊，只用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难题，那水平是相当的高啊。他说啥了？
3: 那就都杀掉吧。
0: 在杀人这事儿上，朱元璋一向是说到做到的。他冷眼旁观胡惟庸的一举一动，就要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而胡惟庸呢，也在积极地做着对付朱元璋的准备，因为他知道自己和朱元璋迟早有一天会正面交锋的。这一天呢，很快就来了。在一次出游中呢，胡惟庸的儿子坠马死于路过的马车轮子之下，被马车给碾死了。胡惟庸一怒之下，没有通知司法部门就杀了马车夫。这件事情传到了朱元璋那里，他命令胡惟庸来向他解释这件事。胡惟庸赶到朱元璋处，他在路上已经想好了所有的借口和说辞。一见到朱元璋，他就忙不迭地诉起苦来，说自己如何如何可怜，儿子如何孝顺，马车夫如何不遵守交通规则，违章压线，等等等等。而朱元璋的态度非常奇怪，他只是沉默，用冷冷的眼光看着胡惟庸。胡惟庸仍不知趣，不停地在述说着委屈。可等到他发现呀，在这场两个人的对话中，始终只有他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他停住了，看着朱元璋。他发现朱元璋也正看着他，令人恐惧的沉默。朱元璋终于站了起来，他走到胡惟庸面前，用不大却十分清楚的声音平静地说道：
3: 杀人偿命。然后他飘然而出，没有再看胡惟庸一眼。胡惟庸呆住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鸡地看着前方。突然胡惟庸的手颤抖起来，他用身体压住自己的手，但是没有用，他全身都抖动起来，就如同一个抽风的人。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恐惧了，这是他身体的自然反应。在家里边啊，和那些同党商议的时候，他觉得朱元璋似乎软弱的不堪一击。现在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人，而朱元璋并没什么亲信。随着胡惟庸同党人数的增加，他不断地感觉到自己的强大。
0: 而在同党的吹捧中，他似乎看到自己将要取朱元璋而代之，成为最高的统治者。而当他真正面对朱元璋的眼神的时候，他这才感觉到自己和面前这个人差得太远了。自己呢也算是个人才，但自己的对手似乎并不是人，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刀。朱元璋是这样走到这一步的，从茅草屋的风雨到黄觉寺的孤灯，从滁州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的烽火连天，他从千军万马中奔驰而出，从尸山血海里站了起来。他经历过无数的磨难，感受过无数的痛苦，他不畏惧所有的权威，不惧怕任何的敌人。一个个盖世枭雄在他面前倒了下去。他见过的死人比胡惟庸见过的活人还多。胡惟庸啊，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李善长不愿意和朱元璋为敌。不是他没有野心，而是因为畏惧。不用交手，胡惟庸现在已经明白了，自己上错了擂台，他跟朱元璋压根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但这时候后悔晚了，那就一条道走到黑吧。之后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很多史料记载呢，是胡惟庸准备谋反被人揭发，所以朱元璋动手解决了胡惟庸。然而也有一些史料记载此事另有隐情。在我看来呢，后者可能更有可信度。在洪武十二年，就是公元1379年十月的时候，占城国就是今天越南中部的一个小国，派使节呢来南京进贡。但是胡惟庸没有把这件事儿奏报给朱元璋知道，这应该算是一件很严重的外交事件。当朱元璋得知占城国使团抵达京城的时候，长期累积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他严词训斥了应对此事负责的胡惟庸和汪广洋，当时汪广洋任左都御史。其实这个时候啊，胡惟庸最正确的方法呢，就是认错啊，谁还没有个打瞌睡的时候呢？但他却和汪广洋把这责任推给了礼部，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了事儿了。朱元璋充分显示了他的创意性思维，并把他运用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没有被胡惟庸牵着鼻子走啊，去查到底是谁干了这事儿，而是先处死了汪广洋，然后囚禁了所有和此事有关的官员。好啊，既然不是你就是他，那我就把你们都抓起来，一定是没错的。刀已经架在胡惟庸的脖子上了，啥时候砍下来那只是个时间问题。胡惟庸并没有等太久。涂杰是胡惟庸的死党，当时呢涂杰的职务是御史中丞啊，相信大家已经熟悉了这个官职。他在胡惟庸集团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发动舆论去攻击政敌，拉帮结派，图谋不轨，哪样都少不了他。胡惟庸一直把他看成自己的亲信，但是呢这个亲信用自己的行为重新解释了死党这个词的含义，就是置你于死地的同党，简称死党。他眼见胡惟庸不行了，就把胡惟庸的阴谋上报给了皇帝。朱元璋等的就是这一刻，他命令 立刻处死胡惟庸、陈宁和胡党中的重要成员，并灭了胡惟庸的三族。然后他命令，深入调查还有谁参与此事，如果查证属实，一律处死。于是啊，名留青史的胡惟庸案件就这样拉开了序幕。事实证明呢，查证属实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太麻烦了，而一律处死则很容易。当时的审讯方式呢，也为这个案子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审案的官员抓住犯罪嫌疑人之后，首先提供的待遇不是咖啡或者是清茶，而是一顿死打，先打完了再说。有些和被审官员有仇的家伙呀，还会趁乱上去呢，打两板子过过手瘾，反正也是办公事嘛，顺便报报私仇，也是可以理解的吗？然后就是询问同党，那些读书的哪儿经得起打呀？这东拉西扯的供出好多什么所谓同党来，只要自个儿认识的，有一面之缘的，借过钱的，还过债的，这反正想到什么人就说什么人。这审案的官员自然大喜呀，哎呀，成果大大的，于是上奏皇帝再去抓人。这案件是越来越大。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案发，连续查了好几年，被杀的人超过了10000多。胡惟庸精心策划多年的计划和组织，就这么被摧毁了。事实证明，朱元璋要消灭他太容易了，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呢，胡惟庸都只是一个跳梁小丑。他唯一有成效的工作，就是拉了上万人和他一起共赴黄泉。对了，我们差点忘了那个告密的图杰。他的结局呀，颇有些戏剧色彩。这个在胡惟庸案件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人呢，案发之后立即被押赴刑场，跟胡惟庸一同处死。不知这俩货在刑场上见面的时候，会有点啥感慨？

0: 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在九月的第一天来向大家问好了，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贝森特代表着美国要在 G20 围堵中国，自己单干不成了啊，现在要合围之势，那这些国家会不会跟着一起来打中国呢？
2: 是，
1: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周日的时候，美国时间啊，周日的时候表示，将会鼓励20国集团成员重新审视和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的贸易失衡。贝森特的原话是这么说的，说这个世界不能拥有一个不能有一个拥有着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也就是你达不到我的要求，你就是比我能去赚钱，你就是被全世界的供养，所以我现在要联合着我的盟友们一起来围堵你。
2: 是，
1: 他敦促中国要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从依赖出口转向依赖国内的经济和国内的消费。啥意思的呀？就是大家我们都要围堵你，都要对你关门，你只能靠自己的内部循环了，
2: 要控制它的出口。那贝森特呢是力主啊，针对中国采取协同一致的贸易应对的措施，而此时呢美国也正在因为这个遭遇法律层面的挫折而被迫重构其本身的关税政策。那此前美方的关税政策呢虽然大幅度削减了从中国的一个直接的进口，但是也导致啊中国商品大量涌入了其他的地区，尤其是欧洲和拉美的市场，你这个是堵不住的。
1: 没错啊，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美国现在是通过高额的关税以及对于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部分产品实施全面的禁令，这将许多的中国商品拒之门外。要说到中美之间的贸易战，那可是渊源已久了，打了8年多的交道啊。从最早的贸易战 1.0 的时刻，再到这一波特朗普的凤凰巢啊，再一次的回到了白宫之中啊，什么对等的关税大战啊，美国的什么自由日、解放日，然后再被高等法院去驳回。
2: 是，
1: 特朗普说我现在就是削尖了头，一意孤行，我必须要把这关税给收回来。
2: 对的，一定要把这个钱收到，
1: 不管是换多少的名义，多少的一些意图啊。
2: 是，
1: 贝森特是这样说的，说去年的时候啊，曾经告知其他的工业化的经济体，他们将会面临中国进口激增带来的压力。你细想想，比方说欧盟以前是不是也有同样类似的一个口吻啊？以前我觉得是欧盟看着风向这样子赶了个时髦，啊，感情背后也都是你美国的受益，感情他还是个鹦鹉学舌是吧？啊，说如今呢，他们正在面临一些非常严峻的抉择。
2: 没错，那刚好就在这个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的这个会议召开前夕啊，贝森特就专门在受访时指出说，尽管美国对于中国的直接贸易状况啊正处于一个迅速改善的状态，但是中国目前的出口的激增的态势呢是不可持续的。那贝森特就指出啊，他说其他国家需要设法促使中方呢去转变依赖出口的模式，并且要提振其长期疲软的内需。那他还说到，说世界其他国家将不得不重新去审视各自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条款。
1: 美国正在敦促20国集团对于减少贸易和经常账户失衡发表的联合声明。你这不是经济弃儿行动，不是冲着伊朗来的，怎么暗搓搓的在指的是中国呢？
2: 是，
1: 根据美国的联查局普查局的数据，自从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所实施的关税措施，使得2026上半年美国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比较2025年同期减少了1/3，降到了739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一年2025年的1月份，由于进口商试图赶在预期的关税生效之前进行采购，那从中国的进口量曾经出现过一定程度的激增。太精彩了，这个世界啊现在就是打乱了节奏，你说量多还是量少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统计，一摸到风声所有的人都在疯狂的下订单，一旦关税开启突然又出现了一停滞和停顿，紧接着法院这边又出面了，做出了判决，大家又在暗搓搓的开始退税啊，寻找着机会，就这边还没有这个真正的开花结果，紧接着又是全新的关税的一个出 出炉。
2: 没错，
1: 所以大家要知道，在经济学之中，这种情况是最不健康的。
2: 嗯
1: 啊，有人会说，疫情的时候，很多的商店那买疯了。你要知道，商店有商店的痛苦，他不知道他要囤多少的货，不然的话，对他来说，明天就是一个浪费。
2: 嗯、
1: 他现在疯狂的买入，他的定价系统也会变得更加的脆弱和不稳了。
2: 是的，他需要去做出一种这种售卖上的一个平衡嘛？
1: 没错啊，其实就是现在国际贸易在这种疯狂的争夺之下出现到的不健康性。
2: 没错，所以贝森特就表示啊，说目前呢，但是毕竟我们常说嘛，就是说经济跟政治是紧密相连的。
1: 是，
2: 所以贝森特他就表示说，想不清楚啊，在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这个九月下旬举行的这个习特会之前啊，他是否会与中方对应官员，就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啊，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会晤，要专门去谈跟这个贸易出口相关的事情。
1: 但是你看，把这个点落到了和何立峰之间的见面啊，
2: 嗯、
1: 中啊这个中美之间最高元首的一个会晤，你就知道了惯用伎俩嘛。见面之前都是要先拉高自己的调门，让自己的手上能够握有更
2: 多
1: 的筹码。
2: 嗯，
1: 坦白来讲，美国和二十国集团的一些关系，这是第一次贝森特把话挑明了，看上去是压了重注，但真正搞大事的人永远都是闷声发大财，暗搓搓的来。这个贝森特的发言无疑就像一个表态一样，背后要使劲儿、
2: 嗯。
1: 我相信之前其实已经是各自伤过眼药了。
2: 没错，
1: 当然也有一种风险，就是这一次的二十国集团可能会以贝森特说话的概念为主旨，出到一个所谓对于中国的贸易比较冲击性的，咱们说声明好了。
2: 嗯、是，
1: 但是坦白来讲，以现在的国际局势和过去的一些观察，想要每一个国家就这二十国集团全部都是逐一去进行落实，想要步调协同啊，大家这个旗鼓相当，
2: 那太难了，
1: 是非常困难的。
2: 毕竟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去维护，
1: 没错。嗯，
2: 是。那贝森特呢现在就说嘛，说在此次峰会召开之前啊，中美之间的官员啊还会继续推进相关的对话。那议题呢还包括可能会针对非战略性商品的一个削减关税的问题，以及制定人工智能的防护措施，同时还希望去防止强大的这种人工智能模型啊落入非国家行为体的手中。
1: 嗯，好，我们看贝森特说，我们认为双方各有价值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非关键性商品，我们可以取消这一些商品的关税，这也是之前传出的中美之间磋商的一个基础和主要的一个看点。
2: 没错，
1: 九月下旬峰会召开之际，美国也正在着手重建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措施。之前美国的最高法院推翻了依据紧急状态法实施的广泛关税，其中也包括对于中国商品20%的关税。那么特朗普在7月份依据一项针对强迫劳动的贸易调查，对于中国的商品又加征了12.5%，基本上就是两档，10%、12.5%。同时现在美国还有一项关税在手，就是另一项针对于工业产能过剩的调查，劳动力不均衡、贸易逆差、贸易顺差、
2: 嗯、
1: 然后就是啊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
2: 是
1: 就是这么几点
2: 啊，再扯个什么国家安全啊，
1: 是
2: 基本上已经老套路了，
1: 没错，
2: 习惯了，
1: 就是这个是制裁拉名单，都是跟国家安全有关，
2: 对
1: 啊，这一边都是跟什么不对的啊、
2: 嗯、
1: 啊倾
2: 销
1: 啊强迫劳动力
2: 产能过剩，
1: 这些全部都是加征关税的由头，
2: 是、
1: 啊、咱慢慢以后一听就知道答案是什么了。
2: 没错，
1: 好，贝森特还表示啊，也会基于在计划正在于阿什维尔举行的二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之中，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啊潘功胜举行双边的一个会晤，但是具体会聊什么，嗯，言辞会如何、
2: 嗯、
1: 现在是具体透露的细节几乎我们是看不到的。
2: 是的、
1: 嗯、
2: 那现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呢也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应询的时候表示啊，他说中美之间经贸的关系本质呢还是互利共赢的，所以中方呢是从不刻意去追求一个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的措施。那现在中国方面呢是坚持进行一个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用中国自身的一个大市场啊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去提供一个新的机遇。
1: 是，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两年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叫做扩大内需，经济内循环、
2: 嗯、是，
1: 你看旅游的市场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样态，对不对、
2: 嗯、
1: 啊， 包括二冰火了，随后各路的文旅，我跟你说那文旅局的局长都光着膀子上阵了，头上扎着鸡毛，对吧，大声的喊着，你说这是一种拼命，其实背后也是一种我觉得就是政策方面的一些引导。更多的消费，大家以前都知道中国人民在旅游的角度之中呢绝对是香饽饽，去到哪儿带动的消费市场，进而进一步的投资移民观光费用的一些提升。
2: 是，
1: 那现在如果有一部分的人，咱都别说大部分的人，一部分的人可以留在国内的市场之中，那真的叫做什么，自己赚钱自己花，自己花完自己赚，自己赚完自己再消费，是这个概念。
2: 因为长期以来这个包括很多这个不同的国家都对中国这个旅客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消费群体的评价，就是中国人的消费力是很强的，如果这个消费力呢能够被回到这个国内自身的一个消费的体系里面的话，那其实本质上来说也会刺激内需嘛，就是我说的这个。
1: 欧神说美国人来来回回就那两招，我们从贝森特这一个发言啊，其实我们有三个不同的一个侧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说中国已经在这几年去布局着内循环扩大内需，对吧，这是我们已知的一个事实。
2: 是，
1: 那么在美国的监测之中提到的啊，你们这个各国集团不能对于中国让中国占你们这么大的贸易顺差这个便宜，对不对，中国应该靠自己的市场，那是不是也约等于美国已经看到了中国在扩大自己的市场，提前给市场或者给自己的这个面子做一个包装啊，就大有那种以前俄乌战场之上说中国给俄罗斯提供了支持，后来呢大家说那你没有证据啊，特朗普说那不是我说了吗，我说了以后他就不提供支持了，
2: 他就不提供支持了，所以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台阶。
1: 你说的很对，那么现在贝森特的这番话也大有，如果我在经济数据之上已经看到中国扩大内需是有成效有效果的，我预判到了，我不能够让别人觉得是我美国的贸易战堵不住中国，对不对，我要说是在我的引导之下全世界没有给中国机会，中国被迫的去转向了内需和内消费，
2: 影响了中国的这个出口嘛，出外贸嘛，然后呢同时就是像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贝森特讲的这个贸易顺差的问题，他讲完了之后哎，然后呢中国的这个内需反而变强了，他就说哦，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就没有按照你们原来的贸易顺差的节奏走。
1: 因为我们看到在中国的经济数字，我不能说这个世界上有任何的一个国家它的经济是好的，我也不想说美国的经济差的明天就要关门，这都是不现实的，很赌气的一番话，但是在整体中国的经济的一些数字里边没有美国想象的那么糟，这是我们可以值得看到的一个数字。中国扩大内需扩大内循环有没有效果，我觉得确实也是有效果的。好，这是我们从贝森特的话里面揣度出来最有可能的一种可能性。还有第二种，是不是对于美国来说我原来单打独斗，美国原来是什么，我认为我给你一个眼神你自己体会，你基本上就已经躺平了，这是原来的一层墙啊。
2: 是，
1: 后来发现哎不行，我得使用点非凡手段，我甚至要自损，我认为的自损800，我要伤你1000，我要跟你来肉搏，
2: 没错，
1: 现在自己个人战觉得不行了，我要组团开始来围攻来围打，那你说需要需要贝森特这一句话来示意吗，以前的多边的双边的这些小圈子围着中国已经是密密麻麻的一个部署了，
2: 是，而且一直都在陆续搞一些小动作嘛，这个已经都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1: 是，那一些更多的是安全、防务、地缘政治。
2: 对，
1: 现在的话，是不是在二十国集团不演了？我要把这一种默契、大家的围堵变得更加的明确。
2: 是，同时呢，试图在最近啊，把这个主线任务呢拉回到经济的层面上。
1: 没错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暗搓搓的，现在还得是跟美国较劲，中国也是美国心目之中唯一的一个怎么着对标。或者现在必须要去干掉的一个目标啊，几层都有可能吧，大家可以说一说您更站哪一层，反正我觉得第一层更有可能啊，我已经看到数字了，我心里面知道有点堵不住，那么我必须要把这个结果转换成我自己的能动性哈。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这个，这是中美之间的一个新招，来看一看二十国集团到底能够憋出个什么玩意儿啊。
2: 是的，
1: 这韩国这一边也是说实话是这个未定的状态，本来这个副总理要去参加这个财长的会议，
2: 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去到机场了之后吧，然后呢
1: 知道自己被拔罐了，
2: 对，然后呢接着呢后来又收到了更多的消息，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就直接不去的话呢，有损这个国家的形象和利益，那你还是先去吧。
1: 就还得任命，还得有一段时间，你现在还得坐在这个职位之上去过渡，站好最后一班岗。
2: 没错，
1: 所以这是 G20 的峰会也挺有意思，本来都已经让我们兴致缺缺了，感谢贝森特让 G20 又一次赢得了我们的头条的关注啊。
2: 而且一说到贝森特，其实大家最好奇就是这个他此前说这个经济企鹅，什么诺曼底经济版的诺曼底登陆嘛。
1: 行，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D-Day 感情不是一锤子买卖。贝森特说了，以后我要周更，每一周都得要更新我们的。
2: 我觉得他一直在学习这个特朗普那种快速更新这种推特的方式，只不过他的频率要稍微低一点。
1: 反正我主打的就是一个眼花缭乱，让你跟不上我，也让我自己掉不出热搜和头条。来吧，那我们就看一看昨天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又传来了交火声呢？首先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倒序的来整理啊。那么贝森特是在30号暗示接下来要周更对于伊朗经济有关实体寄出的二级制裁，补充再补充。第一波是对银行业开刀，目标呢就是切断境外的资金流。那同时我们看到在几个小时昨天早些时候也是在这个霍尔木兹的这个拉拉克岛啊，同时是传出了有这个爆炸的炸毁的声音。
2: 没错，双方陆续又有一些新的军事行动啊。那美军呢也是在30号啊宣布了空袭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拉拉克岛，并且还表示啊摧毁了岛上两座火箭发射器。那美方呢还指控伊朗啊是准备向海峡啊要重新布设水雷。那伊朗呢后续呢也向美军驻约旦的基地啊发射了导弹，并且进行了无人机的攻击。那综合多方媒体的报道啊，美军的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呢也是表示说，美军呢30号是空袭并且摧毁了拉拉克岛上的这个火箭发射器的军事设施的。那么美国官员就指出，美方是观察到伊朗是准备向海峡还要发射搭载有水雷的火箭。
1: 那么革命卫队后续也是在31号的凌晨宣布啊，对于美国驻约旦的胡生国王以及阿兹拉克等等两座军事设施发动了空袭，来回敬美国打击啊拉拉克岛。伊朗已将彼此的混合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行动称为叫做惩罚侵略者的行动，并且还宣称啊摧毁了技术以及维修的基础设施，还有敌方战机所部署的阵地，包括德黑兰方面的攻击。这个美国方面就是这就轻轻带过了啊，说没有受到什么样的一些影响。但是约旦方面也是表示是拦截了8枚的飞弹。那么在昨天还有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着火了。
2: 没错，这也是据伊朗媒体的一个信息啊，在当地时间的8月31号啊，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是发布消息称，说有一艘超级游轮呢、在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是触雷起火，目前呢已经停止航行。那伊朗革命卫队也称啊，说这艘游轮呢是试图去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南部，那在撞上2枚水雷之后呢是起火了。那声明中还强调，伊朗的革命卫队啊发布的通行规定呢属于强制性的，任何违反规定的船只呢都将面临一个类似的后果。各航运公司呢不应该被美国军队的一个挑衅啊所欺骗，也不能够把你的资产或者是船员生命啊要置于危险之中。但是说实在的，我看到这个消息呢还有一个非常担忧的点，就是这种超级游轮它一旦这个触雷起火，然后呢万一产生一些泄漏的问题的话，那它对于当地的这个生态也会造成一个巨大的影响。
1: 确实如此，而且呢大家都在盼着霍尔木兹可以有更多的通行，对不对？可是最新的数字显示哦，最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进一步的下降，各航运公司都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了。
2: 是，
1: 那到目前为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的商船数量已经是降至了每一天只有5艘。
2: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短时间之内这个油价肯定是下不来。
1: 是，那我们再多说几句贝森特打算要来周更的叫做金融暴力行动。
2: 是的，他是号称这个金融暴力要断掉这个伊朗的金流。
1: 是的，
2: 那么目前呢，美国24号啊也是对于伊朗展开了这个我们此前说到的经济诺曼底登陆日，那么对于伊朗啊是展开了经济放逐行动。那么财政部长贝森特呢也是在30号啊要暗示接下来呢每周都会对伊朗的经济啊有一个关联的实体呢寄出二级的制裁。首先就是从银行开始，他同日呢也宣布啊本周预计会对另一家银行实施一个制裁。他说如果我们必须做的话，这就是一个金融的暴力。他并且表示啊说，目前呢要让人们知道这个美国知道你们都是谁，而且你们也清楚自己的真面目，所以呢相关的这种比如说经 济的这种找漏洞的行为啊，必须要停止。但是他没有明确说明啊，究竟是哪一家银行会遭到制裁？
1: 你知道现在网络上有一个特别流行的游戏叫抓住嫌疑人，就是通过另一方的描述，然后你可以去试图就是抓住他说的那一个角色，比方说脸挺方的，戴个眼镜，牙挺白的，头发有一撮小撮毛是吧？
2: 是
1: 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就是我觉得美国现在在玩的金融暴力就有一点，每一周我都悬着你。如果说特朗普是在画 K 线，那贝森特这个做法不就是一首尾呼应吗？你也不知道下一周会砸到谁的头上。我陆续的看着别人的表现，但是这么拖长的战线对于美国来说真的是会更有震慑力吗？而现在的网络的一些热度，大家的对于一个事件的执着程度，就这件事儿玩上三轮就已经失去了它最初的清晰的样子，对不对？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这是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了。
2: 是，我现在对于美国这个整体内阁的评价吧，我感觉他们现在是一种
1: 黔驴技穷。
2: 不仅是这种一个状态，同时我感觉他们现在越来越开始喜欢玩这个网红经济的套路了，就是不断的在这个进行一个提高一个调门，然后呢给大家一种悬念，然后呢接着说我要进行周更，哎，我要进行日更，这种感觉。
1: 是，之前我们就说了，其实不管是特朗普，还有一个泽连斯基等等，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有网红潜质，或者深深知道网红之路，就如何我去抓住自己的流量。所以之前有一个我们的听众，这个老听众叫 Jack， 他总说这就是绕不开特朗普了。我们特想绕开，我们也说烦了，真的啊。
2: 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又说回到二十国集团之上了。刚刚说到的是让所有的国家一起围堵中国贸易，对不对？要断中国的贸易金流。那么现在贝森特也在二十国峰会之上传递信息，切断和伊朗的经济联系，不然的话，在座的各位，你们面对的也都是二级制裁。
2: 没错，
1: 开个二十国的峰会太累了，布置了一堆任务，过来了以后，老师上台推一推眼镜，说：“第一个，你们要先切断跟伊朗之间的联系，不然我要连你们一块办。”
2: 对，记得交作业哦。
1: 哎，第二个的事儿就是，反正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年级的目标啊，就是一起搬中国，你们都各自表态。我现在好话已经说到这儿了，
2: 是，就是
1: 对不对？
2: 我这个有一种即视感，就是看到了古代的连坐制度。是，
1: 真的是要命。
2: 没错，那贝森特呢也是在三十号在这个路透社的访问之中就指出说，美方下一步呢将是彻底要切断机构与美元金融体系的连接，也就是跟伊朗有关的这些机构。
1: 是啊，还是利用着他的美元体系。但是我想说的是，美国现在真的是在玩火。咱们是本着一个关心美国的态度来说的哈。以前美国什么最牛？美元，美元石油，对不对？武器，美国的影响力，美军，对吗？其实说白了，无非就是这么几大招，
2: 是，
1: 包括美国飞机，对吧？导弹、武器，这些都是他最厉害的。但是现在的美国，第一个在伊朗打的自己的这个弹药库见了底儿，我只能说对中东的这一部分现在确实是吃紧的。
2: 是，
1: 你现在对于美元石油，你现在的美债首先就压得你美国的经济就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状态了。
2: 没错，
1: 然后你还要被迫的去切断所谓的美元，就是这个置换的一个体系，你看似是在惩罚对方，把对方踢出去，但
2: 其实也在伤着自己。
1: 但是现在的市场上，什么叫做惩罚对方？是你没我不行，对不对？你没有我美元不行。但是如果你先把它挤出去，他反而发现这个市场之上是有 Plan B、Plan C。我上一周的国际漫谈其实做的也是类似的一个话题，欢迎大家也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
2: 是，
1: 我想说，就是美国有时候是对自己的定位不清嘛，还是到最后的放手一步？我更倾向于前者，就是美国是一个非常傲慢的，你跟西方人接触，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
2: 是，
1: 都是比较自大自负的一个情况。对比来说，华人是特别居安思危的。为什么很多的危机伤不到太多华人的家庭？因为我们早就有储蓄的计划，
2: 是，
1: 对吧？美国人也好，西方人也好，

0: 当然只能是一个预判，他发现啊，原来你是可以改到的。
1: 嗯，
0: 原来我可能给人民币的国际化，我随便说啊，给人民币的国际化，我给你等于送了个东风啊。
1: 嗯，是的，
0: 对吧？那他可能就会又意识到，就比方说 H200 英伟达是一样的。我在制裁你的时候，我在下这个命令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得求我，你得求我，你没别的招儿，你没有我 H200 不行。
1: 结果没想到变相的自己的这个本国的一些这个芯片产业在发展，
0: 到最后发现。中国人还是挺有骨气的，啊，他真不要我的 H200。到后来以后我是层层放松，但是难免也是有点砸在了手里，是吧？那么所以现在对于美元制裁伊朗一步一步的打击，他这不就是对二十国说的吗？那意思你们谁啊？你们在霍尔木兹没有帮我，那你们在金融暴力之中你们要跟我一起。
1: 对，而且他是明确表示了一个惩罚的嘛，就是你不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你就会面临二级制裁，这不就是传统的意义的连坐吗？
0: 是有用吗？我告诉您绝对有用，短期之中绝对有用，就像当时制裁俄罗斯一样。但是你看在西方制裁俄罗斯之后，俄罗斯被踢出了 SWIFT 的系统，随后它没了吗？它依旧是存在的，依旧是在战场之上，现在美国是搞不定的，是这个道理哈。那而且在包括能源的问题之上，那就是迅速的改道。俄罗斯和中国现在用人民币的一个结算，您知道达到了多少？早就已经去美元化了，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说人民币国际化有很长的路要走的话，美国就像那个高锰酸钾一样，自己把它投放了进去。
1: 是
0: 滋哇哇的一片哈。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哈。到目前为止啊，美国只是寄出了威胁，还没有正式的对于埃及银行阿联分行实施真正的制裁。那显示特朗普似乎也不愿意去惩罚，因为大家也都在关注到底会不会打到中国啊，包括中国的四大银行。之前我们的预判是应该不太会。
1: 对的，而且说实在，如果真的要走连坐这条路的话，印度包甚至包括日本都是难逃这个连坐的概念，
0: 是比较难的。
1: 是
0: 贝森特一直在强调制裁北京继续采购伊朗石油的问题之上，所有的选项都在台面之上，但是现在多少有点黔驴技穷，就是雷声大雨点响啊。那么包括现在对于中国也好，对于印度也好，没错，又有印度上榜了，美国还是多少有些顾前顾后的状态。
1: 是还是得去考虑一下，毕竟他这是相当于万一一旦开始了，他很难就是收得了手，对吧？
0: 是美国现在就是活在了自己的面子里面，
1: 没错，
0: 这是他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啊。特朗普已经是够能丢下面子的。我中期选举之前，我不想再有任何的一个动作。我做完了大选，这话已经说得非常非常的明了。
1: 是
0: 啊，现在贝森特无非就是强力挽尊，但是这一炮到底能打多响？能支持第一个说每每一周寄出，我要周更，俩礼拜过后谁还记得这件事情啊？对不对啊？在我们的以前，我们一说，这个美国、欧盟对于俄罗斯寄出了制裁，咱上头条啊，咱们第一个就得说它。
1: 是。
0: 之后您看现在再有什么，咱一句话新闻就一岛屿，我多放了，我都觉得占用我的篇幅。
1: 嗯，确实
0: 是吧？哈，好，继续的再来看到昨天特朗普啊，干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
1: 嗯，特别搞笑，说实在的，
0: 他自己又做了一个 AI 的视频。
1: 对。
0: 他原来把自己做成过上帝，
1: 英雄。他太喜欢玩 AI 了，这个人。
0: 他这一次啊，是开始进入到了异想的国度。他在 AI 视频之中做了一段视频，说是模拟要把这个伊朗的石油淑女啊炸成碎片。
1: 没错。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在8月30号啊，就是当地时间发布了一段人工智能的生成视频。他还说啊，这个视频呢显示啊，伊朗的石油枢纽就是这个哈尔克岛啊，是被炸成碎片了。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的细节。有一名伊朗能源高官啊，就直接指出这个特朗普的贴文非常可笑。那路透社也报道啊，说特朗普的贴文发布了数小时之后呢，是没有任何证据啊表明这个哈尔克岛是遭到袭击的。那对此啊，伊朗的国营国家的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呢就指出，特朗普的这个贴文呢是荒谬可笑的，现在哈尔克岛的局势是平静的，而且一切都正常。
0: 你知道如果人一旦颠成这样了，你真的恨不起来他。你是不是觉得他有一点可笑，还有一点可爱，还有一点点的可怜。我再看一下这个图好不好给大家啊。大家吃过麻粉吗？您看中间那一团子是不是特别像一个烧焦了的麻粉？
1: 确实啊，
0: 这贴 天天呢就是可是学会 AI 技术了，天天就是这点 AI 没完没了啊。那美国中央司令部32号的早前发表声明说啊，美军当天呢是袭击了拉拉克岛上面两个伊朗的火箭发射装置。
1: 是，
0: 哎呀，反正是你来我往的好不热闹。但是同时呢，伊朗方面也是有表达。

0: 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上空啊，击落了美国一架 MQ-9 的死神无人机。是的，您没有听错，
1: 是
0: 又是死神无人机。
1: 所以呢，目前呢，伊朗革命卫队啊是指出美军的袭击呢还是造成了一些人员伤亡的，但是同时呢也表示他们对于这个美军的一些打击呢也是进行了这种毫不客气的一个回敬。
0: 嗯，没错。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在整体31号的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军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被伊朗的导弹击中了。
1: 嗯、
0: 我们之前就总结过，它的造价差不多是3000万到5000万，掉了多少个了哈？
1: 挺贵的，
0: 咱真的没法，我们就用死神坠落，就这四个字，我记得都已经是起码有4次左右了。
1: 嗯，
0: 啊，你想想这一场战事，已经打了个半年计啊！
1: 而且这种死神无人机，它可不属于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它属于一种比较大型的，
0: 没错，
1: 所以它造价也比较贵，
0: 所以是比较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的。
1: 对，
0: 好，那么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来看到，最近还有一份机密的文件，咱把中东都说完了、有一份机密的文件曝光了，我们快速的来说一下里边的重要的梗概。简单一句话就是，现在美军内部啊，定期会开会，开会的讨论就是，多名的高官都直呼打不起，耗不起，伊朗战事拖了半年，应该要尽快的收手。
1: 是，而且目前啊，多名美军的高级将领啊，都已经向这个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发出了警告，说持续扩大或者是延长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是难以为继的。不仅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要消耗美军的舰艇、弹药和人员，同时呢，可能会削弱其在其他地区啊，甚至保卫美国本土的一个能力。那报道也是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说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司令，以及负责美军呢、在欧洲、亚洲以及拉丁美洲行动的四星上将，都向海格塞斯详细阐述了他们的担忧。那相关警告呢，也是出现在了8月14号的这个国防部长的命令手册之中。那这份机密文件啊，通常是每月编制两次，那汇总美军全球的，比如说舰艇啊、飞机、人员以及武器装备等相关兵力的一些可用情况，并且还会收录各军种以及战区司令部呢对兵力调配的一个评估。那对此呢，其实大家这些军方高层都提出了这个概念，所以呢，这说明啊，这次军方高层传递出的一个总体态度，就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对伊朗的行动啊，已经时间太长，对军方的负担太重了，
0: 都跟那林肯号似的，大家都太累了，你长时间的待命，那怎么可能呢？
1: 是，
0: 现在依旧是维持了有50000军人处于战备的一个状态，有一些部队甚至要这样挺着，一直挺到2027年。而压力最大的就是美国的海军。在伊朗的冲突，你看不到一个结束的明确的日期，海军是没有办法去考量或者去真正的平衡现在的支持的一些难度的。数十艘的舰艇此前已经投入到了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之中啊。更扎眼的是，在美国现在海军的驱逐舰之中，只有大约1/4是可以部署的状态，这个比战前那是大幅的出现量的下降。
1: 是的，那同时弹药消耗呢，也是现在五角大楼头疼的一件事。报道就称啊，对伊朗的这个作战呢，叠加此前包括对乌克兰的军援方面啊，已经大量消耗了美国自身的爱国者的拦截弹的库存，包括萨德拦截弹以及战斧巡航导弹库存呢也受到冲击。那大约有1/4的美军的死神无人机啊也出现了损失。美军现在中东基地呢自身还遭受了数10亿美元的损失，这就是之前被打击的这些目标。
0: 那是啊，林肯号当然我们一会儿也要恭喜他一下，因为他终于轮到了自己的休整，停靠泰国芭提雅。乖，一场大战即将开战啊，朋友们，是不是啊？这真的是美军登陆了，一场大战肉搏马上即将开始。9个月在船上，您能想象那场面吗？太吓人了，一会儿咱们也会说上两句啊。
1: 是，
0: 这两天啊，奇葩的新闻真的是不少。之前不是说了吗？伊朗已经瞄准上了内塔尼亚胡两个儿子之一，现在这儿子也是浮出水面了，而且据说呢，是由以色列的特工秘密出动，把内塔尼亚胡的长子紧急的给救回了国，那可是花了大量的钱哦。
1: 是的，这也是由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信贝特近日证实的，说由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啊亚伊尔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这个迈阿密啊是面临一个重大安全威胁，因此呢特工是采取了紧急行动啊，将其从美国营救并且撤回了以色列。真的是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就是有一天以色列居然会说要从美国进行营救撤回以色列。
0: 是因为不安全嘛，
1: 对的，
0: 赶紧放到自己的身边。 边。情报机构，你以为都在瞄着穆杰塔巴，探头就瞄啊，对吧？这个内塔尼亚胡说，我这也不能断后啊，对吧？
1: 是。
0: 情报机构发现啊，伊朗特工曾经出现在迈阿密当地，针对于亚伊尔的日常行踪进行着秘密的一个监控。现年30岁的亚伊尔长期居住在迈阿密，也是父亲坚定的支持者，还是一个右翼的政治活动家。那然而呢，在2023年10月7号，以哈凯达以来，数以万计的以色列的青年就响应着服役准备之际，这亚伊尔却溜到了美国，并且呢还享受着由国家资助的昂贵的慰安。打仗了，您王子不得带队出征吗？那古代片都是这么演的。您好，您跑到美国去了，
1: 跑到美国去滋润去了，
0: 度起假了，而且还得花着好多钱去保护着您。前面的小伙伴都是浴火奋战的，您在那边，对不对呀？这简直
1: 享受着佛罗里达州的阳光
0: 沙滩，贵族王室一般的一个生活。而且呢，这个亚伊尔嘴还不行，在社交媒体之上唇枪实践，各种专制，各种不服哈。
1: 就是虽然自己不去这个真的去参加打仗，但是呢，他非要就是在这个成为一个网络喷子。
0: 没错，
1: 亚伊尔呢，在社交媒体上啊，他一直都是立场非常激进的，曾经多次是公开啊，直接去攻击他父亲内塔尼亚胡的政敌，包括媒体以及政府的相关批判者。那2023年4月份的时候啊，内塔尼亚胡夫妻甚至曾要求他停止在网络发言，来平息造成的政治紧张问题。
0: 就是他们两口子也觉得有一点过
1: 了，你这喷的有点过了啊。
0: 但是我觉得，如果适应了特朗普，你就不会觉得过了。来，我们来看一个改名，谷歌地图正式的把安大略湖改成了美国湖。
1: 是
0: 我那天和我们家的小孩说，我说这要参加高考的话，今年的题目得要改了啊，加拿大这五大湖改喽，对不对
1: 啊？
0: 这安大略湖未来到底要是以谷歌哪一个从美国的角度看的，还是从加拿大的角度看的？
1: 是的
0: 啊，这是一个必考的考点，
1: 而且究竟谁说了算，是吧？
0: 是。
1: 那么美国白宫呢，也是在8月30号对于谷歌地图面向美国用户将安大略湖呢是更名为美国湖啊这件事情表示欢迎。那此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也是单方面决定说要更改这个美加之间的边界湖泊的这个名称。那白宫的通讯主任呢，也是在周日上午啊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称说，正式确定了，那谷歌地图上啊现在就是美国湖。那现在呢，其实美加之间啊闹得也是非常的不愉快，美加的这个贸易争端也是持续之际啊，特朗普是在27号签署了这个行政命令，说要求立即啊将位于两国边境的安大略湖呢是更名为美国湖，而且这一决定呢不会使新名称啊获得国际承认。但是呢，当时也是遭到了加拿大方面的一个强烈反对。
0: 是，而且随着白宫啊小甜甜这个离任了，我觉得未来派大星一定会是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的新闻稿之中。
1: 是
0: 啊，太有特点了，令人过目不忘啊！就是这个斯蒂文章哈。好，那我们来看，那加拿大当然是不爽了。以后的话，这不就争议的来了吗？一个地方改了俩名字，谷歌地图都被绕晕了。以前什么美国湾、墨西哥湾就已经闹过这件事情了啊。好，那么加拿大的用户在谷歌地图上看到的依旧是安大略湖。那么在美国方面，或者是世界其他，就只有人加拿大，加拿大自己独享一个地图。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以后看到的可能都是就是美国湖，或者您可以看到安大略湖的这个版本，或者是看到两个版本啊。
1: 是。
0: 那么安大略湖也是北美五大湖之一，我记得以前老师在黑板之上特别放大了那一个区域，这是一个湖，这是一个湖，这是一个湖啊，这是五大湖，北美五大湖。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安大略湖是美国和加拿大各享一边，对吧？啊，借湖啊。截止到周日的时候，谷歌的竞争对手苹果依旧是在地图之中沿用着安大略湖这一名称，大家现在可以去搜一搜，您那儿到底是安大略湖还是美国湖呢？
1: 是的，而且就是看谷歌现在这种的节奏啊，那苹果呢，应该
0: 撑不住太久，
1: 对，
0: 都一样，对吧？撑不住太久哈。
1: 是，
0: 曾经不是墨西哥湾也要改成美国湾嘛？当然也是遭到了墨西哥的几大反对。以前不是小甜甜吗？对不对？以前呢，北美墨加一个墨西哥一个加拿大。所以做美国的朋友真的是很危险的，这是印证了一个不变的传说已久的名言啊。是，但是到现在啊，谷歌苹果都是相应调整了面向美国用户的一些名称了，所以先从熟人开始下手，
1: 先开刀嘛。
0: 是，苹果100%一定会去改名。
1: 所以特朗普他的所有的行为啊， 啊，就基本上都在验证这个杀熟这个概念。
0: 是。
1: 那此次更名之际啊，特朗普是再度猛烈抨击加拿大，就狠批一顿。他说此前啊，他还曾多次扬言要将加拿大直接并入美国。那特朗普呢，也是在周日下午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文，再次指责加拿大，说加拿大是数百年来一直在掠夺美国。而且特朗普还称说，我与许多国家领导人都打过交道，但是我认为加拿大领导人是最糟糕的。
0: 我今天早上特别想背着一个包，号外号外，加拿大攻打美国，一直欺负美国，把美国按在地上去摩擦。
1: 是，
0: 这不是特朗普自己所喊的一个口号吗？加拿大要是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明天美国直接在谷歌地图和苹果地图上就把你改成叫做第51州。
1: 嗯，
0: 咱们看着拭目以待啊，这一天真的是不远了。
1: 嗯，
0: 好，回来之后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是在等红二零的消息，对不对？回来之后我们就火速的带给大家军事方面的最新观察。
1: 稍后见。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we praise endlessly.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OK， 我们继续转向的是军事方面的一个观察。咱们既然刚刚说美国，咱还把美国这一边说完，因为这件事情是跟台美军售有关的，
5: 是跟美制武器还是有关的。
4: 是我们来看到啊，根据台湾方面最新的消息，波音公司最近宣布，美国海军针对于计划交付给台湾方面的陆基鱼叉海岸防御系统进行了测试。那这一个系统在测试之中是成功直接命中了目标。
5: 是，那台湾防务部门所采购的这个 HCDS 系统啊，也是将导弹的储运的发射箱和发射设备啊是集成在一种卡车式上，那每辆发射车呢是配备了指挥舱和四个鱼叉的对应的导弹发射筒。那与之相对的，丹麦和韩国去采购的这个波音的鱼叉发射系统呢，则是基于拖车方式的，其集成化的水平啊是低于台湾的防务部门的版本的。
4: 好，那我们来看波音公司方面的信息，说是在2026年的七月份完成了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在加利福尼亚的靶场，海上靶场哈、完成的研发测试。达成了重要的研发里程碑。这一次测试历时两天，由精准打击武器项目办公室、海军航空武器站的技术人员、靶场人员、波音公司联合参与。在测试其中一枚鱼叉导弹成功从岸基发射，打击了在近岸和滨海水域活动的靶船。厉害了。根据2023年签署的一份价值高达23亿美元的合同，台湾地区是采购了100套发射装置，还有400枚鱼叉Block 2的导弹，至少有五套发射装置，一辆雷达车是已经交付了。那台湾方面也正在建设至少五个基地来部署美国制造的这一款鱼叉导弹。其中呢，四个基地都是位于台南，一个呢是位于东部地区。那除了美国宣布110亿美元对台的军售，其中还有包括价值9100万美元的鱼叉反舰导弹翻新的套件。
5: 是，那当下其实台湾防务部门呢一直在继续扩充啊，它自身的反舰导弹那个数量。那在他们所谓的叫海空战力提升的计划之下，是希望从2022年至2026年期间呢，可以使台湾防务部门的雄风系列的导弹的库存啊，也是增加了数百枚的。
4: 好，我们再来说到的是轰二零，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5: 是。
4: 但是我要说一下，这一个新闻是来自于美国媒体看到的背景数字哈。来，我们看到这是由美国战区来披露的这个网站哈。那么卫星的影像显示，在新疆一座靠近罗布泊的空军基地正在大规模的扩建。一个月之前咱报过这个相关的新闻，两个月前咱也报过相关的新闻，这是一步又进了一步吗？那么看到在最新的卫星图像之中，新的设备可以用于测试轰二零、隐身轰炸机等等新一代的军用飞机。
5: 没错，
4: 但是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直接显示到轰二零会在这里进行测试和部署呢？美国人是没有拿出更多的证据的。
5: 是，现在更多的还处于一个推测的一个阶段。那目前呢，还是这个战区28号的一个报道啊，说根据卫星影像公司叫星球实验室近日拍摄的一个图像啊，说这座基地的主跑道的南端有一条与跑道平行的新滑行道呢，正在加紧进行施工之中。那目前呢，已经接近完工了。这个新滑行道啊，将会连接基地的中央的停机坪和主机库，建成之后啊，可以减少飞机掉头，并且沿主跑道滑行的一个需要，从而去提升现在的一个机场的运行效率，增强同时保障多架飞机可以起飞的一个能力。
4: 是，那么在美国所掌握的卫星图像之中显示，在整个基地的南部地区还在兴建数座的大型机库，每一个机库都长80米、宽40米，其中三座是集中在南屏的南侧的停机坪之上，另一座更是位于更加南面的一个区域。
5: 是，
4: 那这一些机库是可以直接连接新建的滑行道 那么根据经验来看，那这个规模啊是足以容纳中国军方现役的各种类型的战术飞机和战略的飞机。
5: 是，那这就肯定会有轰炸机嘛。
4: 没错，那新建的设施可能并不是为了专门的现役的机型来去修建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规模更大，
5: 是
4: 自然是为了更高更强更快来准备的，也就是体积更大，目前处于测试或者研发阶段的新型的航空器。
5: 没错，那加上地理位置的问题啊，就是这座基地的地处偏远，也是有利于开展保密程度较高的试飞工作的。因此分析人士就认为啊，鉴于这个轰20的项目呢处于高度敏感期，那该基地呢会可能成为一个理想的测试地点。不过呢，目前也没有更多的证据去表明轰20已经确定在此进行试飞或者是已经进驻了。
4: 好，那我们刚刚 Ocean 是说了，他说这个新闻我看了，但是文章中提到的地点我谷歌地球找了几次都没有找到哈。我其实并不是非常的知道，我自己的推测哈，在整体卫星影像公司应该还会有更高阶的版本是我们的普通用户不能够去看到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杯弓蛇影捕风捉影而已，但是不管如何，罗布泊这一个地方之前的观察就现在的热度一直不散，我们就把它当成是真的，因为我相信无风不起浪，轰20也真的让大家抻长了脖子等了好久了，我更愿意相信这一个新闻它的真实性哈。
5: 确实。
4: 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一个基地啊，由于它自己坐落的位置是比较偏远的，所以大家一想到偏远自然就是保密的测试工作嘛，在这里会举行嘛啊。那基于轰20项目它是一个高度敏感性的，这个基地确实是非常理想的测试地点。不过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轰20将会在什么样的时间啊在此进行试飞或者是进驻。可是每一次就这个信号一吹，你就会觉得已经是迫在眉睫，好像在今年年底必须会完成的一件事一样哈。
5: 是，而且加上这座基地呢近年来它其实一直处于扩建之中的概念。那2023年的时候啊，这个基地的主要的停机区域的面积就已经大幅增加了，并且还新建了大型的机库。到2025年的时候啊，停机的区域的两侧啊又出现了新增的一些多座的战术固定翼飞机的机库。那同年5月的时候啊，基地建设呢也是进一步加速。2025年的时候呢，包括外界称为中国的这个第六代战斗机的原型机歼36以及 JXDS 啊，也是先后出现在了这座基地之中。
4: 是，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越来越多的把目光期待放到了罗布泊这个地方啊，这就表明其实这个基地在中国特别是新型的新家伙事儿，所以、这简直就是大家的兴趣绝对的一个燃点了啊。新型的军用的飞机试飞研发的项目在这个区域之中，在这个基地里面将会扮演着更多的承接的一个角色。所以感谢美美，咱们就跟着一起盯紧了这些卫星的图像，真也好假也好，我倒是期望永远这个信息都是靠谱的。未来的话我们是可以期待啊，尽早可以看到轰20最好的一个试飞的信息了。来第二个再来说到的也是跟军事有点关系的啊、我们一起来看到中国呢它是修订了国防动员法。这条新闻啊其实不是昨天出现的，
5: 是
4: 我们让新闻飞了一飞。
5: 没错，
4: 好，今天给大家补充上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中国28号的时间啊，这8月28号中国是公布了新版的国防动员法，其中呢有几个细节，它新增了保障平战快速转换等等的内容。那这一部法律从2010年公布之后，时隔了16年再一次修法，而且会在今年的10月1号正式的开始实施。
5: 没错，10月1号就开始实行的话，那其实非常快，因为现在毕竟已经9月了嘛。那么台湾的方面则表示啊，就是说认为啊，这个大陆呢是把这个台湾呢当做了一个最大的威胁。同时呢，当这个他们认为呢，当中国把这个平战转换啊写入法律的话呢，也代表着国家安全呢不是单纯国防部的事情。那对此啊，台湾地区呢则是认为自己要加强整体的一个防卫韧性，同时呢表示要在防务部门的建军啊，或者是不对称的战力提升啊，包括民间对于国家安全防卫意识啊要加强。
4: 是啊，这台湾方面的口吻还是相当的嘟嘟嘟嘟嘟，是吧啊。面对着中国国防动员法的一个修改，自然也是拿起了20万分的一个精神。那么细细的来说一下这次修法主要是几个方向啊，特别是对于台湾地区，我们看一共差不多是4点。第一点就是在整个的国防动员法之中是把习近平思想啊包 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正式写入到了国防动员的制度之中。
5: 嗯，
4: 你会说这不意识形态吗？这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信号啊。第二个是在中国大陆方面的国防动员法之中将不再只是战争时才准备动员，平战快速转换代表和平时期就可以进行国防动员的准备，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更快的转换成国防或者战时的一个用途。如果说以前这是一个就是动员是一个绝对的信号的话，现在让你绝对摸不住接下来的动向和动态了。
5: 没错，而且另外一个值得关注就是这个动员啊，不再只是征兵，那新版的这个法律规范啊，一旦进入到国防动员的一个体制概念的时候，那被动员的可能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运转或者运作的一个能力。这个其实就不像是我们常说的，比如说一战爆发的时候，包括二战爆发的时候，大家都是各自在各个国家都在奔布自己的总动员令这么简单了，而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运作能力被转起来的感觉。那第四点呢，则是数据和网络呢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动员资源。这一点呢，其实对于就是各我觉得对于地区来说，对于国家来说都是值得注意的。这代表现代的国防呢，已经不再只是军队和武器的概念，软体包括这个网络数据啊，这种我们常说的这种新一代的一些东西，包括 AI 人工智能都可能会被纳入目前中国的国防和国家安全体系了。
4: 就当然了，这个其实是不变的一个道理。我们说现代化战争是什么？叫多元化的一个战争，其中还包括很多的硬性的软性的准备，对不对？包括你在科技的能力，网络的方面，那西方社会现在不是一直都在说嘛，什么中国这种的网攻那种的网攻，新西兰前一段时间不是爆出来了吗，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只来自于中国，这五眼联盟的新西兰说的话啊，四度的中国插刀，然后这边还想跟中国这边再多要点贸易，中国说好自为之 啊，
5: 中国说你跟我一边这个收着钱你挺开心，你这暗搓搓骂我对吧，
4: 是啊，这个耐心其实是不多了，可能只是等我们这边大选的结果而已了。所以这是四点我认为比较值得去关注。十月一号正式实施的时候，我相信它还会再掀一波的高潮啊。
5: 是，
4: 我也想说一句，别破防，别紧张，正常的修改法律，正常的有一些铺垫和辅助而已，以后就算是动员了也不意味着就代表着马上是开战的一个状态。考的是什么？这不就是胆小鬼游戏吗？别慌，别在意，别担心，对不对？那么强大了，对吧？美国那一边你看测试的也是这个这招招都中靶了，如此强大，如此坚挺，如此团结，对吧？从容以待，不就是改个法而已吗？
5: 是，
4: 对不对？也没有说真的要干什么呀，对不
5: 对？
4: 所以就等着看吧。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啊，这个那我觉得那个石爷咱们都不用说，他的名字叫什么，无比的勇气 super， 他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然后名字都在给自己打气的啊。好，继续再来看到的是现在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日本可是来了劲儿了。为什么？因为日本现在在驻台的机构里边悄悄的设置了一个叫做核避难所。
5: 就是我们图上看到的这个感觉，
4: 这个概念啊，我们来看，这是由日本方面的独家报道，援引了相关人士透露说，日本对于台湾地区窗口机构叫做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好吧，这名字虽然让人不喜欢啊，但是呢，它在台北的事务所相关的设施之内是已经设置了日本制核避难所，在海外的设置这一类啊，这个国产的核避难所的一个设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动作了。那这个举动当然也是被印证于叫做加强对于台湾有事的危机管理了。
5: 是，
4: 所以你昨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日本访团和中国激烈辩论俩小时，很简单，你过来谈什么谈？我且不说啊，这个自民党拿翘的一个问题，你去到了中国，如果高市长都没有端正他自己想要跟中国谈的这个态度，你连基础的基石都没有，怎么你钥匙没有，你怎么开门呢？
5: 是的，而且现在日本设置什么这种核避难所啊，其实恰恰的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一种害怕。说白了就是，那多名相关人士就透露啊，说今年春季的时候啊，东京的这个核避难所的制造商的这个公司啊，是 在日本的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的相关设施之内啊，设置了这座地下的核避难所。那该避难所呢，是具备抵御核子生物以及化学武器攻击的功能，那同时配备了可以过滤放射性物质等有害物质的通风设备，以及能够承受啊爆炸冲击和冲击波的这种防爆门，同时呢具备一个耐震的这个能力。那其实呢也有相关的媒体指出啊，这种核避难所啊主要是在冷战时期开始在欧洲进行普及的，尤其是当时啊面临前苏联所威胁的，比如说芬兰啊瑞士等国都曾积极建设过相关的设施。
4: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呢在整体的这个怎么说这个发展之中吧，核避难所啊其实在日本的国内并不是非常的普及，这一次更是放到了其他的区域之中。
5: 是，
4: 那么台湾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设置的核避难所呢，当然是被视之为两岸之间关系包括台湾有事论的可能性的一个评估。不过在日本台湾这个交流协会方面是非常非常的回避的啊，
5: 是
4: 他们说啊这个是有一些警备性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去回答呀，没有什么可以说明的事实啊，来了个无可奉告，对吧？啊，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官网上的信息，它也是日本核子避难所制造公司之中唯一一个持有国家资格待定建设许可证的一个企业了。Whatever， 到现在为止，你说是渲染紧张的一些情绪，你说是未雨绸缪，做好着计划，整体国际之上的节奏都让人略显更加的紧张，
5: 是
4: 好不好？来，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日本。说完了在台湾这边鼓捣的事情和暗搓搓，高二早苗说我现在还挂心着中东的问题呀。刚才中东的信息已经太长了，咱就不把高市放进去。
5: 是，
4: 说两句啊，高市早苗现在就宣布说，日本的船只已经是全部安全撤离了波斯湾的。
5: 没错。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也是在2026年8月30号、在 X 上发文称说，由于霍尔木斯海峡危机啊，滞留在波斯湾内的日本船舶中的全部日本籍船员呢，都已经在6月19号之前安全撤出了。那所有日本的船只呢，也已经在7月9号之前啊，安全驶离了波斯湾。
4: 我看到大家也在讨论哈，泽地翠说了一句话，其实是挺说到我自己的内心的。他说日本自己就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揍过的地方，结果你自己本土不盖，跑去在台湾地区盖，这就意味着台湾地区会被丢核弹嘛？说荒谬到不行。我这听上去啊，你可以，当然人家可能怡然自得，这个三跪九叩，觉得这是蒙受恩宠。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有人这么着在我这儿干这个事儿，我都觉得你在诅咒我，你知道吗？
5: 是啊，你这不是咒我可能会遭受到放射性攻击吗？
4: 你是预判着了什么？你没有跟我说。如果你预判的都是合理的，那你倒是跟我分享呀。那你觉得你能全身而退吗？你自己怎么不在你们家见呢？对不对啊？
5: 没错，我刚才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最搞笑的就是日本自己本国内的这种核避难所的需求是极低的，结果没想到呢，现在转移到外面去了，
4: 钱没处花了。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旋转门的左兜进右兜的事儿？这是我直接的一个感觉。
5: 对，而且这个公司它怎么赚钱嘛？
4: 当然我
5: 得
4: 问，没关系，没关系啊。日本政府想要做这件事，一定是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我看能救多少人，到最后多少人是可以躲在底下，真正咱也别说检验不检验的问题，人家在你那儿还建了这么一大玩意儿，安全屋，对不对啊？那有人肯定是感恩戴德，心里面是感激无限。
5: 是，
4: 但是你如果心中坦坦荡，你觉得这件事情不再是一个问题的话，那就是我说实话，你在我这建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你在诅咒我，对吧？我这一出门，你先给我一防弹衣，怎么着？你觉得我会挨枪子啊，还是什么的啊？好，我们继续的来说到啊，高市早苗刚刚说到的撤离波湾的问题。那我们看啊，其实霍尔木斯海峡跟日本的关系还真不少。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其实它承担着日本94%的原油和6%的液化天然气。在全球范围之中，如此依赖着中东石油的国家其实只有日本。我觉得日本先担心担心你的银行吧，对不对呀？那这金融弃儿、金融风暴，你先要接。卡断你的期待才行。
5: 是
4: 啊，好，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当时在事实被封锁的状态之下，其实是有45艘船都是和日本有关的一些船舶啊。
5: 是，
4: 到目前为止，到应该仍然是安全的。那高尔早苗有自信，全部是撤离了波斯湾，那么就恭喜日本，接下来的经济方面，看你到底要如何来出牌了。
5: 没错，其实我就联想起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关于这个。美国的这个一系列行动嘛，刚刚我们不是聊到连坐这个概念，所以我提了一 句，我说那印度怎么办，那日本怎么办，对吧？你美国，你是难道你是真的不想让他们好好活了吗？对吧、
4: 嗯、这个问题留给贝森特去思考吧。贝森特说我已经给他们时间了，咱就别跟着操心了。
5: 或者说美国说你来多买我的油。
4: 美国不就是这么想呢？要不你觉得他跟委内瑞拉那儿干什么呢？对不对啊？美国说人无我有，我现在要把所有的地方都打瘫的不行，你们只能从我这里来买、嗯、我要多少钱你们就得给我多少钱。其实美国低估了自己，你现在找他要多少钱他也愿意给你多少钱，他有个小弟呀、嗯、对吧。好，再来看到的是俄乌之间、嗯、现在俄罗斯真的要直面着和北约的下场吗？
5: 是，
4: 俄罗斯方面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发表了署名文章，说北约在北极地区的军事活动有所增加，这就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他警告说俄罗斯在北约在北极行动视为直接的安全威胁。
5: 没错，
4: 俄罗斯磨刀霍霍向北约已经有这个风向了。
5: 俄罗斯心里想就是说你这是要干我，那我要先干你了。那拉夫罗夫就表示啊，说维护北极地区的和平与合作啊，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但俄罗斯呢对此是持一个支持态度的，但是部分国家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就专门讲到，他说否则要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就是北约及其成员国啊都在推动北极地区的一个军事化，并在那里啊制造国际紧张局势。那对此啊，拉夫罗夫就提到说，北约呢是在今年二月份啊就启动了一项代号为北极哨兵的军事行动，试图去加强啊其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的问题。
4: 嗯，到目前为止，反正俄罗斯对北约的提点或者威慑，我个人认为正在逐步的升级。
5: 是，
4: 那这个北约方面到底有没有直面的勇气？你说背后暗搓搓的，对不对呀？骂个街，催个谈，然后扔个手榴弹，他都敢。你真的是要直面自己挡在乌克兰的前面？我觉得北约没这个雄心壮志，也没这一个魄力哈、
5: 嗯。
4: 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特朗普现在啊，在骂完了加拿大啊，这个顶完了墨西哥，又一次面向了自己另一个盟友，
5: 开刀英国，
4: 那就是英国了。
5: 是，
4: 特朗普说我打不败敌人，我还干不了盟友吗？
5: 先把盟友都给治得服服帖帖的。
4: 嗯呐，这一次又是拿着马岛、拿出来去吓唬英国喽。
5: 没错，那这也是据英媒啊在8月28号的披露，说美国五角大楼啊正在考虑来调整马尔维纳斯群岛，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马岛问题上的这个立场啊，作为筹码去施压英国啊，然后进一步去增加国防开支。不过呢，美方官员并未明确表示已经决定改变立场，而是称只是为了促使你多交军费，不排除任何别的一些选项。
4: 是，
5: 所以其实美方这个威胁的调门还是拉得很高的。
4: 美国就说了，我最近可一直在审查，我一直在看你们交会费的一个情况、
5: 嗯、
4: 你别以为我就忘了这件事情了，你们一个个都给我自觉点，这不就是收租婆吗？对不对
5: 啊？
4: 我下次得给特朗普寄几个大卷，把头发卷上。
5: 那现在有一名美国的高级官员就称啊，说英国啊是处于这个五角大楼审查北约盟国落实军费目标的情况之中，
4: 是
5: 属于特别关注的一列。哎，就是美国就说我盯上你了，你现在赶紧提高军费，你不提高军费，你的别的什么马岛啊，你的一些跟别的地方的争议行为啊，我都就不会再睁只眼闭只眼
4: 了。你知道那个马岛就跟捏捏一样啊，特朗普一边手里面捏着马岛，一边说你自己看着办啊，这个小 UK 哈。
5: 是，
4: 好，那其实这不是马岛第一次的被曝成为美国向英国施压的筹码。今年4月份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备忘录就提到，美国可以考虑重新审视马岛的立场，以向北约的盟友施压。当时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曾经淡化了这个消息啊，出来当了个和事佬。但是呢，也有媒体爆出这个讨论目前依旧是在五角大楼的内部持续的加重它的比重。
5: 那阿根廷呢，现在只能说躺在那里感觉想笑了。那美国国防部啊，现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呢，也是在这个布鲁塞尔啊，当时点名英国，称这个美方啊是希望英国等国家、啊、希望做的更多的。那消息人士还透露啊，说这个美国国防部的这个负责政策事务的这个部长啊，还在闭门会议之中警告说，军费投入落后的成员国啊，都将继续承受来自美方的持续压力。
4: 还是那句话，特朗普说我搞敌人搞不行，我打伊朗打不赢，
5: 搞你还搞不定吗？
4: 我搞俄乌搞不停，我搞盟友我最行。
5: 是啊，
4: 你看我是不是 scare scare 厉害啊？好，继续，我们再来看美国委内瑞拉欺负盟友欺负的一套一套的。现在和委内瑞拉之间，美国达成了25年的石油协议。
5: 是，那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啊，还在29号表示说，与美国的这个能源协议啊，将会持续25年，目标呢是将委内瑞拉的原油日产量啊，要提高到一 150万桶，并且呢还号称啊要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在30号表示，美国当局呢将利用协议啊获得对应的石油补充，占他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
4: 好，我们来看截至21号，美国的原油储备大约是2.9亿桶，接近了4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全球的供应中断，包括俄乌美伊，美国在拜登和特朗普政府期间其实都是减少了自己的原油储备。恰恰这委内瑞拉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几乎就是站在石油之上的国家。
5: 没错。
4: 但是呢目前投资，所以呢管理不善，再加上制裁，它的日产量啊仅仅是125万桶。这美国一看潜力股啊，而且潜力股划贵了、
5: 啊、
4: 这不是天上给我掉了个大馅饼。
5: 对，而且你们要把产能给提上来。而且此前呢我读过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经济学的报告，然后当时就有讲嘛，就说委内瑞拉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多的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国家，同时呢它持有巨多的巨量的这种叫做非常优质的重质油，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柴油的这个概念。
4: 是，
5: 对，
4: 所以你看看，这不是让特朗普给掏上了个大的吗？罗格里格斯嘴上各种不服，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他的行为就像他穿的荧光色的衣服一样明显。这女的太喜欢穿荧光色的衣服了，做的整个华贵的动作，我告诉你也是一样的夺目和精彩了啊！继续再来看到特朗普的任性继续出新版本，为了扩建自己的高尔夫球场，把日本1912年送的樱花树直接给砍了。
5: 没错，那这也是据相关媒体8月30号的报道、啊、说特朗普政府啊近期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个公园啊推进对应的这个高尔夫球场改造项目的时候，砍伐了至少60棵树，其中有一棵樱花树啊是日本呢在1912年赠送给美国的礼物，树龄是超百年，现在因为我这个高尔夫球场的问题也给砍了。
4: 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5: 嗯、
4: 对不对？
5: 树挡砍树，
4: 你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
5: 是，
4: 我告诉你，我们新西兰也有这么一棵棍儿，它原来那个地方是一棵树，
5: 一树山嘛，
4: 现在它就叫做 One Tree Hill 一树山哈。你看这不是、我跟你说，美国以后但凡地图上搜索到一树山，说这跟我们那一样
5: 一样样的，对啊，
4: 对不对？叫美国山，以后都是什么一树山，美国山。好，说两句林肯哈，林肯号太精彩了哈。首先，美国媒体自己自报家门，说是美军想要处分林肯号跳海的水兵，水兵就是压力大想要跳海，你死没死成，结果美军说我要给他处分。
5: 没错、哎、这就是既然自己没死成的话就要逼你了。所以美国军方计划现在是处分一名本月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注意他的年龄啊只有19岁的水兵。那理由呢是说他自伤，同时呢还有擅离职守的问题，说这名水兵啊是在本月3号跳海后1个小时获救的。那军方就现在就指控他说他故意伤害自己来逃避工作，并且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离开岗位。怎么感觉有一种此前那种工作上的 PUA 的感觉？
4: 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最搞笑的，他处分了他之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处分他是因为我们尊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且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的帮助。谢谢。好，继续的再来看到另外的信息，还是林肯号。林肯号迎来了自己的好时光，
5: 是
4: 美国大军要登陆了，登陆泰国。我告诉你，浴血奋战，
5: 没错
4: 啊，近身肉搏。
5: 是，而且今天早上、
4: 啊、
5: 我这个早上一醒来，我就看见我朋友给我发了一个消息，就说他这个消息呢也是来自于这个中外新闻网的。他说巴提亚也是在深夜抓捕了这个相关的这些灰色产业吧，就是黄色产业，迎接了这个林肯号航母的问题。
4: 警方在周末的时候突击了这个巴提亚的一些行动，
5: 是
4: 以涉嫌卖淫拘留了40到50人。
5: 没错，
4: 林肯号结束了272天的中东部署，多少个月？9个月，是不是、啊
5: 嗯、
4: 然后呢把本周啊，这本周是停靠在这个泰国。泰国的海军发言人就表示啊，美国的水兵将前往巴提亚休息还有娱乐。美军航母停靠巴提亚，那提振经济之余也带来色情旅游。
5: 确实就是非常奇特的一个信息啊。那路透社也是在8月31号专门以此就为题啊报道称，说巴提亚呢是希望航母到访啊能够提振当地的经济，但与此同时啊地方当局呢也开始对这个以色情旅游闻名的目的地啊展开了相应的整治。
4: 是，我告诉你啊，之前在那个韩国等等，你知道那边都是一条酒吧街，为什么？就是因为美国大兵啊 啊，你自己看看，就之前咱们说那个梨泰院是吧？
5: 嗯，
4: 踩踏事件的地方，
5: 嗯，
4: 那酒吧的一条街怎么来的？都是应运这些美国驻军的这些大兵的一些据点，那是夜夜笙歌。您说怎么打仗？是不是？
5: 好像有很多区域都是这种红灯区的建造，都跟这个有关系。
4: 非常多，现在是带火了巴提亚。巴提亚说我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5: 泼天的富贵、啊，
4: 泼天的富贵来了，对不对啊？这才是这个真的一场大战即将开始。我告诉你，要横尸遍野。好，当地的色情产业，我告诉你啊，巴提亚这个地方本身它的色情产业的规模就是非常庞大的，甚至美国联邦调查局十年之前就曾经把巴提亚形容为叫全球主要色情旅游目的地之一。
5: 嗯，
4: 你们这美国叫做公款休闲。是不是？
5: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YouTube 里的朋友直接就说怎么跑去泰国了，也是挺匪夷所思的。
4: 所以说，韩国水军不是很想念家人吗？
5: 对呀、
4: 就去找妈妈了。
5: 是的，
4: 行吧，
5: 紧跟时事啊。
4: 是。
5: 那目前呢，这个曼谷大学包括一些教授啊，都表示说，这认为啊，这会给健康和安全啊带来巨大的风险。而且呢，他表示啊，随着大量旅顾客的一个涌入啊，这个顾客是谁我们就不多说了，可能会增加包括性剥削以及性传播疾病啊扩散的可能性问题、啊、
4: 太可怕了。行了，这一条消息就到此为止吧。
5: 是啊，
4: 肉哥说简直莫名其妙，一顿神操作。
5: 是，
4: 真的，你这是安抚啊还是怎么着啊，对不对啊、
5: 嗯、
4: 都把他们都弄麻了，对吧？人质都是这神志不清再扔回到林肯号，
5: 也是挺离谱啊。
4: 怎么打仗啊，我的天哪，这能打得赢吗、嗯、啊，我真是替他们操碎了心。再来看到太平洋岛国的论坛，
5: 是
4: 啊，这就是叫做什么，就是大量缺席。可能最近我们在整个南太的地区啊，这感冒比较厉害，大家估计都是叫做什么 sick leave 啊。
5: 是，那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啊，也是在8月31号呢，本身是齐聚在帕劳最大的城市科罗尔，要参加一年一度的这个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会议嘛。但是呢，就目前是信息显示啊，只有至少5位的国家领导人呢都缺席了此次会议。那现在呢，就相当于给这个区域团结的会议啊，本身呢其实。缺席人这么多，他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区域团结的概念了嘛？
4: 没错。
5: 那综合相关的媒体报道啊，包括斐济、瓦努阿图、萨摩亚、所罗门群岛的总理以及基里巴斯的总统呢，都不会亲自出席此次的这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4: 但是我要告诉你，林佳龙会去哦。
5: 嗯
4: 啊，这是这个台湾地区负责对外的这个林佳龙，他在帕劳就参加论坛期间还会进行编会，还有什么会议？这一次美国、中国、日本、新加坡所有的对话伙伴也都是缺席了去年的一些论坛的。好，另外的信息我们继续来看到，还是中尼之间这一波大的天灾啊、哦
5: 嗯。
4: 那我们看到包括现在的这个洪灾在中国一侧的死亡人数已经是升到了16人，另外还有546人，包括2名法国人依旧是下落不明、
5: 嗯、
4: 当然我看到昨天中国也是在发布会之上应对着西方开始出现的对于事情发布原因的啊一些恶意的揣度进行到了一个回应。现在中国方面的调查报告是已经出现了，但是很遗憾是人数依旧在上升的。
5: 没错，
4: 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马杜罗，刚刚呢我们为委内瑞拉而叹息是吧、
5: 嗯、
4: 人说都不叫卖的送亲情大赠送
5: 马对、
4: 啊、马杜罗不知道为什么在狱里面开始比业了。
5: 是的、
4: 嗯、
5: 那这也是昨天我就看到了这个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啊，是在8月30号发布了2张他在狱中的照片。那照片之中啊，马杜罗是身穿运动服啊，面带微笑，看起来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况都非常良好。那照片标注的拍摄日期呢是2026年6月25日，配文中还称啊，说这些照片呢是送给他家人和支持者的一份小礼物，也是挺离谱的啊、
4: 嗯、行吧，
5: 嗯，
4: 就这么着，无法评价。我只能说马杜罗真的很喜欢穿灰色。
5: 是，而且现在也有人猜测啊，就是这条内容呢也不是他本人发的，
4: 因为当时他被逮捕发的一些照片就是他的这个社交账号，大家一直都觉得不是他再来运行
5: 的
4: 啊。好，继续再来看到的是涉及向尹锡悦的阵营来进行到现新统一教会的总裁、
5: 嗯、
4: 现在是获刑2年了。
5: 是，
4: 那我们看到啊，统一教的总裁最高领袖的叫做韩赫子作为一审的判决，韩赫子也是因为涉嫌和尹锡 学政府相关人士勾结，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他自己本身的还有什么干预这个什么干预律师法啊，然后包括像金建熙去转交了项链、名牌包，拜托他办事儿等等等等。然后包括韩赫子、尹某等等啊，都是从统一教的公款之中拿出了1亿4000万的韩元，当时也是去赞助了国民力量党所属的一些议员了。
5: 简单来说，就是宗教跟国家机器之间的这种勾结、利益输送的问题。
4: 没错，没错。
5: 是，那刚好讲到韩国呢，其实之前有一个韩国方面的信息啊，是一直在发酵之中的。那此前呢，在韩联社、当地时间8月31号就报道说，此前这个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并且损毁啊遗弃尸体的中国籍大学讲师郑某，那其个人信息呢，可能会在本周啊就进行对外公开。那韩国的相关的这个警察部门呢，是在31号表示说，鉴于嫌疑人作案手段残忍，犯罪情节极其的恶劣，那本周呢也将召开个人信息公开委员会会议审议啊，决定是否去公开嫌疑人的个人信息。那即便会议决定公开个人信息的话，如果这个郑某啊提出异议的话呢，还需要设一个5天的暂缓期，因此实际公开啊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延后。
4: 到现在为止，尸体还没有完全找全哈，现在警方也是在尽量的去找全整体的遗体来做拼凑。最后的一条消息，正式的开启我们新西兰本地的话题。来，在30号的晚上7点多钟，你有没有看到在我们的夜空之中划过的巨大的绿色的火球？昨天我跟尼莫在说，我说我怎么没注意呢？尼莫说我也没有赶上。哎，我说也行，要不然咱们走在路上，突然头上一片绿光，也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儿。
5: 确实，那天我发现啊，那天晚上的这个月亮确实是很
4: 大
5: 的。
4: 是又圆又大。那跟大家说，在30号北岛的夜间的空中，在新西兰啊，突然出现了一道明亮而且巨大的绿色的火球，而且还拖着长长的白尾巴。这是一场非常罕见的天文的一个奇观了。那这个是一个陨石嘛啊，它大概出现在空中是15秒的时间。那当地的就是在新西兰本地的陨石追踪观测团也是推测，火球消失之后的碎片很有可能是掉到了大海之中。
5: 是，那目前美国流星协会呢也认为，这颗火球之所以呈现绿光啊，可能是因为里面有镍这个元素，当流星穿过这个大气层的时候啊，它也会不断的燃烧碎裂，所以呢会产生这种奇景。
4: 哎，咱们在化学实验之中看得到过啊，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了。那我们一会儿在本地的新闻里面还有更多的时事、政治、八卦、信息、社会要跟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要多多的点赞好吗？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稍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6: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7: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8: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9: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 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616，0982616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九月第一天的我爱纽西兰，向您来问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在国际方面也是说了，30号的晚上您有看到那一抹绿光穿过我们新西兰的北岛吗？
5: 所以现在目前呢，推测应该就是流星了，
4: 应该是陨石落海了。
5: 是，
4: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在还有火箭升天的视频。来看到的是新西兰将航天载荷审批时间从11周压到了5周，同步推进南岛第二座发射场的引资。Rocket Lab 中型火箭中子研发在本土完成，因为工业基础不足，生产和发射环境啊将会转到美国来进行落地。
5: 是，所以昨天也是造成了一个很多的一个探讨嘛，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怎么现在新西兰在太空方向的发展，特别是军事领域啊，大幅度倾向于美国了。
4: 那没办法啦，这已经是很明确的一个方向啦。
5: 是，
4: 那新西兰愿意做这个踏马石，
5: 没错，
4: 没有办法。Rocket Lab 确实是我们新西兰人的一个骄傲，但是国家要如何来运用这些企业，发挥他们的作用，有没有照顾好我们宝贵的一个资产，我相信大家各自都有平息。
5: 没错，
4: 这对于 Rocket Lab 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也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好消息。
5: 对，对于新西兰这个国家来说，怎样去维持自己的一个外交平衡也是值得挑战的。
4: 别管我们是不是一个小国，我们永远希望的都是新西兰自己强，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筹码，或者你有更多的影响力，让其他的国家自动的和你平等的谈判，这个是我们的期待啊！只有你保持着自己的可争取性，和你自己的能力，那么在国际大国的争端之中，你才能为自己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其实我们的期待非常的简单。
5: 是，那刚好讲到这个外交啊，国际方面，其实昨天有个政策的一个信息啊，就是现在啊，这个 Luxon 总理呢，他是明确啊，现在留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之中啊，是大选阻隔不可以去谈判的底线。但是呢，他又表示啊，绝不会斥资去购买任何海外的碳信用。那这就导致啊，他的联合政府、行动党、这个优先党，他的联盟啊都在质疑现在的这个减排目标的合理性。那反对党也称啊，如果你不买这个碳信用的话呢，你没有办法达成你在巴黎协定中的目标嘛。所以现在出现了多方多党派啊，在这个跟这个有一种这种立场难以兼容的状态。
4: 大家知道买碳信用要花多少钱吗？50亿，一点也不多，50个小目标。是啊，很简单嘛，就是现在的政府不希望在自己政府的时期拨出这一笔

0: 一方面要留在这个协定里面，你自己有自己的这个目标。另一方面呢，你又不想达成这个目标，那你就双标嘛。
1: 你还不如学美国嘛，我们就不玩了嘛，赖账对吧？50亿，一边待着去。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给大家过新闻啊。来看到的是燃油税了，那个决定啊，把原定于2027年1月份的燃油消费税上调推迟到2028年启动。还是那句话，谁上台谁接盘，对吧？那么分阶段的逐步再去上调。国家党说，我可是不要薪水，所以现在一切跟涨价有关的事情都离我远，
0: 都
1: 死开，
0: 往后推，
1: 都往后推，
0: 推得越远越好。
1: 是延迟了，逐步的再去把它加上来。我告诉你，老百姓啊，逃不掉也躲不掉的。
0: 没错，
1: 动用了4.5亿纽币燃油危机应急基金，补充交通资金的缺口，也就是拆了东墙补了西墙。当然，总理也是矢口否认，说这个政策的调整和大选有任何的相关。那信不信？就是您的事儿了。
0: 没错，那接下来呢，再讲一个政策相关的信息啊。现在呢，工党啊是表示说，大选政策的一个承诺呢，说所有新毕业的护士啊，毕业之后可以集获至少0.8个全职岗位，希望去翻倍啊基层医疗的这个入职补贴。那同时呢，现在政府呢则是进行了一个回应，称啊2年内已经新增了2100名护士，但是呢证实的数字啊，发现全职的护士当量啊仅仅净增了54个人，跟他2100个护士的这个数字啊，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因此呢，其统计口径啊差异也是引发了这个现在政府以及反对党之间的双方的交锋。
1: 所以现在工党就是批评国家党嘛，你虚伪，你说你增加2000多个人，结果我一看，你只增加了54个岗位、你这边又说着缺人，又给出了一个数字，结果又有很多的应届毕业生根本不能就业，还要去到海外去。工党说，我得解决这一个问题，但是工党真的可以做得到吗？党反正是没做到，现在已经是越变越明了。护士、医生的短缺在这一波的流感之下已经是无处遁形，完全的爆发了出来。2000多个岗位有待补充，结果一共招了54个人，是吧？咱们也看到，在过去的3年里面，这个口径从啊医护过剩，对吧？曾经最早的时候说，然后到后来说，那怎么有很多地方不满意，说自己已经是连续加班多久？那就是医护分布不均衡。
0: 是，
1: 再到现在正式的承认医护是短缺的。再到后来一直在说，我们在努力的招人，我们招了多少个？2000多个人。到后来现在一查，一共才只有54个人。
0: 是符合这个全职概念的，只有54个净增。
1: 反正就这样，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咱别生病就完了，
0: 是
1: 对吧？这谁爱短缺谁短缺，自己回回去学学什么中医脉络按穴位，在家里面一发烧就放血。
0: 是这几天跟大家陆续讲到这个新闻，惠灵顿的这个市医院啊，和进入红色警报，就是这个急诊就是爆满，然后呢奥克兰红色警报
1: 是 Starship 啊，这个包括昨天我们说的惠灵顿这一边有人等了24个小时，
0: 没错，
1: 然后这个人是从椅子上睡着了，栽倒了，磕到了
0: 头，
1: 然后
0: 才被紧急去检查了。你别说他没有这个意外，可能要等更久。
1: 我就不应该想，因为这是一件悲惨的故事。
0: 是的，
1: 你是想你躺在椅子上都已经睡着了，然后滚下去了，撞到了头，所以你加速了自己进入到急诊的一个速度。
0: 真的只能说是被气小了，就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啊！
1: 一个白眼，真的是啊。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啊。经济学家就指出，新鲜年轻人外流的核心驱动力就是国内外就业机会的差异。我特别特别的认同，你本地找不到工作嘛。
0: 没有机会嘛？
1: 我们给出的就是我们的建议方向，也是你应该有更好的税收的吸引力，吸引着大厂的入驻，同时你要努力的去扶植小企业在本土的滋长。大学毕业生一开始就进入到大厂的有，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需要一个相对于较低的入门的门槛。本地的企业是非常适合的，你要给本地企业更好的生存环境，你要给初创企业更好的税收支持。第一个可以让新西兰的经济更蓬勃，你说我这个不想花钱，那个不想花钱，那么我们可以在税收制度之上把要收的钱稍微降低一点点。你只有先给别人滋养的田地，才可能有种子去发芽，这个芽发了成了大树，才能抵住泥石流。 就是这么简单的、啊、
0: 而且中小企业的发展本质上来说也是新西兰自身经济多元化的一种体现。
1: 没错、嗯、好，那我们来看到现在呢，在学生贷款的问题之上，经济学家就说了、嗯、这些孩子是被迫挤到国外的，他们并不是想要逃避自己的学生
0: 贷款，又不是故意逃款。
1: 贷款新的数据显示，公民回国人数上升，出境人数下降，海外就业也是吸引着整体

0: 的减弱。
1: 是。那接下来呢，讲完这个经济方面，就是年轻人海外移居这个问题啊，其实昨天我还看到一个民生相关的，就是老年群体的问题，特别是养老金。那现在呢，有一个 Grey Power 组织啊，它就是进行了一个调查，就这个调查就反映出啊，现在新西兰65岁以上的群体规模啊是持续扩大的，但是呢，有很多租房老人，这些租房老人的养老金啊是难以去覆盖现在的房租、护理床位紧缺以及冬季电费推高的这种住院率的问题的。是现在是这些组织啊去呼吁系统性的去解决目前的养老保障的问题。
0: 是，其实我们很多的华裔老人在自己退休的时候，一定都是有一套已经还清了房贷的房子的，所以他们相对来说的压力并没有那么的大。就是我们甚至有很多自己的父母在这边，你会觉得他们的老年生活养老金还是让他们生活的还蛮体面、蛮 OK 的，甚至还有一点点结余。但是这不代表着新西兰的大状况啊，很多的 Kiwi 老人到了退休的年纪还是在租房子。您想想，租房那不是一个很大的大头吗？有房贷的老人那不是一个很大的大头吗？
1: 没错，
0: 吓得我赶紧计划自己在退休的时候到底还有没有房贷啊。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眼睛的问题，这也是老年人的头号的这个大的问题啊。那么公立的眼科复诊积压已经超过了万例，部分的患者甚至因为久久的等候而导致了最终的失明。
1: 没错，就是因为这个长时间的排队等候啊，反而出现了更多病情加重的情况。现在人力系统、场地不足三重啊，都会导致一个积压。现在官方呢也希望正在推进一个分级的治疗与人力的补充问题。
0: 好，另外的信息还是跟租房市场有关。ASB 调查显示，86%的投资者担忧大选政策影响房地产的收益，其实也跟资本利得税有关啊。仅10%认为出租房产回报最佳。那么整体的税改提案利率的预期反转，也是导致房地产投资信心断崖式的下跌。专家建议长期多元化的配置。之前 Bill English 也就是这个国家党之前的这个咱们说这个总理，咱们前总理啊，
1: 是
0: 也是站出来说房地产市场可能要15年才能够真正的复苏。他可是曾经的财长哦。
1: 没错。所以呢，接下来这个经济啊真的是不容，就是感觉不是特别乐观。
0: 这个病去如抽丝，经济想要去恢复也是一个需要耐心的时间。
1: 没错，那刚好讲到经济呢，最后一条信息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基督城之前不是有一个新的体育场不是落成了吗？这个基督城的新体育场啊，启用首个60天，当时官方的测算呢认为它可以获得经济收益达到2100万纽币之多。但是呢，现在就是事实已经证明了，目前呢这个体育场落成之后啊，周边的主干道商户啊，因为道路封闭等问题，包括场内会截流流这个客流的问题，其生意啊是不升反降的。那运营方呢现在正在试图啊调整相关的交通管控方案。
0: 其实这个跟国际之中我们的一个评判是一样的。我再次说一下，西方和东方最大的差距就是对于事情的处理的时候，我认为西方人你从褒奖上来说他是非常自信的、
1: 乐观的、
0: 积极的，或者是自负的啊。那么在东方的思维之中，更多的人我们想叫的是做最坏打算，我们会更加的低调，我们会更多的闷声发大财，我们会更多的运筹帷幄，这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所以面对着经济，也许今天的你我都会觉得哎呀经济是很差，但是我还没到就是说这个朝不保夕的这个阶段。
1: 是，
0: 但这并不代表着新西兰整体的一个现状。你看啊，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做预算，咱们说 CT Rolling 可好了，在我说一个政党都跑不了，国家党在 Johnkey 的那一个时期和地方政府来敲定了 City Rolling，
1: 是批准了，
0: 当时只有30多亿的投入。那现在的那漂亮的墙、漂亮的顶都是那个时候双方确认的，
1: 是的，
0: 那跟工党也扯不上关系。工党又加上一嘴说，哦，那我们现在建起来就是一个落实的项目，我们要把6节车厢变成到9节，我们继续的去加投资。谁也没有往下削减，大家都觉得这一个项目，哎，是在把它雕琢的成为我们更想要的一个样子，拖了这么久，花
1: 了
0: 这么多的钱，到现在 CityRuling 大家的评价如此之差。我说实话， 不都是因为之前你的判断比较乐观吗？
1: 嗯，
0: 不都是因为你制定的时候你比较乐观吗？
1: 确实，
0: 我们在说很多的政策，包括最早的投资峰会，不也是说嘛，很多东西都要动第一铲子了。我们未来会看到新建的道路、桥梁，有很多的人感兴趣。
1: 是，越来越多海外公司会愿意来这边投资。
0: 当时我们问海港大桥一年前说，很快第一铲子就动工了，
1: 是
0: 对吗？我们在节目里面采访的，当时的录像还都有呢。
1: 对的。
0: 那现在呢，咱们花了1.06亿做了调查，
1: 做了咨询啊，
0: 然后现在的问题依旧是人生三哲学，建在哪儿、
1: 嗯、
0: 怎么建，
1: 什么方案，
0: 哪里来，
1: 嗯，
0: 是吧，啊
1: 是，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过于乐观的态度。包括这种评估，我建个体育场，未来我告诉你给你们带来好多的收益，
1: 嗯，
0: 那您考虑到今天的这个样子了吗？
1: 是，头60天官方测算可以收2100万纽币，结果现在反而导致主干道周边的商户呢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0: 没错，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说说路况。

0: 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选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限量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Central Market， 电话81538111815-3811。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5: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回来，我们快速的说一下路况和天气。回来之后的话，要跟大家来讨论另外的一则政策有关，就是行动党提出可能想要去取消永久居民签证。朋友们，
8: 行动党，这还不是优先党，
7: 优先党说要取消 PR 的投票权，行动党说要取消永久居民的一个签证。你要知道永久居民签证，如果你用国际上来衡量的话，确实新西兰叫做独一份的优势。这个一会儿我们放下来说，
8: 也一直是新西兰的亮点，
7: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发表您的看法，一会儿我来给您讲一讲，我们来讲一讲到底这个政策是什么样的哈。
8: 没错，
7: 是很有可能的哦。我再说一遍，现在的左右翼他们的阻隔我们各有风险，比方说大家会担心的毛利党，所以他的那个新税我们可以排除了，但是绿党和工党还是会有资本利得税。那跟工党跟绿党之间妥协的，比方说绿党毕竟还是会有一些财富税之类的，那么工党绿党能够妥协结多少，整体我们看过去的阻隔，工党和绿党之间还是工党说了更算一点啊，绿党没有那么强势。
8: 是，
7: 但是在右翼方面的话，我觉得对于 PR 的影响会很多，我们一会儿细细的说。先来看路况啊，今天早上路况不错的，从北岸方向往 CT 前行，整体来说今天从 Albany 一直持续到达 Northshore 之中，断断续续的吧出现着车多。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主要的车多是奥塔呼呼，一直持续到达 Greenland 的出口处。16号高速公路今天的车多呢，一个是 Rosebank Road， 一个呢是在这个Green Northshore， 一直持续到达 St. Lucas 之间，基本上就是全线的畅通。但是您继续堵车往前啊，就是黄色的缓慢车流往前，出了 Nelson Street 往 Key Street 的方向走，车流其实是非常巨大的。还有一起事故啊，大家看到呢，这一条路应该是 New North Road 上面，Mount Arbor 靠近那个 Pankensafe 的地方是有一起巨大的交通事故的。
8: 是，
7: 再来看到连接西北的18号，今天整体的车多是靠近在 Rosedale， 也就是 Greencastle Rosedale 之间。20号我们来看到今天是Manuka City 一直到20号 臂之间都会是红色的堵车。
8: 嗯，
7: 天气的角度呢，今天新西兰的全境基本上是在逐步放晴的阶段之中，温暖晴朗是这一天的关键词。今天呢，奥克兰是略有小雨啊，间接的有阵雨，最高15度，最低12摄氏度，15到12度基本上可以参考未来的天气走向，而且是逐步增加的。比如明天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17度，到了周末随着雨势新一轮的袭来，将会达到19摄氏度，不会再冷了，可能最冷的日子确实是过去了。雨水呢是间歇袭来，周五会略有降雨，周末将会是雨势较大的。首都惠灵顿今天是晴天，14度到9度，明天后天一直到周日都是有降雨的，温度整体来说也是温暖而湿润。
8: 没错，那接下来讲一下南岛方面的天气。这个基督城的天气呢，今天是个晴天的好天气。今天的这个气温呢是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3度。那明天呢，则会进入一个多云的天气，但是温度呢也会有所回升。到周四啊，依然会维持一个阴天的天气，但是呢，你会发现它最高温度居然能够达到22度之多。那么从周五开始呢，会有一定的降雨。那周六呢，会继续回到多云。所以呢，接下来几天呢，会出现这种多云跟降雨来回切换的情况。
7: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皇后镇。
8: 是皇后镇呢，今天是一个有小雨的天气啊，那最高温度是11度，最低温度是4度。那明天呢依然维持一定的雨水状态，那温度呢也会有所回升啊。那从周四开始呢会进入一个阴天，但是呢到周五又会进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降雨态势，并且持续到下周一。
7: 是随着周五基本上降雨就是会连续差不多一周的样子了。
8: 是
7: 潮水的时间，我们来看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3:45，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10:02，日落时间6:00。提醒大家注意出行的安排。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我们的老朋友了，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回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在华人之中有很多人是持有着 PR 的啊，这也是新西兰移民的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8: 嗯，
7: 那你拿到了 PR 之后，其实是有很多人可能就去到其他国家来发展。现在行动党想要把它写入到历史之中，未来。PR 的概念将不复存在。广告之后细细说来。
9: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0: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1: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2: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3: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and we have your email or mobile numberYou'll get a reminder email or text from our team soon.
14: Just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by 25 October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1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7: 我要搬新家了。
18: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7: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8: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7: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8: 马上来 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来吧，我们说一说今天的头条消息。刚刚今天其他的一些快速新闻是跟大家总结了一下下哈，一会儿哪条感兴趣告诉我们，我们展开来说一说。来看今天的这一个头条信息，行动党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新政策，他的新的移民政策计划取消我们现行的永久居民的签证。他要求持居民签证的人要持续满足在新西兰的居住时间的要求，否则将失去自由出入境的一个权利。我们争取公开，就是中立的来讨论这件事情哈。第一个，我觉得有一部分人一定会支持如此。为什么哈？因为PR 这个东西就是永久回头钱啊，算是新西兰一个不多的特色。就是你包括在广告上你会看到很多人宣传不同地方的这个居住，就是你拿了新西兰的永久的这个居留，你也可以更多的怎么说，就是你说我回国我一直到老了，我再回来养老，
8: 可以去别的地方自由发展，
7: 没问题。
8: 这是之前的状态，
7: 对吧？可能在很多人的计划里边也有啊。再过两年，我就回国住几年。
8: 对，
7: 我去澳大利亚陪孩子读书读4年。
8: 嗯，
7: 我等到老了60多，我再回到新西兰来退休养老，对不对啊？但是现在在行动党的新政之中，这个就不可行了。你要想要留住，你每一年必须可能就像我们从 RV 一直到 PR 之间，您是需要每一年
8: 要
7: 满足。
8: 对，要住够时间的，
7: 在这里的居住的。
8: 是的，那现在的新西兰现行制度下，就是居民签证持有人在满足一定条件之后啊，是可以申请这个永久居民签证的。那获得永久居民身份之后啊，原则上是可以长期居住海外，同时保留自由进出新西兰的权利的。那行动党现在就说啊，说这个制度他认为它存在一个矛盾，就是说既然称为永久居民的话，为什么可以长期生活在海外？所以呢，因此行动党提出要取消现有的永久居民签证类别，并且要改为要求居民啊是持续证明自己可以与新西兰保持实际的联系，
7: 真实而长期的一个联系了。他也把这一个 PR 的政策啊称之叫做新西兰最奇怪的移民制度之一。今年的大选太猛了，啥都来了，针对着移民，这就是对移民群体的嘛，
8: 是
7: 对不对啊？那你就要做出选择嘛，你以后要不然就是考那个试进入到新西兰，正式成为新西兰人，要不然的话你就必须得要在，那你是新西兰人你就绑定了，你就走不了了嘛。如果是 PR 的话，那你就必须在新西兰只能够待多必须要待满多长时间，你才能够继续保留你的签证，没有永久的了啊。那按照行动党的计划，现有的永久回头签将会被取消，居民的签证制度也会做出调整，
8: 是
7: 730天不再需要连续的居住，但是就是之前我们所说的那5年的啊，但是居民将不再拥有无限期的无条件离开和重新进入到新西兰的权利，也就是您现在是 PR， 您未来也不能说我就回国发展8年我再重新回到新西兰了。
8: 是的，所以呢，目前按照这个方案来看的话，就是居民签证的持有人呢是每次可以获得5年的一个出入境的权利。那行动党认为呢，可以在任何连续5年期间必须要累计在新西兰啊居住至少730天，也就是2年才能够继续保留居民身份的一个出入境权利。
7: 没错，现行的制度之下啊，永久就是已经申请永久居民本身已经需要证明是和新西兰存在着持续的一些 联系，你必须要满足居住的要求，或者在新西兰必须要拥有你的税务的身份，投资经营企业或者建立生活的基础呢。当然了，行动党也不是一锤子打死，他提出了部分的豁免，包括为新西兰雇主在海外工作的人，陪同家属长期在海外生活的人，新西兰的军人在海外的服役，配偶是新西兰公民的人士是可以有豁免的资格的。
8: 是的，
7: 你会说，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认真的来讨论行动党的这一个政策呢？第一件事情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跟我们的华人社区其实我认为相关的很多，很多的华人其实都是拿着票，我个人就是。为什么？因为我没准备好入籍，我为这本地可以纳税，但是我说实话，这个我依旧有我挚爱的祖国。
8: 是
7: 啊，在新西兰我们同样在做着努力的贡献和奉献。
8: 我的看法是相同的，我认为需要一个自己的，我的看法吧，就是我觉得需要一个归属感，
7: 对
8: 一个根源。
7: 那当然也许以后会变，我不知道，反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充足的动力让我去改变了，
8: 没错。
7: 但是你看接连的啊，现在的右翼的咱们说这个团队吧，你说优先党之前提出来比较刺目的是什么，是 PR 你没有投票权啊，
8: 是的，
7: 你必须你要成为新西兰人才行啊。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这个行动党提出来的也是对于 PR 的一个下手。但是这两个党为什么我会重视他的政策，是因为他们在组阁之中必然会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也必然为自己会换来重大的政策方面的交换。
8: 是，
7: 或者是说比起曾经我们观察的，我不知道今年工党和绿党的合作是不是会和以前不同，但是按照以前的合作，其实绿党不是非常强势，我必须有哪些政策，包括昨天我跟 Lawrence 的沟通，我也并不觉得说绿党就是想要去有样学样，要必须交换到什么，不然我就不组阁。我觉得他不是玩得很溜，就是关于造王这件事，就是我用我的这一点门槛的票我来换得更多的权利，就是还是有点傻呆呆啊。那么在右翼之中，行动党和优先党已经在这一届的政府之中充分的向我们证明了，就是说在交换的内容之中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大部分。那我不是说这项政策百分之百会在，如果我们这个右翼的政府继续的去执政的话会通过，但是这个趋势已经是写得很明确了。如果我不知道大家如何评价这一届的国家党左膀右臂的趋势，
8: 是，
7: 但是在大的方向之上啊，这个看上去其实困难还是比较大的。
8: 毕竟可以感觉到，就是国家党从我们就从民调的支持率上来说，就可以看出来国家党现在需要他的右翼这两个联盟的政党。
7: 是，而且他在包括我们说讨价还价的角度之上，似乎并不是
8: 那么的强势，
7: 那么的强势。
8: 是
7: 啊，面对着强势的对手的时候，我认为拉克森的讨论并不是非常的强势。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两句，为什么行动党这一个时候会提出这一个政策。第一个，显然他看到了优先党提出对于移民的批评之后，他的支持率不降反升嘛。
8: 是，
7: 很简单啊，大家都在抢自己的选票啊，他证明，
8: 所以他是想分一杯羹嘛，
7: 他想从老皮的身上吸更多的票嘛，
8: 是，
7: 对吧？那你能提出来我也能够提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政党的价值观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要动用这一个存在了多年的存在了已久的一个制度呢？
8: 是
7: 啊，原则之上啊，行动党就认为这是一个逻辑矛盾的问题。你既然称之为叫做永久居民的签证，永久的生活的一个签证，为什么你取得身份之后你又不在新西兰永久的居住呢？你要有机会去生存在海外呢？所以他希望能够拔掉这个类别的特权吧。
8: 但值得关注的就是目前啊，这仍然只是行动党的这个我们
7: 提出的方针，
8: 提出的竞选政策，就是他大选他希望去施行的政策，并不是已经通过的任何新西兰相关的法律啊也好，还有相应的规定，所以现行的永久居民签证制度是仍然有效的。但是呢，这场讨论是值得关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不仅反映了现在就是优先党还有行动党这种右翼政这种党派的一种类似于对于移民的一个这种政策上的一个看法，同时呢，它一旦成为现实的话，受到影响的将不仅仅是未来的新移民，包括了已经拥有居民或者是永久居民身份，同时呢，在海外工作或者是生活的这些大量的新西兰的居民。
7: 坦白来说，现在 在优先党和行动党的大的概念之中，就是拉开居民和公民之间的差别。
8: 是
7: 新西兰的居民很受到大家的欢迎，就是因为其实该享受的东西，包括从福利呀、啊、然后政策呀、啊、等等，是和公民大差不差的。
8: 嗯，
7: 所以现在优先党和行动党是想拉开距离。吴妈会说，一定会有人非常非常支持这一个政策，因为这是在所谓某些人的眼中非常公平的一个来源。
8: 嗯，
7: 啊，就如果你让我从一个上帝视角去看的话，我会认为新西兰的PR 确实是在很多移民国度之中的独一份儿。
8: 嗯，
7: 那当然它吸引了很多人的移民，就包括有人观点说，那你新西兰也没什么别的特别吸引我的东西，就是因为你这个签证让我觉得喜欢，有这一种类别我才会选择投资到新西兰。你看是不是如此？但是也有的人，人家在这边土著，人家就觉得啊，凭什么，对不对啊？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养老金，有很多人说我们都是提前交的，现在零存的整取的，我凭什么你们要给我扣钱？因为本地人他就不愿意拿的比我还要高嘛，我在这边工作了一辈子，你比我的选择要更多，你不能比我、我话说透了，也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而已了。
8: 没错，
7: 所以这个话题留给大家，我们来发酵一下哈、我们之后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继续的来探讨。同时今天我们在直播间中也会有一些朋友给大家引进进来，之前大家一直在说点菜想要见机遇党的人、对吧？
8: 没错，
7: 那今天呢我们就从机遇党找到了一位代表。不过呢、我们回来之后先要把我们的整点信息再给大家补充上、还有我们的财经信息。
8: 是，
7: 之后呢九点钟有话慢慢说，我们来请进新朋友带给大家见面，
8: 稍后见。
2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1: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2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24: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23: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0: Major weather events have created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or Auckland, while game-changing transport projects have created massive opportunities. It's time the plan for the city caught up. We need to better protect people and property, enabling more homes where it makes sense, where Aucklanders can walk to the shops, catch the train, or live closer to work. To learn more, visit AK Have Your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Submissions are now open. Brought to you by Auckland Council. Tāmaki Tūr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那接下来的话，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在财经方面的数字哈。先来看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数字内容，先来看到的呢是在国际原油的价格。那么国际原油的价格在开盘之后，我相信今天一定会这个出现一个比较猛烈的趋势的变化，但是现在我们的网站基本上是不能显示出来，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更新一下，然后如果要是刷不出来的话，我们直接可以进本地的信息。好，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国际原油的价格，现在是86.31美元每桶，价格是上涨了3.49%。国际金价的价格是4496.80美元每盎司，下跌了0.73%。美股三大股指，道指下跌0.70%，标准普尔下跌0.33%，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12%。欧元区我们看到 DX 指数收报下跌1.17%，富时指数上涨0.29%， CAC 指数下跌0.79%，上证在收报的时候是上涨0.86%。那么来看汇市方面，纽币对澳币1:0.83，纽币对美金1:0.59，纽币对人民币又跌下来了，是1:3.98，美金对人民币是1:6.73。
8: 再说一下新西兰的平均的油价，91号汽油呢，今天的均价是3.00纽币每升，柴油呢是2.69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是3.19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呢是3.32纽币每升，仅供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7: 没错，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收看啊。那么来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0899531313，0995531313，他们提供的是工期保障还有质量保障。回来之后，我们将会一起看一看的是今天的新闻的再总览。
2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十月出境游找钟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2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我要搬新家了，
18: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8: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8: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0: AM 九三六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0: 好的，欢迎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也是在九月的第一天继续向您来问好，感谢您锁定 FM99.4、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先来关注一下行动党想要去取消永久居民签证这一个类别，并且要求持居民签证的人要持续的在未来满足在新西兰居住的要求，否则将会失去自由入境的一个权利。那我们也知道啊， PR 是在新西兰我觉得是独特的一个移民的优势，
3: 没错，那我们一直是新西兰的亮点，
0: 没错。那我们看到在节目之中的讨论呢，大家也是有不同的观点，有人会觉得没毛病，安心住安心留，既然都走了，那这个如果有取消也是合理的，但是也有朋友批评这是一项短视的政策，未来将会使得新西兰的签证失去更多的含金量了，
3: 没错。那接下来呢，下一条信息呢则是跟航天有关啊。新西兰呢现在也是正式将航天的载荷的审批时间是从11周压缩至了5周，处于一个减半提速的状态。而第二个发射场的影子呢，也与中型火箭啊，现在是希望是转向美国并行。但是引起了一个讨论，就是怎么现在新西兰的航空工业或者说军事领域呢，与美国倾斜的如此之多呢
0: ？Rocket Lab 到底是接了个大单，还是成为了别人的踏脚石呢？细细的再来看信息，来看到的是巴黎气候协定，这是跟气候变化有关。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完成巴黎气候协定的指标的，那我们将要花好几十个亿去买碳额度，到底哪一届政府来掏钱？反正现在啊，总理是表明绝对不会在大选之前来去付这一个钱购买海外的碳信用。结果呢，自己的联盟政府行动党优先党就质疑你减排的目标到底是不是合理的，而工党作为反对党就说你没有办法达标又不要买信用，三方的立场现在是难以兼容。
3: 没错，那接下来呢则是燃油税的信息啊。现在内阁也是正式决定，原定于2027年1月的燃油消费税啊上调推迟至2028年再启动，现在是动用了应急基金去填补财政上的缺口。
0: 好，另外消息再来看到的是工党的承诺，原本啊在现任的联合政府的执行之中说会在2年之中新增2100名护士，但是呢现在全职当量居然只新增了54个人，医护的短缺成为大家热议的焦点。工党大选的政策现在就承诺所有新毕业的护士毕业就可以获得至少0.8个类似的这个全职的岗位啊，翻倍基层医疗入职的补贴。
3: 没错，那经济方面啊，现在有最新的经济学家就指出说新西兰的这些年轻人的外流核心驱动力啊，其实主要是国内外的就业机会的差异，而绝非是刻意去逃避学生的贷款的问题。那最新数据也显示啊，现在公民回国人数出现了上升，出境人数出现了下降，海外就业力的吸引力呢也出现了一定的程度的减弱。
0: 再来关注到的是老年人群体，有一个老年人群体组织反映65岁以上的群体规模持续的扩大，而租房的老人的养老金是难以覆盖房租、护理床位短缺、冬季电费推高的住院率，也是呼吁彻底解决养老保障问题。
3: 没错，那医疗方面啊，现在公立眼科的复诊的积压已经达到了1.25万例，超过30%的患者啊等候时长甚至超过了建议周期的50%，已经有患者啊因为延误诊治出现了不可逆的失明，所以呢现在呢官方正在推进分级的诊疗和人力的补充。
0: 再来看到的是 ASB 对于租房市场的观察，在最新调查之中显示86%的投资者担忧大选的政策会影响房产的收益，仅10%认为出租房产回报还是最佳。税改提案、汇率的预期反转导致房地产投资信心断崖式的下跌，专家也是建议长期多元化的配置。
3: 那经济方面啊， 基督城的新一个体育场不是启用了吗？但它首60天啊，当时官方是测算可以获得经济收益大约2100万纽币，但是呢，周边主干道商户啊，却因为道路封闭以及场内的截流客流啊，生意是不升反降，是受到了更大的一个冲击。
0: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早上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细节。如果想要看全部的节目内容，欢迎您可以去 YouTube 上搜索我爱纽西兰，我们每一天陪伴着您。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清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清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那在直播间之中给大家先来介绍的是这个机遇党啊，就是 TOP 党他的排名候选人 Kevin， 凯文黄，欢迎你。
6: 欢迎，
7: 感谢感谢妈妈。
0: 是啊，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Kevin 可能是非常一个新鲜的或者一个很全新的一个面孔了。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他非常年轻，他是00后。Kevin 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6: 我职业的话是个药剂师，在这里出生长大的。然后呢，这次参选的原因的话，其实主要说的还是新西兰啊、社会面临的未来问题，还有核心啊、架构，现在当今政府能不能解决？我们没有看出来任何怎么说呢有效的答案。
0: 是 ，Kevin 其实一直很担心他自己的中文，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的中文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哈。Kevin 一直说：“哎呀，妈妈姐，如果我要是卡住了，没说没有关系，我们的听众的英文其实也是很好的。
6: 是，
0: 因为这是 Kevin 第一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接受采访，所以很基本的一个问题，其实你已经给我们答案了，就是为什么要加入到机遇党。那其实对很多华人来说，就是 The Opportunity Party 还是一个非常全新的政党，
3: 比较新型。
0: 给你个机会，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你认为你眼中的机遇党是什么？你认为它吸引你的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6: 主要的还是政策，因为我们追求的就是看问题的本是问题的本质，然后呢想是希望是治本。
0: 没错，是。那么你会觉得，包括因为我知道你们没有去定义自己偏左还是偏右，你们一直都是一个中间的。
3: 这是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说，那你认为这个国家，你们跟国家党之间，包括工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党派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就比方说和左翼和右翼最大的区别，你觉得你们是什么呢？
6: 最大的区别，其实啊、就看你怎么定义左右翼了。
0: 是，
6: 因为在人类政治历史上，就是左右翼的含义和概念进化而来的话，就是以时代的怎么说的理解不
0: 明白
6: 不同的
3: 是
6: 啊、但我们的中立的意思的话，就是 追求社会稳定，可以制衡社会的，你可以说左右
0: 贫富的差距，左右的差别，
6: 你可以说就是希望就是社会不像走向极端的这种，
0: 明白，
3: 不会走向极左或者极右那种感觉，
0: 而是更加的中立和共融的一个状态。 是那么在你是什么机会加入的机遇党？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们很感兴趣，怎么就能够进入到一个党派之中？你的个人经历是怎样的？
6: 我个人的经历，其实我是见过我们党魁的，
0: 明白，
6: 就是他
0: 在你决定加入之前，对吧？
6: 对，在我决定加入之前，然后呢我是跟他聊过的，就是关于新西兰的核心问题，然后呢是第一个政策方案的，其实他们出来的话叫Democratic Citizens Voice Democratic Assembly， 意思就是的话，就是当你看当两个大派去不敢碰的一些核心问题，就像养老金，
3: 是
6: 就像你可以说医疗开支，对吧，它会取决于更偏向用民众来选择，怎么说呢，往下走的方向，
0: 明白
3: 而不是从这个左右翼的这个政党的角度来思考。
6: 对，明
0: 白。是，其实大家会说，那新西兰是一个很民主的国家，为什么会存在于此呢？其实一个法案它的落地，一读、二读、三读，特别委员会、民意咨询，
3: 是。
0: 但是紧急立法之下，其实我们忽略掉很多。而且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我说如果民意它不只是反对呢？你要不这个声浪能够盖过政府的决定，
3: 是。
0: 要不然的话，其实还是以政府最后的这个决定为主啊。
3: 对的，而且这个是像这种紧急立法的一些推行，
0: 那就会。忽略了这个步骤的嘛，对不对啊？
6: 因为这次执政的话，好像应该通过，好像有60%的立法，现在是通过紧急，
3: 是已经是破纪录了。
0: 所以你作为一个在新西兰本地出生成长的孩子，你会对于这一种紧急的速度去通过的立法，你个人的态度是什么呢？
6: 我感觉是他们跳过了很多就是
0: 重要的部分，
6: 对民族重要的部分，
0: 是我们看到几乎是看着这个机遇党的这个支持度一路的走高，
3: 是吧、
0: 现在已经是跨过了5.3%，那也就是跨过了5%的这一个
3: 入阁的这个门槛，对入国会的门槛，
0: 是你在一开始加入机遇党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你们一定会有这个机会吗？
6: 我们是奔着5%来的，但没想到就是就是对这么早成绩就有，好像昨天有个 Roy Morgan Poll 说我们支持率达到9.5%了。
0: 哇哦，一路冲高，那比上次纳税人联盟的那个8%
3: 还要
0: 更
3: 高。
0: 是，那么 Kevin， 你会觉得是什么成就了你们在民调之中一路的走高，甚至是越来越高？你们自己的政策还是左右翼，现在真的都是让大家不够满意，是大家对于现在的现状的不满。你会认为哪些是主要原因呢？
6: 我觉得就是两方面都有因素的。然后呢，直白来说的话，就是现在新西兰人很注重的话，就是政府是怎么解决当今问题。然后我们是把问题抛在前面，然后呢跟民众说。我们的解决方案是这个，有可能是他们欣赏的我们就是这种态度嘛，
0: 是比较直白的一个态度，而且甚至是抓住了一个很好的机遇。我知道你自己也是有选区的，你是 Pakuranga 这个选区，
6: 是的，我是 Pakuranga
0: 选区，对不对？但是你面对着非常强劲的对手，几乎没有限，没有可能。
6: 就是我参选，我了解，我参选之前已经知道了，我选上的几率很小。但你看，好像中国有句古话，好像是说“国之兴亡，匹夫有责”嘛。
0: 所以你看，他还说他自己的中文实在是很担心啊，已经非常非常棒了，是因为我们其实很期待有更多的华人面孔进入到政治的领域，这样子能够帮我们把华社的声音更好的
3: 去
0: 对接和去进行到传递。那我们也必须要直面，你们毕竟是一个小党，你会觉得现在在大选之中你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包括你自己在选区之中走访，别人会不会说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你们，我为什么要投票给你？你们
3: 是
0: 一个小党，
6: 对，有这种说法的。但我觉得现在的话，因为我们的支持率的上涨，很多人对我们的政策的误解越来越大了，
3: 是。
6: 所以呢，当然了，感谢曼曼姐可以带我来这儿，就澄清一下我们的政策到底是鼓励什么，
0: 非常对。因为大家只是知道我们有多了一个选择，但是对于机遇党的具体的一些政策，其实很多人是一筹莫展的，
3: 没错。
0: 就觉得也就国家党反正说你们就是左翼的，这个工党反正 正也没有排除和你们之间的一些的，
3: 当然也都是留了一点余地。
0: 我觉得这都是竞选组合之中的一些小心思了哈。好，那么到目前为止，按照就是现在你们的党内有没有认真的去考虑过自己将会扮演的造王者的这个角色呢？
6: 其实我们这次大选就是奔着造王者来的。然后呢，你可以说和我们是要，我们现在正在讨论，就是我们的核心政策底线，然后呢，大选之前会给人民一个交代。
0: 是，那我很想知道，其实你们的党魁 Q Lai 他的发音应该是这样子，对不对？
6: 是
0: Q 还是 Q？
6: 是乔丽，
0: 乔丽，
6: 他的中文名是 Q。Q Lay、
0: 所以他叫乔丽是吧啊？那么好，我想知道 Q Lay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的人物，我们为什么会相信几乎是一个素人，他原来是商人嘛，对不对？好，那么一个商人的背景，我们为什么觉得他可以成为这个造王者？因为以前我们常会说 Winston Peters， 但他是一个多年的老政客，他对于政策方向有自己很熟练的一道，但是对于 Q Lay 来说，我会觉得民众会担心他完全是一个政治的素人，
3: 就是他的政治经验的问题。
6: 对，
0: 你们为什么会对他有信心呢？
3: 是，
6: 其实我感觉好像是普遍西方社会吧，其实对政客的厌恶已经达到，还有信任度已经达到了极点，有可能，所以呢，更偏向于就是没有。当然了，这也是一种就是经验的不足，我们是要面临的。但总有要门槛进去，然后呢学到，但我们希望可以代表新西兰人民来国会发声，
0: 能够去发声哈。那你看之前这个造王者都是老炮儿，你应该听得懂我的意思哈，都
6: 是
0: 老炮儿来玩的，这个玩转所有的党派。那你们一个新人，你怎么觉得你们就能够压得住两个党派呢？显然这两个党派现在也不想被你们来权衡，对不对？给你们来送选票啊。有没有在党内有过这样的讨论呢？
6: 有过这样的讨论，当然了，他们是我们有，就是怎么说呢，在这大选之中，
0: 是
6: 有以前国家党的议员，还有以前工党的议员，对吧？帮助还有和谐我们的这次大选中，
0: 明白。好，那我其实很想问 Kevin， 我们跳过几个问题，我们先来直接说你们的政策的一个部分。因为我看到了，其实这一次居域党也是提出了很多其实是跟税有关的内容，
3: 是的，
0: 对吧？这个也是大家现在最核心，因为国家党明显的就已经排出了 No New Tax， 这里面也包含着怼你们的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你们关于税务的 reset 到底是要重新再设置什么，或者 Kevin 可以给我们大概的说一说，就是在你们的党派之中，你们最希望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政策，或者是说当你们组阁的时候，你们的底线红线我必须要去保留的政策的核心，
3: 对，
0: 有会
3: 是
0: 哪些呢？
3: 就是你们一定没有办法，就是一定要坚持的这个政策有的。
0: 是，
6: 现在还没有一定的坚持。

0: 到底是免了什么税？
1: 这就是其实这等于是一种新西兰公民的一个基本收入。
0: 明白。
1: 在于一年是19000。然后呢其实取决于方向是等于说呢我们想解释的问题其实是核心是西山核心的经济问题依赖房产的问题还有福利制度的问题当然了是将来养老金的何去何从的这些问题包括我们整个就是整个 tax reset, 是想把税收压力在个人税收以内转移到资产上上，
0: 那其实也是跟富人税有一点关系，对吗？有可以说有这个意思，就是让，比方说你们设置的19000之下，我们可以不用去交税，是不是这个概念？
1: 我们会重新定制，怎么说呢？就是 tax bracket,
0: 明白？
1: 就是
0: 税收的比例，
2: 税收的档
1: 税收比例
2: 啊，对。
1: 所以造成的是就是60000。年薪60000以下的人民，对吧？会面临的是一种负收，就是叫
2: 增加收入的状态。
0: 他的意思，对，他就是说，不在60000以下的人可以更多的在税收问题上得到一些减免。
2: 是的，
0: 是
1: 不是，是我们的整个税收政策的话，其实对很多人都会很有利的。
0: 明白。
1: 但60000以下等于是个 negative tax income, 就是我们政府给你的钱是超过你交
2: 政府的，超过你交的税的。
1: 对，
2: 明白了。
0: 为什么会设置在60000呢？根据最低工资来的吗？
1: 其实也是跟 living tax 有关系吧，因为现在的怎么说呢，我们的
0: 生活成本
1: 太高了。
0: 但是你会觉得不管是国家党还是工党，任何的一个来主线牵头的组阁，他们通过这一项政策的改变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低的。
1: 是的，我们是承认我们这整个税收理念和概念是很难在这一次选举上通过的。我们进去国会的原因的话，会把这个政策给所有党派看，然后呢给我们的 treasury, 然后呢包括我们的 reserve 看一下这个可成性行不行。
0: 是，明白。就提出这一个概念，起码要把这一颗种子撒出去的意思。好，大家听到了，这个是 tax free citizens 的一个，那这个是不是只对 citizen? 如果是 PR 的话，会不会
1: PR 也有，
0: 也会 OK。好，那么第二个，我看你们还提到了有一个叫做 land value tax,
2: 这个当时也是前段时间就是造成大家很多讨论
0: 的
2: 一个政策。
0: 对，这个叫什么土地价值税。
2: 是。
0: 那能不能给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一项的政策？
1: 好的，问到难题了。西西兰的话，就是现在的税收处境，就是我们90%的税收是依赖于收入税，还有消费税，
2: 是，
1: 所以呢，造成的我很容易所以新西兰的财政收入，很容易被大环境的经济影响，来怎么说呢？
0: 带动着浮动和沉，
2: 没错，
1: 然后呢，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多样化。怎么说
0: 我们
1: 的税收
0: 配比的这个税收的一些种类 是吧，
2: 同时感觉上是增加了一个税收的途径吧，就是好像是这种感觉。
1: 也是的，然后也先当然了，我们增加了这个税收的途径，但是希望的是减去一下个人税收的带来的压力。
2: 理解。
1: 然后呢，一是这个，然后呢，二的话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新西兰的内部经济是太于依赖于房产投资。
0: 明白。
1: 然后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是新西兰经济的财政紧缺，对吧？财政紧缺的话，你只有三个方案，一就是减轻政府支出，
0: 明白。
1: 二的话，增长经济成长，然后呢，第三的话就是怎么样子化解新的收入嘛，
2: 增加收入。
0: 我其实理解他的意思，第一个叫做开源，第二个叫做
2: 节流，
0: 第三个叫做推动内循环。其实他们要做的是推动内循环的一个概念了。
1: 其实我们这个整体政策的话是三方就是你可以说是三十一鸟吧。
0: 明白。是，大家全部都是在整个让它滚起来的一个这个轮子之中啊，又开源了，又节流了，同时还又可以完成一个循环的概念了。
2: 是，
0: 那具体的来说怎么说呢？比方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像是有一个人，他没有什么太多的工作，但是他拥有着这个没有 mortgage 的土地啊房子，那么他会受到的税收的影响，有可能在基于党的构想之下会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

0: 看就是普通家庭的话，对吧？普通家庭一个 family home，它的看看它的unimproved value of the land，就是土地本值
1: 本身的
0: 价值税。然后呢，因为他们是有 citizens income 来 offset 这个 tax 的，所以呢，很多人我是建议大家去我们的官网
1: 可以去对比，
0: 看见因为我们有个专属的
1: 测试工具，
0: 对，就是然后呢，就是把你的现在的条件放进去，你可以看我们的这些新型的政策当中是免了多少税，或者是增加了多少税，
2: 可以直接进行计算嘛，就是计算器。
1: 但是你们会有很庞大的一个，比方说特别的财会的团队和智囊吗？因为我看到你们对于税的改变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2: 对。
1: 那要有充分的理解，这个智囊才能够提供他们所认为更健康的一个体系。那是不是局长在这方面有很强大的团队呢？
0: 是的，我们因为我们怎么说，党派原始创业以来的话，都是很多是经济学家，
1: 是，
0: 然后呢或者是各个领域的一些专家，然后呢我们这个税收团队的话也是跟新西兰税收部门也是打过交道的，还有是有一些人写这个政策的也是在这个税收部门工作过
1: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是由你们的专家给出的一个方案，所以很有意思，大家真的可以去，我们怎么样来查到你们的网站？直接查在 Opportunity Party 吗？
0: 对，
1: 就可以。
0: 好，
1: 大家去测一测。反正我觉得就是我们来知己知彼，都来了解一下。
2: 是，
1: 把您的个人情况，那这个保密是不是能给我们做好呢？别回来我们填进去了以后都泄密了
0: 一定会做好的，
2: 是
1: 吧？
2: 感觉很有意思啊，就是我都想去算一算试试。
1: 当然了，因为你可以了解一下，在这种新的
2: 体系下
1: 是因为我们其实常常在看到现在的政策，特别是跟税收，就像你说的，都属于工党和国家党特别不愿意去碰触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连带性特别强。那么一个新的，咱们说小党好了，也算是直击核心，把最难的这一块拿出来，给出了一个很颠覆性的概念。它不一定是错的，当然它也不一定合您的胃口哈。您去测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真正的因此而受到一些帮助，当然您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质疑，我们也会一并的反馈给基于党的朋友们。好，那么另外一个我还看到的是跟养老有关，就是 KVSaver， 你们提出了一个 2.0 的版本，这又是什么呢？
0: 我们再聊一下，就是怎么说呢，在我们可以讲说好像是1960年的时候，有可能是7个工作者
1: 养一个老人，
0: 对，
1: 未来的话我们将会是2个工作者养一个老人，
2: 是，
0: 所以呢就是带来对工作者带来的养老压力其实是非常庞大的，
1: 明白，
0: 还有税收负担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呢某种程度来说的话是一种新型的，因为我们这三个理念是可以说连贯性连通的，就是将来的话我们是想要有当然了是一种慢性的八年期间慢慢生长的跟澳大利亚同步的12%的一种强制的 KiwiSaver。
1: 要让大家投入的 KiwiSaver 会更多，
2: 对，
1: 但是有没有
2: 强调储蓄的重要性？
1: 但是有没有考虑过，现在大家的收入已经非常紧张了，而且 KiwiSaver 其实本身这个政策推动的时候，大家认可度就已经不高了，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考虑到通货膨胀，到我老的时候 ，KiwiSaver 还不定是什么样子的。
2: 还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 KiwiSaver 主要是不够灵活，对，就是
1: 对，而且取啊什么
2: 紧缺的时候没有办法很难取。
1: 那你们会在配套方面也会有改变吗？
0: 配套方面的
1: 意思就是比如现在的 KiwiSaver 必须要到65岁，或者在纾困资金的提取方面会非常的困难，那你们会不会在制定了 KiwiSaver 2.0 让大家交到更多的养老储蓄的时候，在需要纾困我需要取出来，包括我买我的第一套房，我有什么重大的人生比方说疾病困难的这个时期，我的提取会变得更加的比原来的 1.0 的这个版本更方便呢？
0: 其实呢因为我们本身推荐的是 citizens income， 会减轻一下生活成本压力，还有低收入人群的一些怎么说呢补助和帮助，然后当然了这个16%是慢性慢慢的调整的，有 怎么说呢，接受一下市场的反馈，人民的反馈，来慢慢的走。
1: 好，所以我的概念是你们要形成一个全新的体系，打破现有我们的税收的所以说框架，然后连带着对于养老储蓄的带动，我这一边给你一些回馈，你把它更多的放到储蓄中，那钱从哪里来？我的问题又来了啊！那我们现在要去用我们在一个盘子里面，我们左手倒右手，或者我们怎么样花钱？但是在新西兰本身，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你看像工党的解决方式，无非就是资本利得税，或者是说我们要更多的去加一些借贷，我觉得这是可能所以无法避免的，
2: 就变成借钱嘛。
1: 国家党现在其实是给自己限制住了，他说我不要加薪税，我也不要借钱，但是
2: 我只能勒紧裤腰带。
1: 他的意思是我砍我们的就是现在的支出，我要砍掉更多的岗位，我要勒紧我的裤腰带，虽然我不是非常的认同这个概念，
2: 没错，因为它势必造成公共服务的大幅度削减，
1: 当然我也不能认同工党借太多的钱，那么给机遇党的话，你们要怎么解决，你们如何去创造让这个经济可以滚动起来呢？
0: 让我
1: Kevin 你知道吗，有大干一场的感觉，来我算给你看，
0: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政策，你想你可以是两个平行线来这么看，对吧，这长期幅度来说，就是一，我们是政府领头，带动我们高科技就业发展，
1: 明白，
0: 然后呢另外一头的话就是我们减轻对新西兰房地产的投资，然后呢就是想用扩盖或者是更多的新西兰人民投资在于新西兰经济上面。当然了，你看我们还是面临的问题，其实以前我们试过工业化过，但我们市场体量太小，
1: 是
0: 那我们怎么其实就是把蛋糕画大一点，那就是 citizens income 来了，就是当消费者，你可以说达到一定程度的，你可以说可支配的，更多的可支配的
2: 收入，
0: 内销会慢慢的
1: 带动内需的循环，
2: 因为大家可以有钱，足够的钱去消费了，
0: 对，但又来个问题，有钱消费了，对吧，但不代表，因为现在的话其实我们的经济体制很大多数的话有 monopolies， 就是垄断型，
2: 有垄断问题，
0: 对，垄断问题的话，你钱再多的话还会被瓜分到很大部分的垄断企业，
2: 没错，比如说像高额的电价呀，
0: 对，
2: 这个水费啊，这些都是问题，包括超市等等都有这样的，
1: 但是你这个势必政府要先支出啊，还是有一个借贷的风险的，
0: 所以呢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有政策来想解决，就是我们给我们的 Commerce Commission 更多力量来怎么说呢，瓦解他们的不利于自由市场竞争的这些，
1: 也就是说打破我们的一些法定法规，去给这些企业的生存环境创造更好的环境，是这个意思吗？
0: 是更多新企业的可以引入来新西兰，来导当然
1: 这一点我其实是非常认同的，
0: 因为我们当有怎么说呢，大量的自由市场竞争以后的话，我们的物价会慢慢的下降的，但怎么说呢，前提是你投资回报率要在那儿，所以呢我们不怎么说呢，不怎么推一些，就像我们的 capital gains tax 的原因是我们想鼓励大家投资，
1: 明白，
0: 进行经济投资，
2: 是
0: 我们了解这个投资的风险，
1: 是
2: 就是感觉你们不希望把这个钱呢是固定在这种不动产上，而是让它流入到市场里。
1: 但是我跟听众的感觉是一样的，我给你们读一条留言哈，有朋友在一群里面是这样说，他说小党需要有大战略，但是还要用一些小政策吸引选民，他举的例，他说像现在国家党通过一些小政策调整感影响选民，让选民去感同身受，我们只说前面，就是我认为作为一个小党，你们的政策听上去都太宏大了，我的直观感受哈，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小党，你们第一次如果进入到国会，你们是不能够哪吒闹海翻天覆地，我今天说我把税务全都改了，明天所有的人都赢，这是我们一个非常乌托邦的想法，那么我们的细节的小政策可能才是最有可能保留在政党我们沟通交换，真正进入到未来政策落定的部分。那你们还有一些小的政策吗？
0: 有，
1: 可以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就行。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小政策也挺非常吸引人的。
1: 那你说几个你觉得你自己特别认可、特别棒的东西？
0: 好像第一个的话就有可能，好像最容易做底线的话，就是政治清明。
1: 政治的亲民。
0: 对，意思是什么呢？是当今好像是西方民主社会，对，怎么说呢？大财团
1: ，
0: 对政治的影响。你可以说 lobbyist， 就是我想想，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其实是臣服于大的一些财团，为他们而臣服，利益的捆绑了，但实际上更多忽略了民意真实的需求，是吧？
0: 没错。那其实我们是怎么减少他们对怎么说呢？就是政治的影响力呢？就是还是只能让他们每次选举的时候。捐款量限制了，不能用财团的名义，而只能用个人名义来捐款。
1: 明白。但是你们恰恰是
2: 看到了他要求这个就是这个名字要被公示出来。
1: 但是恰恰你们才是那一个得到的一大笔的捐款最多的党啊。这个人家说你们叫谋事以身入局。
2: 是有
1: 自己去点这
2: 个
1: 火。
0: 有这个说法。但某种程度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你可以说这个游戏规则摆在那里，你如果不按照游戏规则玩的话，你连进的门槛都没有，所以我们是希望的话，就是把游戏规则有利于更多的是治国政策，而不是谁的口袋怎么说呢？
1: 钱更多。
0: 对，谁的钱更多？
1: 你看他们口袋里钱多，他们还在这儿说不要看比谁的钱更多。好，这是一个，但其实这个是跟政党更多的捐款有关，还有哪些是跟民生有关的小政策吗？
0: 其实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因为就是说客 lobbying 就是说客，就是说客对我们当今政治的影响，
2: 是
0: 它也是会完全公开化的，就是哪个部长跟哪个说客见了，哪个议员跟哪个说客见了，然后呢都会清晰的记录下来，给民众一个交代。
1: 你们这是要打贪腐了，
2: 是
1: 也是个大政策，我跟你说，对，
2: 就是动这个就是检查嘛。
1: 当然我听得很爽，
2: 其实我觉得，
1: 因为我觉得是应该这样。
2: 对，而且民众应该在这点上还是。
1: 因为其实凯文一定也概念到，就是在新西兰，我们花给一些游说集团、智库、咨询公司的钱，其实浪费
2: 非常
1: 多，对吗？是那我其实可以看到凯文自己曾经有过一个主张，就是我对他留下第一个深刻印象，就是他对于青年人就。就业的问题，因为你自己本身就很年轻，
0: 是
1: 零零后，你也看到自己身边的朋友的一些动向，你如何评价现在对于青年来说整个新西兰环境出现的变化和挑战呢？从你身边的朋友说都可以的。
0: 从我身边朋友其实就是整个新西兰经济架构不适合留住高就业人才，所以呢因为我们的主观经济的话是什么时候是农业为本嘛，你可以说加上这些，你可以说旅游业，我们的
1: 支柱产业
0: ，所以我们基于党希望的是把经济矛头有可能是转向于更加高科技发展，
1: 或者对于企业本地的这些青年的创业者有一些孵化帮助，更好的税收制度
0: 的
1: 扶持。
0: 因为你如果看一些研究的话，就是这种 citizens income 会带来的话，就是大幅度的一些年轻人会打算创业的一些怎么说呢感想和想法和行动，
1: 或者就是说让他们有支持把自己创业的一个苗头变成真正落地的项目，这个在中国之前叫做孵化制，就是我给你政府比较好的财政的支持，或者我甚至可以给你一部分的创业的资金的支持，有点像大学里面的立项，就是我做一个比赛，你的创业很棒，我给你多少的风投资金，
2: 像这个中国的路演那种感觉，
1: 对，然后帮助着你把你的想法去实现的这个状态啊，是，所以他们的这个叫什么 tax free citizen 是吧？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大的一个概念，不光只是一个免税，还有更多的是回馈到企业扶植这个领域上面。Kevin 的话会觉得这个做议员是现在就是做这个候选人依旧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嘛？因为我知道你平时的工作也很忙碌。
2: 是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一些见闻之类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见闻
2: 或者是有
1: 或者享受吗当目前的选举的状态
0: 怎么说呢你还是要看好的方面吧
1: 还是觉得上了贼船了我把话说明白
0: 当然了就是 当你踏入，因为我是堂堂，我是妥妥一个宅男，对吧？
1: 啊、
0: 哦，如果国家不到了这个程度的话，我不会出来做这个事情的。所以呢，会，当然了，就是有可能是性格上的一个不适应，但是啊、
1: 所以你是个很内向的 I 人，
0: 对，是个 I 人，
1: 是，
0: 然后呢，但你是要做的话。你觉得是正确的事情，那你得做下去。
1: 嗯、
0: 是，那所以呢，就是敲门呢、然后呢，等等的，就是其实这个过程，聊天的过程啊，还是很享受的，因为你可以了解啊、你可以说我们当今社会其实很缺乏人和人的这种啊、面对面的沟通
2: 交流
0: 是和交流。
1: 是。那 Kevin 最后的最后，我想问一下你个人的观点哈、作为一个在新西兰土生土长的孩子，你对于新西兰的期待和观察、你说出来现在对于新西兰你认为存在的三个对你个人来说你觉得最大的问题、或者最让你不满让你拍案而起必须要加入到从政的队伍之中
2: 改动的都可以。
0: 哇塞、
1: 想到哪个就可以说到哪个。对，其实我看包括青年就业是、就是 Kevin 之前提出来的，就是起码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的一个主张。
0: 其实啊、主要的看法的话还是架构问题，就是包括是政府架构，我们的经济架构，导致的连锁反应，就是我们不能长期的为了啊、建设，怎么说的，建设规划，长期的一些医疗规划呀，
1: 短视的政府，
0: 非常短视的政府，
1: 就是为了这三年的任期、
0: 对
1: 吧？好，那这是第一个，还有哪些地方是你觉得我们现在流失比较问题？那经济的一些这个现在的经济发展、是不是我们进入到，就当然这个就不能代表 Kevin 的观点了哈？对。对，你还觉得你想要通过你的从政去改变的是什么？
0: 就是还是我们要经济多样化，
1: 对啊，
0: 就是整个大经济体，对吧？不能再依赖于啊现在的你可以说农业还有旅游业支撑，而是要多元化。我们自己要把我们的啊、人才留住，是怎么样留住？我们自己要怎么把我们自己的经济搞上去？
1: 是
0: 怎么把我们更加高科技发展带来，就是你可以说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风口又利用好。
1: 明白。那最后的一个灵魂拷问哈，如果这一次，因为我觉得我们坦白来说 Kevin 是自己也做好准备了，这一次就因为你在党内的排名我们看了一下，包括你在帕库让嘎这个区有可能是没有办法进国会的，但是你之后会改变你去其他党吗？我现在问这个问题一定得不到什么答案的哈。
0: 其实
1: 我要把它套住。
0: 其实我做某种程度来说做这个的原因的话，你要看新西兰社会的进度到底到哪里，
1: 是
0: 需要改变的到底在哪里，对吧？我其实你如果说了因为某种程度来说这个民主制度问题的话，留不住你可以说很好的，就像新加坡
2: 人才
0: 也留不住很好的人才，
2: 是
0: 归根结底的话还是也有他们的架构问题的。但是要看啊、主要是大环境，还有新西兰社会，我们的怎么说呢，方向，对吧，走的对不对。如果有可能怎么说呢，就说吧，按时代，我们一代一代的话，就是看问题，然后呢，怎么解决问题的？
1: 是是是。今天我们其实也是在通过我们的群聊和 YouTube 之上收获了对于 Kevin 的一些祝福哈，大家也是很期待，就希望你能够享受这一场在政治之中的，我觉得就初入局，开始享受带着你的这个一腔勇猛的这个青春劲儿啊。
2: 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于政治这个环境来说，就应该有更多新鲜的血液。
1: 你说的太对了。谁说很多的改变就是不行的？
2: 是的，
1: 我始终都相信，谁说这个政策就只能修一修皮儿，修一修圆？为什么就不能有更多颠覆性的东西的出现？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做，我们可以在这三年之中只做初步，但是我们需不需要一个长远的计划和长远的改变？就像 City Rolling 是一样的，对不对啊？非常感谢 Kevin 今天的到来，谢谢你。我希望有机会还可以邀请你或者你的同仁更多的来到我们的节目之中，分享进一步 的政策，
2: 是
1: 好不好？
2: 特别是关于大选临近了嘛，看看有没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政策的细节跟我们大家分享。
1: 是，当然希望也把我们的问候带给 Kerry Lai 啊，谢谢。也是诚意的邀请他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之中来做客，希望下一次你们可以一起来。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然后一段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我爱纽西兰。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啊！这个年轻人，也谢谢大家给他的加油和鼓气。其实凯文也说过，他说过他觉得其实只是想在这一次大选之中真的想去试一试。我是非常的期待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和华人可以去试试看。
6: 尝试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
1: 因为你会发现你是有能力、有机会去改变更多的人，不管你是不是胜选，但是在每一次的沟通。表达敲门，你都会在释放你作为一个新西兰生活的人对于这一个国家的期待期许和你自己可以去做的动力，好吧。来，我们继续的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啊。今儿早晨就这个 PR 的这个问题，大家的留言还都蛮多的。
6: 是，确实。
1: 那尼莫可以来念一下 YouTube 上面的，我来念一下我们的群里的朋友哈。然后呢，一群里面有朋友说，相比行动党优先党更趋于保守，工党的印度化更是值得引起警惕。您可能说的是那个奶度的那个事情哈。
6: 是。
1: 但是我怎么就觉得就只有一个印度化，还有什么是印度化？Edmund Barbara,他是
6: 印度
1: 裔吗？他
6: 是太平洋岛裔，
1: 岛裔的，
6: 他是太平洋岛裔，而且他甚至我记得之前我跟他做采访的时候，他表示他的祖上甚至还有中国血统，就是好几代之前。
1: 对，没关系，就是大家可能有我们忽略掉的一些信息。所谓的印度化是不是奶度的那件事情？那你一个人的话，我不知道哈，就是会不会介意？您可以来沟通一下。
6: 是。
1: 然后呢，也有朋友说这一次的大选啊，无从下手，哪一个党都不想投，哪怕弃权也去投票，
6: 对，还是得做出这个选择。
0: 因为投票率和你具体投到了谁，这是两个概念哈。
6: 对，我看到这个 YouTube 里面有位朋友在讲行动党的这个 PR 的这个政策的问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可以看作是优先党政策的涟漪效应。他认为啊，行动党应该是看到优先党提出政策后的这个支持率啊出现了一定的上升，这表明啊他可能有群众的基础，所以呢他也想来分一杯羹。他说这个知道无论是优先党还是行动党 PR 政策的距离其实实施啊是还很遥远的，但是呢这位朋友觉得他更关心的就是将来的发展趋势。
0: 我们的认为的观点是非常相同，我不是说下一届的大选一定会改变，
6: 没错，
0: 我觉得也很难，但是这个趋势已经出现了，未来的公民和居民就是要有权力之上更大的一些差别，也许对你对我影响都不大，有的人已经是入了籍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啊？但是它会代表着未来新西兰的 PR 和移民政策的吸引力是多少，那么这些吸引力也会代表多少人会选择来到新西兰，它也直接代表了新西兰未来的经济发展的一些潜力的问题啊。那这个说到钱了就跟你和我都有关系了，不是只在于哦我能不能够回国，我也自己也没打算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具体，我们只是说每一个人在可选的选择之下你会给自己最优的配比，
6: 是。
0: 但是对于新西兰来说它的政策的转移对于未来的投资者的吸引力就会很多，大家能够明白吧，
6: 对，它不是只有一个方向去考虑的。
0: 是，而且我特别认同的就是优先党其实是做了一个样子了，优先党对于咱们说华裔或者说对于移民的经营态度让他的民调你看其他人都不升，只有他是反升的，
6: 是的，
0: 那就证明有用嘛，那未来这一波在大选之前只会更猛的嘛。
6: 没错，我看这个 YouTube 里面有朋友就说嘛，说像这个永久回头签证这种政策都实施了这么多年了一点毛病都没有，现在的有些政党头脑发热就是为了刷存在感开始做。
0: 对，但是风向是在变化的，
6: 是。
0: 当一个人说了你觉得不可怕，就是如果说这只是 Winston Peters， 之前不也有人洗吗，说这是 Winston Peters 作为个人他就是这个大嘴巴，我们就应该希望我凭什么要对于我不能接受的世界观去接受啊，谁该改谁改，我他改不了改不了我也不认同，我不能说因为他就这样了我就接受命运的安排，对不起不对样我就接受不了，对不对，那么在未来同样也是你要看到的是他这一番话吸引到的支持率，那个背后可就是千千万万的人了，
6: 是。
0: 那你再要看到涟漪效应跟着一起去学的政党的政策和规则，你以为国家党不会学吗？你以为工党不会学吗？你以为绿党，绿党可能暂时不会，因为毕竟他的这个价值观似乎是不会允许他做出这样的事儿。那你怎么知道接下来是哪个党啊？当四个党五个党都有同样的想法和区间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个政策不会一拍即合呢？
6: 没错，
0: 朋友们哈，好，再来看说行动党啊，对于永久居民签证动手不就是差钱嘛，交钱就行了，随着你是否常住新西兰与否，名字可以不带税字儿，就叫原纽建设印花费。
6: 还有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实施完这个取消 PR 政策之后，难道接下来就是非白人二等公民收人头费吗？对，
0: 太有意思了哈。也有人说感觉现在有点像被捆绑了，就像澳洲一样，那边的移民就是被绑得结结实实的。现在澳洲其实是有收紧他们的移民政策的，那其实是新西兰一个很大的机会，所以我不认为新西兰会短时间之中改变移民的政策，可是风已经来了。西北风已经吹起来了，
6: 所以
0: 大雪不远了。
6: 这次就大家就说嘛，这优先党先做了这个一些这种排移民的这种动向，结果呢就出现了一些效仿者，所以呢大家现在就是这就让我想起了之前有句话嘛，叫今日割五成，明日割十成，那之后呢，对吧，
0: 是，就是这样哈，就是一步一步的。也有利益说新西兰所有的工程项目不找中国人干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假如两岛渡轮延续韩国造花30多万 ，Waterville 不是中国造也要花30个亿，Waterville 不是中国造也要花50个亿，这就是活生生的教训。但是就是个价值观，就是个政治正确，这就是逾越不过去的。你乐意花这个钱，你怎么劝呢？您说是吗？ 然后呢再说这个，说有只要有人支持这个 PR 的政策迟早会实施，柔哥我也是这么想的哈。
6: 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到的是优先党和行动党提出的这个政策是短视了、
6: 嗯、
0: 新海外移民的优势又丢掉了一个，这个国家的发展可能会更慢了。
6: 没错。
0: 我还是觉得这不是你的事儿我的事儿、
6: 嗯、
0: 我们随时可以入籍，你随时可以我就不要了，我觉得发展也不好，我就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发展我自己了。
6: 嗯、
0: 而且他也没有那么快是吧，说不定到你我都领退休金了，这件事儿正式的开始发酵了、
6: 嗯、
0: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趋势，你要看到的是这个国家在创收之中，因为移民是带来钱的呀，它的含金量是不是在增加、
6: 嗯、
0: 政策不用真正的实施，当你已经被扣上了不太支持移民的时候，你自己看一下签证吧。
6: 没错，
0: 澳洲真的有收紧很多东西吗？是有一部分的初步落地，但是这是也有涟漪效应的、
6: 嗯、
0: 大家一看风向哎呦不太欢迎了，那过来以后我会担心，留学的会担心吗？
6: 对，那
0: 你创业的会担心吗？
6: 有人直接就说那我干嘛去这儿呢，你又不欢迎我。
0: 对呀对呀，那就这么着了啊，不如去加拿大，加拿大反正印度人都已经去澳新了，我们去加拿大冷就冷点吧。
6: 所以之前包括美国、嗯、我看美国的政论节目的时候都有美国的这个分析人士就说嘛、
0: 嗯、
6: 说因为他们认为美国自身本身本质上就是一个移民国家、
0: 嗯、
6: 所以呢这些美国自己的这些政界分析人士都认为，就是说当美国进入一个排移民的过程之中的话，那就是美国自身的衰退，因为一个移民国家排掉了他自己的基础，那他就是不可逆转的。
0: 为什么大家总是去说大清的梗，
6: 是
0: 就是你不能自己把自己闭上啊。
6: 没错。
0: 好，也有朋友这个不同的支持者来了，你看啊、
6: 嗯、
0: 这个5435的朋友说支持 Kevin、
6: 嗯、
0: 啊，谢谢，我们一定会都把大家的这个支持转告的，我看到其他群里面也有、
6: 嗯、
0: 还有呢是3619的朋友说真心觉得徐楠不错。哎，你看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拥趸的粉丝和支持，因为他们确实每一个人都是有热情有激情的人、
6: 嗯、
0: 我这人做人有个道理啊，我不做的事儿我就不指指点点，对吧、
6: 嗯、
0: 啊，咱们能够去改变的咱们就尽力的去争取，这些能站出来去竞选的都是好样的。
6: 是，我发现这个三群里面有个朋友的这个评论也很有意思、
0: 嗯、
6: 他说现在好多政党啊都在炒作无关紧要的议题和法案来模糊焦点，民众呢像是羊群被带着走，先把生活费打下来再跟我说其他的事情吧，都快活不下去了还跟我搞这个搞那个。
0: 你说太对了、
6: 啊、
0: 他说真是一堆无能的珍贵、
6: 嗯、
0: 就是因为小细节做不出来真正的给予。说实话新鲜就一个问题，钱从哪来，经济如何搞活，
6: 是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现在就告诉我怎么弄嘛，对不对？
6: 包括这次这个行动党提出来这个什么对于什么永久回头签要开刀的这个事情、
0: 嗯、
6: 那我就想问了，那行动党你此前你自己承诺的这个对于政府内部的监管你真正监管到了吗？有相应的成绩吗？还有就是你的校园午餐真的做到了吗？我觉得我是一个怀疑。
0: 行动党说你别跟我提这些我不乐意听的，对不对？我这只要能帮我拉选票，咱们看看下次的民调他到底升还是没声就知道了。
6: 是，
0: 好，这就是今天全部的我爱纽西兰，感谢大家的支持收听和收看，
6: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0: 拜拜
6: 拜拜。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7: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0%，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7。

0: 暗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1。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了？
2: 是没错，现在理赔的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多一
1: 点。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你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的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接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并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1: 没错，
2: 是的，
1: 上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0: 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1: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就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您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一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2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 我们就要嵌入。

0: 就是嵌入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嗯，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1: 是的。
0: 嗯，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嗯，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啊，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1: 是的，
0: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1: 没有耽误，
0: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1: 是
0: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又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1: 是，
0: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1: 是，没错。
0: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者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1: 是，
0: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1: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志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可以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期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1: 没错，
0: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1: 是，
0: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1: 是的，
0: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1: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0: 是的，就像我一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1: 是
0: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也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0: 是的，
1: 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 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是，
0: 嗯，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
1: 嗯，
0: 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嗯，是的，父母观念，
0: 所以这个对，所以啊，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
1: 嗯，
0: 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 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嗯，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你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 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是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在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的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有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个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 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1: 嗯，
0: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1: 嗯，
0: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八月十几号到下一年的八月十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
1: 嗯，
0: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一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包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哎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1: 是，
0: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 push 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放心，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

0: 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爱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大家好，我是王小姐，今天二十二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不要选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一家商品现代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超明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Main Shop Drive 8.5，电话8158118115，3818118115。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They replace endlessly。
1: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888。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anmore Pharmacy。